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

0: 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

0: 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

0: 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3: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3: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宇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不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亥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宇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宇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宇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养宠物。
1: 3、2、1，
2: 我来抓人了。
1: 那是什么？
2: 嘿嘿，抓住！喂，从哪来的鸽子？
1: 它受伤了，所以飞不了了。
3: 好啦，
4: 谢谢阿飞叔叔。
3: 不客气。
1: 阿飞叔叔，它可以飞了吗？
3: 暂时还不能，需要把伤养好才可以。这几天需要有人来照顾它。
1: 我来，他实在是太可怜了，所以我决定领养他。
4: 领养。

0: 样以后他还能陪我一起玩，多好呀！
1: 妮妮，领养可是件很难的事哦。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要照顾他一辈子。
0: 哦，那很简单呀，放心吧。

0: 多吃点身体才能好。你是可以飞了吗？太好了！啊，快停下！我叫你停下，你怎么不听话？嘿！啊，好疼啊！我一定要抓住你！啊，你给我回来！啊，不许跑！大家快帮我抓住他！
1: 好！
2: 爸爸跑不动了，
3: 别担心，我来。啊哦！
0: 看你往哪儿跑，冲呀！
4: 我在书本上看到过，抓住他要用网兜。嘿！小心！哎呦！
5: 来，给你。
0: 谢谢阿飞叔叔。但我不想要了。
5: 为什么？
0: 我觉得我没有做准备，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对不起，都怪我没考虑好就做了决定。
5: 那接下来他该去哪儿呢？
0: 我不知道。
6: 这该怎么办呀？
4: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朋友们好，
1: 小优你好，
0: 出什么问题了？
2: 妮妮不想再领养小鸽子了。
0: 原来是这样，小优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一样，绳索。
2: 不让鸽子飞翔，它会很难过的。
0: 饲料。
2: 就算喂了食物，要是没地方住，它会很冷的。
0: 鸟窝材料包。
2: 给鸽子搭一个窝，它就能开心地住下了。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
2: 那一定是鸟窝材料包了。
0: 做好了。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3: 希望你喜欢你的新家。
2: 看起来他很喜欢呢。
3: 那就太好了，阿飞叔叔，原来照顾小动物真是很不容易。
4: 所以呀，以后一定要好好考虑再做决定哦。
3: 我明白了。
2: 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家吧。
3: 小鸽子，我一定会常来看你的。
0: Hey.

0: 也没关系。立定，向右转，大家先去热身吧。
1: 好。
2: 哇，西西超人来也，看我的吧！我。
3: 我在呼吸，
2: 呼吸，
3: 呼吸也是一种运动嘛。
2: 嘿嘿，看来我赢定了。
0: 比赛的第一名是默默。
2: 跑了这么多，
0: 下一个项目是赛跑。
2: 没事没事，还有下面的比赛。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跑！
2: 我一定可以的。怎么可能？
0: 嘿嘿，加油加油加油！恭喜妮妮获得跑步比赛第一名。耶，
2: 只剩最后一个比赛了，我一定要赢。哎呀，
3: 真是太棒了！
0: 西西，你怎么了？
2: 我为什么输了所有比赛？
0: 比赛嘛，总有第一、第二，很正常啦。
2: 可是我好难过啊！
0: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回来吧。

0: 的所有比赛，琪琪都没得到第一，所以
1: 想要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一呀，搞笑玩具。
0: 哦，不行，这样不能让星星真正的高兴起来。
1: 纸质奖杯，哇！

0: 跳高比赛获得第一。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西西呢？
0: 那一定是跳高架了。我们再来一场比赛吧。
2: 好。

0: 西西，轮到你了。
1: 我肯定不行了。
0: 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不行？
2: 加油！加油
0: 来呀！哇！恭喜西西获得跳高比赛第一！哇！
1: 我是第一啦！
0: 对，因为你跳高很厉害呀！
1: 谢谢。
0: 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
1: 我明白了，所以

0: 停电的夜晚。
1: 我们玩个痛快吧！
0: 哇，今晚的星空好美呀！你们快看，婆婆，快看呐！
1: 木木，不要说话了。
0: 妮妮，
2: 木木，不要吵。
0: 哇，是流星耶！
3: 太棒了！
0: 我说的没错吧？是不是很
1: 赢了？
3: 赢了！赢了！赢了！这都多亏了我勇敢正义的星星超人！哈哈！
2: 木木，能不能帮我们投屏？我们也想用大屏幕看电视。
3: 不行不行，我们还没玩够呢。
2: 你们已经玩很久了。
3: 哪有，我们才玩了一局。
2: 什么一局？电视剧都快放完了。
0: 这么美的星空，我想我们不应该错过的。
2: 说好就最后一局。
3: 琪琪，你太慢了，就差一点点了。冲呀冲呀！
0: 怎么回事啊？
2: 电视怎么停了？
0: 我想应该是停电了。
4: 停电？
0: 怎么会这样？
3: 快点！

找小优吧。小优。

0: 小优，我们这里停电了，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1: 电力系统出现故障，恢复供电要一个小时后。
2: 一个小时？
3: 停电，我们就没办法玩游戏了，
4: 也没有办法看电视剧。
0: 或许我们可以做点别的事。
1: 算了吧，没有电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0: 不，我想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其他美好的东西。
1: 小优知道了，一样床。
0: 睡觉多无聊，还不如回家睡。晚上敲鼓实在是太吵了。
1: 帐篷。
0: 可我们躺在帐篷里能做什么呀？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大家呢？
0: 琪琪啊，我想在帐篷里乘乘凉应该很不错。好的，木木，就听你的。小优，我们选择帐篷。
1: 晚上躺在帐篷里的感觉呢，
3: 好像和躺在床上差不多嘛。
0: 我想还是有区别的。哇，
4: 好漂亮啊。
3: 快看，是萤火虫。
1: 想不到晚上的天空这么美。
2: 哇，是流星。
1: 来电啦。
3: 我好像不是很想玩游戏了。
4: 我也不是很想看电视了。
2: 我们也是。
0: 那让我们继续享受这个美丽的夜晚吧。
2: 好耶。
0: 我们的叫声会吵到萤火虫和星星们的。好，那我们小声点儿。

1947年，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在我华北、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3月，胡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人数甚少，敌人兵力10倍于我。

0: 我上去了。
1: 对，我马上报告旅长。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0: 第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1: 是，
2: 旅长。
0: 敌人把九十师也调上来了。敌人十八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
1: 是。
3: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几亿美元？
4: 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
5: 嘿，
6: 嘿，啊，宋伯兄，宋伯兄，
4: 宋伯兄，恭喜恭喜啊！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
3: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7: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6: 军长到。
8: 上去。
9: 坐去吧。
8: 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总裁一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

0: 军座，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
1: 嗯，
0: 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诸位，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2: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3: 是啊，喂喂，黄蜂，黄蜂，喂喂，黄蜂，一人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蜂，黄蜂，
4: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连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5: 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4: 电话。
6: 喂，我是201啊。啊，什么？刚才吗？嗯嗯，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5: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你看派哪个干部去合适？苏强怎么样？
7: 好，调苏强。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走，进来。司令，
1: 哎，
2: 怎么来这么快啊？
1: 小霞，
2: 总理，
1: 好好好，
2: 给我什么任务？
1: 哦，谁告诉你的？
2: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1: 你呀、啊，好，来吧。
3: 小林呢？
2: 在门口呢。
4: 哎，
5: 谁？
4: 二栓，你还没转移啊？
6: 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4: 临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6: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着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4: 那怎么行啊？
6: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4: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6: 好好好，不帮就拉倒。
4: 哎，哎，我这次上去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6: 真的，
4: 谁还哄你？
6: 好，
7: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吕部直接指挥。
3: 是。
7: 九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3: 行。

0: 郭书记，
1: 哎，
0: 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是袭击敌人一下。
1: 行，咱们游击队可硬实了。
0: 那我就走了。
1: 好吧。
0: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
1: 山里长大。行啊，
0: 好。
1: 哎，别走别走，
0: 走吧，
1: 哎，
0: 走吧，
1: 别走，别走，
0: 来来来来，
1: 不送了啊。
0: 哎，等我送，我送。
1: 好，
0: 再见。
2: 队长，
3: 嗯，
2: 我也走了。
3: 好吧，
2: 队长，我还有个意见。
3: 什么意见？
2: 把小林留起来吧。
3: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来。
4: 报告。
2: 进来，
4: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
3: 哦，
4: 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5: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3: 呵，小鬼
5: 是吧，爸爸？
2: 扣什么呀？看就这样。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5: 我服从命令。
4: 好啊，那就留下吧。
5: 嗯，真的？
4: 那当然真的。
5: 那我得考虑考虑。
2: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5: 是。
2: 好，你们走吧。
5: 喂喂喂喂喂喂，
6: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二高地攻击。
2: 多少敌人？
6: 不知道。
5: 喂喂，
7: 右边敌人上来了。
5: 什么？右边敌人上来了？
2: 连长呢？
7: 不重伤，抬下去了。喂，给我来。

0: 嗯，哎，王禅呢？王禅，
1: 王禅吗？
0: 王禅吗？王禅吗？
2: 牺牲了。
0: 王禅吗？
3: 哇，
0: 王禅吗？
3: 王禅吗？你上哪儿去了
0: 啊？
3: 土地爷啊，请我喝了二两。
0: 哇！
3: 哎，什么什么？啊！
0: 哈！哎呀，真是叫我抓着了，
3: 不要抢
0: 什么好东西，拿来看看吧。
3: 别抢，秘密！哎，
0: 什么秘密？哎、
3: 你看看，金子，
0: 什么？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
3: 嗨。你可别小看他，

0: 陕北的狼尾谷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1: 哎，你们连长呢？
0: 干什么的？来参观的。
2: 哎，什么表？
1: 哎，
0: 呵，人儿不大，表可不小啊。
1: 我是通讯员，你别开口闭口人人的。
0: 呵，通讯员？谁的？
1: 指导员的。
2: 指导员？
0: 指导员？
3: 喂，同志，你这是机枪掩体呀，还是鸡窝？
1: 鸡窝？
0: 谁家有这么大鸡窝？
3: 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0: 凭我的经验呢，一个手榴弹就上去了。
3: 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0: 加就加呗。
3: 你的命值钱呢？还是敌人命值钱？
0: 当然是我呀，敌人他算得了几？
3: 你是老兵新兵？
0: 中等的呗。
3: 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懂不懂？来，我自己来。哎，你是哪部分的？
4: 我是上级派来的指导员。
0: 啊，指导员？
5: 指导员？
0: 啊，是你呀、啊？你还认识我不？
3: 怎么不认识？王志坚嘛。怎么，你的外号还叫王参谋？
0: 还是？
3: 那还能改啊？你们连长呢？
0: 刚才负重伤下去了。
6: 我是代理副连长李思忠，共产党员。
7: 我叫张国华，1938年入伍，共产党员。
8: 黄玉祥，共产党员。
7: 好了，同志们，待会儿咱们来个专门介绍。现在先修工事，等敌人再上来，咱们来个比赛，看谁用的子弹少，消灭的敌人多，好不好？
9: 好，
7: 动手。
9: 对，走，
10: 来个比赛，
9: 我给你比赛比赛。
10: 好。
11: 是像个鸡窝。
3: 老李，嗯，是北斗七吗？
12: 缺两个，
3: 待会儿补选两个。
12: 好，
3: 战士们思想情况。
1: 副连长，
3: 敌人进攻，
1: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原来的计划要守两天。
13: 现在一零二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一零火力下面。我
0: 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三连不撤，对，调一连上去进行反击。
14: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九二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0: 对，
15: 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二连撤到松树岭。
0: 是。
7: 同志们，请听弹药，撤出阵地。嗯，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0: 是。
9: 怎么撤？

0: 齐大妈来了、
1: 啊、
0: 大妈
1: 快快点走啊，
2: 又上松树岭了，当年咱们赤卫队在这里消灭了不少白匪军呢，
0: 现在也饶不了他们。
3: 对啊
1: 对，
3: 饶不了
1: 快送到里边去。
2: 走
4: 走走走，
1: 到了到了，就是这样。
5: 在哪儿呢？
1: 就在这儿。对，就是这样。来来来，你们到那边去，快到那个地方。
0: 要干啥呀？
1: 到那儿去。
0: 大妈

0: 是我们自己弄。
1: 出来吧，
0: 你们太辛苦了。
2: 辛苦什么？你们能消灭点白狗子，我老婆子再累点算了什么呢？
1: 那算了什么呢？
2: 15年前，郭书记带着我们。

0: 爸爸，你们休息一会儿吧。
1: 哎呀，不累啊，你们去吧。
0: 哎，小林，你干什么呢？
2: 我给你搭了个铺。
0: 这光给我一个人弄啊！想帮着老乡给战士们搞一搞去，啊？
2: 那，那你这好几天没睡好呢？
0: 往深点啊！你们那儿往深点啊！好。再挖深有什么用？怎么？哪次还不是公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咱们干不过他，不信试试。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哎，你说对不对？
3: 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0: 真憋气。
3: 张华，憋什么气啊？
4: 王参谋，说真的，你对撤是怎么看的？
3: 啊，这个得从啊几方面来谈呢。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国内
4: 谁叫你说这些？
3: 你看，你这个人呐，就是不从全局出发。你说具体点嘛，为什么撤？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这里边儿是大有学问呐。
4: 学问？
3: 什么学问？这个学问，我也说不清啊。
4: 哎，
3: 你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
5: 咱们得给上级提个意见。
4: 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
5: 对呀，啊，咱们不能撤。
3: 对，不能撤。
5: 是不能撤。
3: 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5: 不对啊，这是拼命思想。
4: 对，这是拼命思想，
5: 不能拼呢，
3: 光拼不行啊。
5: 是，
3: 对，这是拼命思想。还有，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应该引起注意。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8: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

0: 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有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它在 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长。

0: 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

0: 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7: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6: 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
8: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6: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8: 哼，唉。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6: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4: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

0: 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1: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0: 谢谢姐姐。
2: 都怪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3: 我就转了个身儿。
2: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啊，
3: 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2: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4: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5: 没有没有，没注意。
1: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5: 不好意思，没看到。
1: 谢谢。
3: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七岁。
4: 没见着。
2: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
1: 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嗯。
2: 娘娘，吓死妈妈！
5: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2: 乖孙女。
3: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1: 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0: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1: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0: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5: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0: 谢谢你漂亮的姐姐，祝你中秋节快乐呀。
6: 中秋快乐。
7: 谢谢姑娘，再见啊。
1: 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全家幸福。

0: 祝愿所有人月满山河，岁岁安康。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的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松树岭。
5: 还好，晕了手。
4: 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杀伤敌人，坚守阵地。来，你们看，
6: 消灭淮匪军，打土豪，分田地。
4: 这是红军的阵地。1932年，郭大白和赤卫队的一个小队，就在这个阵地上，他们消灭了好几百白匪军。最后，他们坚决守住了阵地。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7: 完成任务。对，那警察，
8: 对，
7: 绝不让敌人上我们的阵地。
8: 对，
4: 同志们，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

0: 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就给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
0: 志们，明天敌人一定要猛烈地进攻我们，大家先把工事修好，争取时间好好的休息。在松树岭上，咱们要打好第一仗。
1: 没问题，
3: 走。
4: 报告旅长，根据侦察报告，我旅正面共军全线于十九时后撤到松树岭。
5: 又往后撤，
0: 显然是共军诱我深入。
6: 我军十几个旅齐头并进，共军能把我怎么样呢？
7: 参谋长，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8: 是，根据旅长的意思，我马上拟定作战计划，拂晓全力攻占松树岭。
7: 等一等，
5: 松树岭。

0: 松树岭的地势险恶，又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一道防线，共军必然坚守。
1: 旅长的意思是我军应该避实就虚。
0: 对，
1: 出发吧，
2: 等正面上去。

0: 敌人真凶暴，我还没打过瘾呢，他倒退了。
1: 来，选一颗。
0: 哎，你干什么呢？
2: 你看，敌人从早晨已经进攻六次了，比哪一天都多。
0: 我看呐，敌人是着急。嘿，又来了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敌人今天进攻和过去有点不一样？
1: 是啊，味儿有点不对劲儿啊。
0: 为什么今天进攻的这么凶啊？ 是不是敌人改变了战术？我看呐，敌人是叫咱们消灭了好几百，急眼了。
1: 指导员，敌人是不是在捣鬼呀？
0: 你说下去。咱们右边有个小树林，有3米多长，敌人会不会从那里钻呢？我看不是。 咱们左边是2团，右边是3团，敌人他有多大能力？他能绕过松树林？
1: 对。

0: 张华，
1: 要
0: 过来，向树林地带扫一车吧。再来一说吧。

0: 40多，马上包围他们。
1: 没有动静，大概没敌人。快点，快跟上！跟上！我说不可能嘛，王参谋这回呀，又参谋错了。
2: 就是。啊。

0: 根据这个情况，兵力还是全部调到正面。
1: 出去！
0: 敌人正面又进攻了，
1: 就赶快把侧翼的二排也调到正面来。
0: 对，
1: 苏霞，苏霞，郭大伯，大伯，您上来干什么呢？
2: 我们发现右边树林里有一股敌人在活动呢。
1: 有多少？
3: 指导员，
1: 指导员，
3: 敌人是迂回我们，有一个营已经绕到我们右边。

0: 郭大白，你们游击队能不能马上调到树林子后边去？行，我们的树林里埋着不少地雷呢。好，我们走了。好，走吧。副排长，诺，你们一排一定要把正面的敌人压下去。
1: 是。
0: 三排，诺。再派一个班马上跑步到右翼来。
2: 是。
0: 不要动。

0: 师长，军长来的函电，命令我旅中书令向延安挺进。
1: 迂回，请军长亲自来指挥。
0: 几天几夜了，我们仍然是遥望延安，寸步不进。老头子和美国顾问的计划已成泡影，
1: 松树林就是刀山油锅，我也要把它拿下来。不拿下松树林，我有负党国，有负祖先。集中全旅炮火，轰平松树林。
2: 我们决定放弃延安。是啊，我们对延安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长远处着眼。我们要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了；要是放弃延安，就把包袱给敌人背上，而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打击敌人。

0: 临鹏湾一线，我们阻击了敌人，杀伤了敌人，消耗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大部队集中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该给敌人安排一下下一个战斗了。这个道理要反复的给部队讲清楚。任务再说一遍，明天17点钟全线撤出阵地，到阳安以北甘谷驿一带待命，全旅撤出，有2连在松树岭掩护。各团撤出阵地的时候动作要迅速，要绝对保守机密，通讯联络不准用电话，一律由通讯员代替。
1: 一团来电话，根据俘虏交代，敌人正在松树岭正面集中全旅炮火。
2: 明天最后一天，2连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一会儿到松树岭看看去。

0: 王军他们还没回来？
1: 没有。
0: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来，你们快点！哎，再送他两个。

0: 安姐，
1: 他们回来了。
0: 枪，
1: 哎呀，找个洞都得枪，
0: 枪啊！
1: 哎，我回来了，
0: 天华，哎，这回你算过瘾了，
1: 真行
0: 了，
1: 过瘾了，教我
0: 真行啊！
1: 看，哎呀哎呀，
0: 指导员，他们回来了。
2: 好。
3: 指导员来了。
0: 指导员，
2: 回来了，
0: 回来，回来。
4: 报告指导员，副连长，我们消灭了九个敌人呢，
0: 还缴上六颗枪呢。
2: 好，
0: 还有八条子弹呢。
2: 好啊，任务完成的不错，这回啊。又够他们忙活一宿的了，
0: 是的呀。
2: 你看，
0: 呵，
2: 这还是一条美国造的新卡宾枪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啊，还当得不错呢，还。
0: 现在他给咱们运卡宾枪啊，将来啊还得给咱们运大炮呢。
2: 什么事啊？
1: 你说嘛，是你参谋的。
2: 指导员，
0: 副连长，敌人呐，真凶暴。
2: 我看，哎，你什么时候学会拐弯抹角的？
0: 有话直说嘛。
2: 根据啊，我们摸敌人了解的情况，对面山头上啊，敌人呢没有多少了。我看呢，我们能不能
4: 干脆就直说吧。指导员，我们有个意见，咱们全连要是来个大反击，准能把对面敌人的山头给拿回来。
5: 对
4: 呀，
5: 对。
4: 哎，我看，
2: 等一等。这得向上级请求一下。
0: 报告，
2: 指导员，旅长来了。
0: 旅长来了。
2: 整理一下军徽记。
5: 是是。
6: 司令。
2: 好。你好，
6: 司令好。
4: 同志们好。
7: 旅长，
3: 爸爸，
2: 苏强，这个战士调皮不调皮啊？
0: 挺好，
1: 我可听话了。
2: 能顶得住吗？
3: 能，没问题。
2: 可坚决呢，

0: 哦，什么时候搞来的美国枪？
1: 他们刚星期一人回来缴获的。
0: 你们每天晚上都去吗？
2: 是，每天晚上都出击。
1: 我们天天都去啊。
3: 胡忠南进咱们陕甘宁啊，他就别想清闲，把他折腾够了，让他进棺材。
0: 你叫？
2: 我叫王志谦。
3: 哦，王参谋是不是？那是我的外号。
0: 记得记得，1945年大生产的时候，我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3: 嘿，咱们全民区的劳动模范嘛。
1: 是啊，
0: 剧社还为你编了一首歌子来。说什么？清泉沟，水长流。二连出来个气死牛，一天开荒3亩半，气得老牛吐舌头啊！
3: 现在怎么样？能顶得住吗？
2: 没问题，就是蒋介石、胡忠南亲自上阵，也得有路条。
0: 没有啊，
2: 我就不放他们过去。
3: 对对对，
0: 好啊，你们好好休息吧，我看看你们公事去。
4: 张国华的公司挖得可好了。
5: 哎，小杜，小杜，

0: 哎，你说呢？
1: 我也说不来呀、啊。
0: 来，让我给你们参谋参谋。旅长亲自出马，跑不了三个问题儿。
2: 哎，哪三个问题儿？
0: 哪三个问题儿？第一，大营帐；第二，特别任务；第三，重大困难。
2: 你们笑什么？
0: 我敢下结论，准是啊，有特别任务，叫咱们去治。
2: 什么特别任务？
0: 一定是啊，叫咱们反击敌人，把对面的山头给夺回来。
3: 哎，有门！
0: 哎，
3: 王参谋，你可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参谋。
0: 哎，咱们赶紧准备吧。
3: 对，
2: 走，
3: 走，
2: 走，
3: 快点。
4: 是战士们提的吗？
5: 是。
4: 你们的意见呢？
6: 敌人全是些逃跑兵，只要领导批准，我们一定能把对面山头夺回来。

0: 你们拿下对面山头，能消灭了敌人吗？
1: 能。
0: 根据什么呢？
1: 我们有信心，敌人呢？
0: 有信心。好啊，同志们冲啊！上去了，可战士们打这个光打光。不行啊，不能光看着一个山头，一个城。你们想一下，要是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消灭了，全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你们联手的这条大道很重要，明天你们要继续在这里守一天，一定要守，要比你们前六天打得更好。

0: 二团阵地上去，再见，再见。
1: 哎，我去检查工事去。
2: 好吧。
3: 哎，同志们，发手榴弹了！
4: 来，过来，过来，
5: 全准备好了，
6: 我也准备好了。
7: 哎。咱们也准备好了，
8: 我也准备
7: 好了。今夜晚夜正，更深夜静，望参谋带护驾，我投入敌营。神不知鬼不觉，趁贼子睡梦中，手榴弹一声响，准让敌人当了俘虏，把枪就。
2: 大爷，
9: 大爷，
2: 干什么呢你们？
10: 指导员，我们请求把出击的任务交给我们。
11: 是啊。
12: 先把东西都放下。
10: 怎么
12: 放下？放下吧。
13: 镜头有点不对呀，我是不是有什么错了？
2: 来，过来，来来来，坐下，大家都坐下。大家谈谈，咱们要求出击拿山头，这事儿对不对呀？
14: 那怎么说呢？这要叫我说呀，对。
2: 要是看你的脸色呀，那准是错了呗。
14: 那怎么能看脸色呢？依我说，这事儿不对。
15: 我说呀，没错。王参谋，你说呢？
16: 我说啊，错了。
15: 哎，你变卦了。
16: 要是上级让进攻，指导员一进来就不是这样。
2: 我也错了。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工事修好，休息好。
1: 指导员，
2: 然后
1: 山下有敌人活动，看样子想要进攻。
15: 哎，他们晚上也来了，
1: 往外走，
15: 走。

0: 痛痛快快的睡一觉就好了。
1: 是
2: 啊，打退了，退了，
0: 哎，退了，没有。哎，慢点，慢点。范家队
3: 怎么还没来呀？
0: 没有，饭也没有送上来，
3: 真糟糕。
4: 王参谋，商人有一天夜没吃东西了，你的炒面还有没有？

0: 饭怎么还没送上？
1: 敌人炮火封锁的厉害，老乡们上不来，
2: 就再派人下去，无论如何要把粮食和弹药弄上来。
1: 阵地上人也不多了，派谁去？
3: 你看他送不上去可怎么办呢？快点坐吧。
4: 郭大伯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0: 郭大伯回来了。
5: 这下子挺活的。
0: 哎，这饭和弹药怎么还没送上去？嗯，方才派人送到半路，被敌人炮火炸伤了两个人，上不去啊。再困难也一定得送上去。哎，
3: 对，
0: 把二团的你带上去啊。
5: 好，
0: 二连跟我去。好，
3: 走，快送去吧。哎，郭大伯，您好几天都没有睡了，这怎么能行呢？您还是歇歇吧。
0: 甭管我，走吧。

0: 指导员，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了，有多少人？看样子有两个连，敌人很可能包围我们，马上向旅部报告。嗯，向小林来。
1: 是。
0: 要正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
2: 肉看见了，写入党申请书呢。
0: 哎，你写了吗？昨天就写了。哎，我差一岁才到入党年龄，怎么办呢？我看行，最根本的是要对党有正确的认识。
2: 对，
3: 小林，指导员找你呢。
2: 哎。
4: 都记住了，嗯，记住了。好，回去以后要讲的详细一点。是，先讲敌人今天的情况，有包围我们连的可能，再谈要救补充弹药问题。对，好了，去吧。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 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 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5: 四种口味。
6: 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7: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好消息，好消息！盈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木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 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 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

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

0: 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每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0: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 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0: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分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

0: 不同的点心是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啃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啊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到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过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西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 起，加

0: 利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当声音成为浮云，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声灵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3: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4: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5: 所有孩子都得死。
6: 放开我的娃娃，
3: 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7: 多少八卦难平，都是这些男家们用命护的他。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

0: 对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二团全撤下来了吧？没有。爸爸，这是四营，小林。报告，敌人占领七五高地，我们指导员估计敌人可能要包围我们。
1: 好，到屋里谈吧。
0: 爸爸，八部队怎么都撤下来了？
1: 要消灭敌人，打大仗。
0: 打大仗？

0: 小鬼，想什么呀？
1: 政委，是毛主席让我们撤吗？
0: 是啊。
1: 我真想不通，撤下来，消灭敌人，打大仗。
2: 你看，小鬼在考虑战略问题了啊。
1: 爸爸，大仗在哪儿打呢？
2: 那怎么能告诉你呢？
1: 哦，军事秘密。
2: 反正啊，有大仗打，过几天你就看见了。
1: 真的？
2: 是啊。来，再吃点。饱了。
1: 我回去了。
2: 好吧。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呀？
1: 咬住敌人，坚持守到今天18点钟。
2: 好，走吧。
1: 敬礼。

0: 跟我来。
1: 什么人？站住！上！快快！
2: 让我去！
1: 快！后面！
2: 后面！
1: 走！

0: 手机打了，在哪？
1: 你本事他妈的，小毛孩子，搜他身上。什么当当的？死了。
2: 旅长，敌人占领了八股高地，二连被包围了。

0: 把吕布警卫营调到松树岭，其他部队还是按原计划转移。
1: 是。小林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再派一个人到二连去？
0: 好吧。

0: 给，
1: 再给我两个连长。
0: 不行啊，
1: 再给我两个吧。
0: 不行，现在后边弹药上来，
1: 这是我们全连最后一点弹药，支部要求大家一定要节省使用。
2: 是。小林找到了，
1: 找到了，找到了。
2: 哎，小林怎么样？
0: 不要紧，在后山上。
2: 小林，还有呢？
3: 旅长命令我们，坚决守到今天18点钟。
0: 18点，
3: 把全线敌人吸引到松树岭，掩护左右翼撤退。18点钟以后，全连撤出阵地。
1: 撤出阵地，
4: 撤出阵地。
2: 小林，你没记错？
3: 没错，旅长是这样命令的。
1: 旅长，还让我。

0: 转告大家，毛主席说我们打得好，通令表扬我们旅了。
1: 毛主席表扬我们
2: 了。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0: 毛主席表扬我们了。坚决完成任务。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4: 坚决完成任务。
5: 同志们，
6: 毛主席表扬我们，这是我们旅，我们二连的最大光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到十八点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
8: 保卫党中央，
9: 保卫党中央。
10: 同志们，让我们在红旗下面宣誓。
11: 对。

0: 我知道呀，给毛主席写的保证书写好了，你看行不行？行，念给大家听听。
1: 党员的啊，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
2: 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司德云，答应我吧。写上，刘小林。对，写上，刘小林。敌人从三面围攻上来了。同志们，咱们的保证书已经写好了，大家听行不行？许首长。 阮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在金门湾一线已经抗击了敌人6天6夜1000多敌人，现在敌人135次的进攻又开始了，我们正在。

0: 我想问一下，敌人是不是把二林阵地全占领了？
1: 是。
2: 指导员，嘿，九班的阵地为什么叫敌人突破了？敌人连他们和我们九班的人一起轰炸，
3: 再拿回来，一定要把阵地拿回来。
4: 指导员，指导员，
1: 指导员，什么？阵地丢了，
2: 右边叫敌人突破了。
1: 指导员，走，
2: 和敌人拼掉吧。
1: 陈总。
2: 打，
1: 李自重
5: 有，
1: 你带领一排在这坚守。
5: 是，
1: 王志佳
5: 有，
1: 你带领二排跟我来。
5: 是，
1: 同志们，上次到，把丢掉的阵地从敌人手里边夺回来。走啊，
6: 走
7: 啊，走啊，
6: 走
7: 啊，
6: 走。
2: 固守阵地，前面就是延安。
8: 我阵地。

0: 王子健，王子健，
1: 王志坚，
0: 王志坚。
1: 指导员，
0: 啊，
1: 现在几点钟啊？
0: 到18点了。
1: 我多想

0: 来来来来来，为我军攻克延安的辉煌胜利干杯。由于我军将士英勇奋战，共军已土崩瓦解，共军的残余部队和他的首脑机关已向安塞方面回窜。总裁便与胡长官命令我主力火速向安塞方面追击，全部歼灭共军。31旅为我主力右翼，沿鲜鱼公路北上。
1: 我们担任右翼，
0: 迅速占领延安外围的千哨阵地青化扁。

0: 准备打通仙玉公路。对，
1: 敌人到了延安，扑了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什么也捞不到。
2: 是啊，
1: 胡宗南现在是很狂妄，他的企图是想找我们主力决战。
2: 野心不小啊。
1: 我们呢，
3: 主动放弃了延安以后，中央叫我们主力在清华点待命，另外派一个团朝安塞方向节节后退，引诱敌人，迷惑敌人。
4: 引诱敌人的这个团，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了。
5: 是啊。像不像还得装三分样呢，要打打退退还得装个狼狈点嘞。
6: 这个差事还不好干呢。啊，
4: 是啊，
1: 是不好干呢。我们的计划是让敌人到安塞再扑个空，挫挫敌人的锐气。我军主力在清华边想办法吃掉他的右翼，要有耐性，要是心急可吃不了热汤面呐。哦，天亮了。好吧，各团的任务我们到清华边一边看地形一边再谈。
2: 好，走吧，走吧，走吧，走。
1: 赵科长，联系上了，让他们跟上部队。
7: 是。
1: 啊，
8: 就这样。
1: 是啊，好好。哎，老黄啊，
8: 啊，
1: 敌人主力已经接近安塞了，
9: 东边那几座山的树林里要仔细的搜查。
10: 快点上去。
11: 鬼清剿过，地里很多，一个共军也没有，连一个老百姓都没见到。
1: 奇怪。
0: 继续清剿。
11: 是。三十一旅来电话报告，他们离清华点只有十里了。
0: 命令他们继续前进。
11: 是。
0: 同时提醒他们要谨慎。
11: 是。
12: 和军部联系，我旅已接近清华边。
11: 是，和军部联系。
4: 啊啊，就这样。
1: 通知各团要沉着。
7: 是。报告旅长，二连回来了。
1: 好。
11: 啊，
7: 二连回来了，
1: 他们赶的正是时候。
13: 还在打炮。
14: 是啊，
13: 这么多大炮啊。
14: 这个
1: 等我啊。
14: 哟，
1: 看见了没有？
14: 看见了，这回呀，我全都明白了。
7: 司令，二连全体到。
1: 小同志们辛苦了，我带着全体担架队都来了。
7: 辛苦啊，好啊，这位你们辛苦了。
1: 王参谋呢？

0: 你们看，同志们，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抗击了七天，我们的兄弟部队也按照计划集中到这里来了，咱们一下子就集中了比敌人多三四倍的兵力。
1: 真没想到啊，
2: 31旅离沟口还有10里。
0: 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3: 不，旅长、政委，我们要求参加战斗。
4: 我不能休息，我不能休息。
0: 好吧，回你们团参加战斗去。
3: 是。

0: 敌人前哨部队已经进入沟口了。
1: 哦，
0: 注意观察信号。
1: 是。
0: 命令各团注意掩蔽。
1: 是。

0: 继续前进。
1: 是。
0: 开始了。开始。开始。

沉住！马上指挥单到，占领左前方山头，开始冲锋，开始冲锋。

0: 来，喂，秦岭，秦岭，我是魏和，我是魏和，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
1: 固守，你们固守，援军马上就到。
2: 太慢了，快点走，
3: 快，快点走。
0: 妈的，打不死，拖也拖死了。你赶快去给我指挥部队。
2: 丁总，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

0: 丝、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乳丝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啊、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啊、又不爱吃。现在呀、啊、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啊、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啊、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啊、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

0: 适口，孩子吃得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

0: 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嘉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这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 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联盟。

0: 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他爱啃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5: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0: 用餐愉快，
1: 祝您用餐愉快。
2: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3: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4: 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2: 哼，唉。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4: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5: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4: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5: 谢谢姐姐。
4: 都怪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6: 我就转了个身儿。
4: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
6: 啊，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4: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7: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8: 没有没有，没注意。
4: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8: 不好意思，没看到。
4: 谢谢。
6: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七岁。
8: 没见着。
4: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
3: 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
4: 嗯。娘娘，吓死妈妈了。
7: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4: 乖孙女。
7: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4: 别别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2: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3: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2: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7: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4: 谢谢。

0: 祝愿所有人月满山河，岁岁安康。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是9元，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

0: 足之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健背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的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8: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3: 哪里哪里，
8: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了，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

0: 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市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1: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买报了，买报了，小
1: 三，
0: 买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不宜开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0: 赵妈妈怎么样？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
1: 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笑>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
1: 就轮上他们打上海，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小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发草了，解放军跑过来上来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的。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
5: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4: 嘿呵，
3: 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市。

0: 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1: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2: 为什么？
1: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2: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0: 赵远生，把你的英雄渣给小罗带带来。
3: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2: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0: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2: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1: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2: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0: 哎，可别忘了我呀。
2: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2: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4: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0: 军长
4: 你好。
1: 军长，
4: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5: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4: 是。你家住在
6: 杨树浦平凉路。
4: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4: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2: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2: 那
4: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2: 哎，对了，
4: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7: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8: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7: 欢迎你，将军阁下。
8: 欢迎你，
7: 请。
8: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7: 哦。
8: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7: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8: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7: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

0: 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丁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

0: 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包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你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

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0: 场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0: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饱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暖，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

上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为什么来第三处？
1: 当然是来接我姐夫回家。
2: 那你们滥用私刑勾结日本人，
1: 又是为了什么？
3: 陆文修可是公道，你也是。
4: 队长，严小姐已经能接话了，站长不在。
0: 严雨墨来了，让医生过来吧。
4: 是。

0: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你怎么来了？
1: 站长一直在催，我怎敢怠慢？你看好了，我已经接触了第二幅。
0: 咱们只接触了两层。
1: 一幅写意画之所以有如此绝佳效果，是因为宣纸将颜色墨色都吃进了宣纸的所有层数里。自古顶级的画师都笔法刚劲，力透纸背，而这幅画因为年代久远，需要先用石灰粉去潮，等到一切准备妥当，才有可能接触第三幅，否则会功亏一篑。
0: 我立刻让人给你准备石灰粉，今晚能接触第三幅吗？
1: 当然。
0: 你在这看着严雨墨，今晚务必接触第三幅。
2: 是。
3: 幸好这条密道一直没有被第三处发现。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是我不小心。
2: 不好了，不好了！
3: 出事了，公道把人救走了，队长向你马上指。
0: 严小姐，请你待在这儿，哪儿也不要去。
1: 副队长不是让我在这儿等他吗？我还能去哪儿？

0: 就会找来。这符号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不行，天琪看见你了，他必须死。
0: 你想做什么？
1: 天琪一死，第三处找不到人，肯定会全城搜捕，那样你和姐姐会更加危险。我留下来拖延时间，替你报仇。
0: 不行，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等死。心疼。

0: 长大，
1: 这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0: 我知道
1: 世界那么大，我跟人一起走只会更加危险。
0: 我也想
2: 留下，我们一起走好不好？一定会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
1: 没关系的，就让我留下。
0: 想那
1: 你相信我。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

0: 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金秋送爽，五谷飘香，秋分时节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连日来，各地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晒出丰收硕果，盘活特色资源，激发消费活力，以丰收新气象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1: 9月24号，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小店区活动暨大美小店丰收游农文旅融合精品路线推介活动在刘家堡村启动。来自当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的代表以硕果庆丰收。活动现场推介了果香刘家堡、非遗醉香韵、梨韵王吴、古法酒香、红色寻迹、蜜韵东山、耕读田园、红韵北阁四条农文旅精品线路，以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形式带动乡村客流，激发城乡消费新活力。
2: 村里边呢，主要以百苑非遗，有这个西华门的舞狮，有太原的剪纸，有大漆漆器，各种各样的这种非遗的技艺传承。
3: 主要就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基地，这个基地里面呢，主要有论次九站在山西展览馆，有抗战时期的军械的历史事情体验馆，还有这个国防教育成果的一个展示的展览的一个馆，同时呢有很多体验的这个项目。
4: 咱们村是小店区最大的农业行政村，9月份正好是我们梨葡萄都丰收的季节嘛，大家可以去我们村里边去采摘。
1: 在特色农产品展销区和非遗文创展示区，人头攒动，人气高涨，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和非遗文创产品吸引来往游客驻足品鉴，沉浸体验。
5: 今天我们带的是咱们小店齐家洼蜂蜜，我们有三个款式，就是有枣花蜜、槐花蜜，还有咱们的金条蜜。今天参加咱们小店区的丰收节会议了，我们也是把我们好的产品拿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6: 这边都是一些非遗的项目，还有农作物呀。秋天本来就是收获的季节嘛，然后我们看见的硕果累累的，我们也都是特别开心，就很有冲动去买。
1: 同日，长治市上党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上党食品名优特产展销会启幕，地道原生态的农特产品吸引来往群众驻足停留、品鉴选购，
7: 都是当地农产品，也挺丰富的。然后我买的粉条和酒，然后粉条人家也是手工制作的，看着也挺不错的。
1: 当地40多家涉农企业集中展出200多种品质优良的本土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展现农业发展成果与丰收全景。
8: 我们村主要有这个玉露香梨、红薯，还有小米以及樱桃，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白家沟村的这些优质的农产品。
1: 在吕梁，交口县水。

0: 头镇在社区办起了中秋大集，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丰收好味道。
1: 把农产品展销会引进社区呢，就是想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居民餐桌的最后一公里，一方面让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本地农副特色，另一方面也给咱们本地产品搭建展示销售的平台。
2: 秋分后两天，金风送爽，五谷渐熟，明月渐盈。今天我们迎来了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节又称仲秋节、月夕、团圆节，是我国重要传统节日之一。《周礼》中已有中秋的记载，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古人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秋分未必恰逢满月，古人便选择离秋分最近的满月日祭月，八月十五就成了最佳选择。中秋便在礼制与农时、天象与人心之间慢慢生长出来。唐宋以后，祭月演变成赏月，中秋走入市井，成为全民节日。明清时已传遍中华文化圈，与春节齐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轮月照见中国人的团圆情、家国心。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月色从此有了思念，也把中国人的豁达与深情延续到今天。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轮月是中国人共同的月光，也是每一个游子心底的故乡。在山西，中秋的味道更厚、更香、更有辨识度。表里山河，黄河奔涌，太行巍峨，汾水长流，孕育出三晋大地独特的中秋风物。各具特色的山西月饼，空心月饼酥脆空灵，五仁枣泥、蛋黄莲蓉以及老陈醋月饼各美其美，一口就是山西性格。除了月饼，三晋民间还延续着祭月拜月习俗。古人讲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圆圆的月饼瓜果与圆月遥遥相应。中秋在山西是敬天地、念祖先、盼团圆、庆丰收。今天传统节日对年轻人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奔忙的生活里，我们仍有一个理由抬头看月、回家吃饭；意味着在屏幕之外，仍有一种情感叫天涯共此时；意味着我们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传承者、创造者。年轻人可以用短视频走进古建与山河，但无论形势怎样变化，团圆、感恩、和谐、奋进的内核不会变。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时代在变，过节的方式也在变，但中秋的这轮圆月始终照着归家的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中秋不是秋天的句号，而是一次温暖的停留，让我们在团圆中汲取力量，在收获中看见希望。唯愿月圆人圆，家国同圆，山河远阔，未来可期。中秋佳节，独具韵味的晋式月饼以古法匠心留住烟火乡愁，以文化创新赋能传统美食，让团圆滋味更浓，乡土乡情更满。
0: 走进怀仁老字号糖干炉制作工坊，麦香、糖香、油香交织弥漫，和面、擀皮儿、塑形、装盘，工人们分工协作，手法娴熟，每一道工序都严格遵循传统古法，用心复刻地道风味儿。
3: 就这个糖干炉，这个跟月饼的材料差不多，它这个配比和工艺完全不同。糖干炉最大的特点就是空心、口感酥脆，所以说和面和这个和配非常重要。每一个糖干炉都要经过几十道纯手工，才能达到入口酥脆、甜而不腻。
0: 在吕梁石楼，传承百年的空心月饼迎来制作旺季，作坊内炭火升腾，老师傅坚守古法，文火慢烤，烤出的月饼金黄酥脆，麦香浓郁，并将石楼四张的名片印刻饼面，让传统美食变身文化名片。
4: 炭火黄烤月饼，第一讲究的是作风，把火炸烤到位，烤出来的月饼色泽金黄，吃个又香又脆。

0: 而且喝酒了也不会有好味，也不会滑腻。
1: 太行深处的阳泉鱼县原生态柴火月饼留住儿时的口味，依托乡村旅游和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这几年深山老月饼走出了大山，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2: 我乡山销售的，咱们可以销售到全国各地，老客户的原订单都会来咱们乡村来购买，预计要比年是翻倍，也就是达到20万到30万个月饼，总营业额差不多是180万左右。
1: 长治路程则将上党古韵融入中秋美味，深挖炎帝文化、城隍庙、长治久安等本土元素，创新推出文创月饼，让美食兼具颜值与文化内涵。
3: 就像我手上这款神农炎帝月饼，是咱们本土的文化传说，我们把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到月饼模具中，让大家在品尝月饼的同时感受咱们本地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4: 我专门过来选购月饼，听说还有本地文创款，买些回家过节，喜庆也有氛围。
5: 月渐圆，中秋至，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打月饼、猜灯谜、做游戏，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传递团圆暖意。
1: 在晋中市的一处项目部内，浓浓的中秋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各式月饼模具馅料摆放得整整齐齐，工友们在一起揉面、包馅、压模，一枚枚手工月饼脱模而出，尽显中秋暖意。
2: 我老家是河南的，平时很少回家，今天大家一起做月饼聊家常，就跟一家人一样，在这份工地里的团圆让我们身在异乡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味儿。
6: 第一次亲手做月饼，特别新鲜，特别暖心，在项目上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心里特别踏实。我们也会鼓足干劲儿，坚守岗位，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
1: 项目部还为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工人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向奋战在建设岗位的劳动者送上中秋祝福与关怀。工地里暖意融融，社区中同样热闹非凡。在太原市建南铁路社区，居民们欢聚一堂，猜灯谜，做冰皮月饼，在沉浸式民俗体验中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
7: 今天大概来了有20多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之后我们还会把做好的月饼给特殊家庭送去。
8: 聚在一起就是感觉过节了，特别特别高兴，都是70多岁人了，我们都也感谢社区的主任，我经常带领我们去参加这活动，参加那活动。
1: 吕梁离石区吉祥社区也开展了趣味中秋主题活动，趣味互动游戏吸引了众多参与者，现场加油声、欢笑声不绝于耳。
9: 活动特别有意思，亲手做月饼、玩小游戏，氛围特别好，不仅体验了传统中秋习俗，还认识了不少邻居，心里特别温暖。
10: 我们将持续深耕邻里文化，举办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活动，搭建邻里沟通桥梁，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幸福社区。
5: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山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分析研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提前公布全省交通流量预判、事故易发路段，提醒广大群众安全文明出行，保障假期道路通行平安有序。
11: 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共3天，国庆假期为10月1号至7号，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调休上班。国庆7天假期，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通行免费。交管部门预判，全省道路交通将迎来4波出行高峰。第一波为中秋短途出行高峰，集中在9月24号到27号。第二波为国庆节前预热出行高峰，出现在9月28号至30号。第三波为国庆全域出行高峰，出现在10月1号至5号。第四波为10月6号和7号的返程高峰。交管部门同步梳理公布了假期事故易发、易拥堵高速路段，提醒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错峰绕行。假期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京昆高速罗城至清徐南段、灵石至霍州段；睢酉高速官保服务区至天黎互通路段；二广高速雁门关隧道路段、石岭关路段、榆岭隧道群、五乡段和晋城环城互通。交管部门提醒，出行前做好车辆检查和

0: 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如在高速上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建议优先选择 ETC 车道通行。雨天驾车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段，请勿长期占用快车道。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假期高速公路禁止危化车辆通行。省交管部门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规，平安文明出行。
1: 12:44，我们接着看新闻。关于山西历史文化，你最想问什么？是应县木塔如何历经千年而不倒，还是晋商票号背后的经营智慧？最近，三晋文化大模型晋问 AI 开始试运行，这些问题一问便知。
2: 晋问 AI 是省级重点文化工程项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深度融合山西古建、晋商、红色文化等特色资源，创建知三晋、会晋商、寻根脉、识古建、会文创、访名士、易烽火七大模块，让用户能通过与 AI 对话读懂山西。
3: 晋问 AI 的上线是我们山西文化数字化和出版智能化的一个起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三晋文化大模型，让更多的人读懂山西，爱上山西。
2: 晋问 AI 的模型语料全部来自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晋版图书，可信输出的知识底座是它最大的竞争力。
4: 我们的语料全部来自于经过三省三校的出版物，更有逻辑性、权威性，生成的每一个答案它都能找到这个出版物的依据，做到言之有据。
2: 据介绍，晋问 AI 小程序和网页端预计于11月上旬正式上线，晋豆 IP 形象也将同步推出，晋豆 IP 毛绒玩具、智能眼镜等文创衍生品将一同亮相。
1: 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5: 太原轨道集团消息，9月24号至27号、9月30号至10月7号期间，太原地铁1号线、2号线延长运营时间，保障中秋国庆假期以及2026太原马拉松赛期间乘客的出行需求。中秋佳节，晋城市泽州县公安局南岭镇派出所民警创新推出非遗家法式宣传新模式，民警与非遗手艺人共同制作柴火手工月饼，开展反诈普法宣传，以温情民俗载体筑牢辖区平安防线。民警们还将饱含平安与祝福的反诈月饼分发至辖区居民手中。
1: 家庭的幸福美好都藏在平凡日常里，既有动人的暖心瞬间，也有轻松欢乐的趣味片段。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镜头下那些动人的家庭小故事。
6: 又干啥去呢？买的啥？一大兜子。你这，除了不想买气球，还买这些气球。哎呦喂，你就惯着他吧。

0: 们就吃。
1: 哎，你在德业上再归来吃饭了。
2: 心里话我陪你讲，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
3: 连我呢，是不是？
0: 连呀，
1: 连

0: 危急时刻，执勤民警、车站值班员、路过医护人员接力施救，成功为旅客抢出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
1: 9月23号傍晚，在朔州东站出站口，一名旅客突然倒地，正在值守的车站值班员迅速跑至旅客身旁，查看意识、呼吸状态，并紧急呼叫现场支援。随后赶到的执勤民警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与急诊医生实时通话，接收专业救援指令，规范开展应急施救。
2: 我们迅速地把这个出站旅客进行疏散，并第一时间拨打120这个急救电话，在人家这个急救人员的这个指挥下，对这个旅客进行了这个胸腔按压和这个人工呼吸，还有那个 AED 那个除颤仪的使用。
1: 救援中，两名路经的医护人员主动上前加入紧急施救。经过争分夺秒的多方接力施救，晕厥旅客逐步恢复意识、呼吸，身体状态逐渐平稳。很快，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并将旅客平稳转运至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治疗。
0: 今天上午，记者从当地医院了解到，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术后康复中。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是中秋节，同时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预计未来几天，山西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阵性降水。今天下午到夜间，我们看到只有在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局部很小的范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明天，也就是假期第二天，降水会主要出现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而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会转移到我省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会是阵性降水为主，夜间普遍伴随着雾或者是轻雾。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红桐大槐树多云，26到17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溪天晴，23到12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8到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8到10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小雨，27到12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6到14度。忻州雁门关晴，26到12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19到10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多云，21到10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晴，26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6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6到13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

0: 纯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人是众生起。
9: 如今你们就这样来报答我，还敢要我网开一面？你们既无家累，俸银也不低，怎么会不够用呢？
10: 我们是欠下了赌债，所以
9: 住口！我平日里怎么告诫你们的？要你们把士兵当做自己的亲手足，你们竟敢打营中兄弟们的主意，我的话是不是全忘了？
11: 属下不敢忘，实在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9: 住口！上周马军 一向严守军纪，从不扰民。

0: 我们不仅你们克扣军饷，还逼得士兵去抢夺百姓的财物，我马军的军誉岂不被你们毁于一旦？我生平最恨的就是害群之马，孙强也好，你们也罢，既然犯下的是死罪，我也不必在包大人面前丢这个人。武进。
1: 都来！将军饶命啊！将军，拿来！我亲手杀了你们，俺消我心头之恨。
2: 将军饶命啊！
3: 将军，属下有办法解决。将军息怒，息怒啊！将军，杀了他们也于事无补。
1: 还是听听杨指挥有什么办法。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将军，属下回去立刻把军饷全数补发，并且补到相册。这件事就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绝不会损害商州马军的军誉的。
3: 包大人明察秋毫，你们以为能瞒得了他吗？
1: 属下，属下会想出办法，让包大人深信不疑。
3: 将军，让他们试试吧。
1: 若不是为了保全商州马军的颜面，我绝不会饶了你们。谢将军开恩。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包大人不相信你们的话，就乖乖的等候受罚，休想要我为你们说一句好话。是，将军放心，属下的办法一定可行。
3: 哼，快去！
1: 是。
3: 你为什么要替他们求情？将军如果杀了他们，恐怕难向包大人交代了。哼，他们若是有银子补发，就不会动克扣军饷的主意了。去问问他们缺多少，你回到府里去见殿上吧。要不然，他必定会惹出更多的麻烦来。

0: 哥，哥。
1: 哦，小蝶，坐。嗯。你不在房里休息，出来干什么？
0: 听说你一回府，就一个人待在厅里生闷气，是不是军营里出了什么事啊？
1: 没什么，只是有个士兵和百姓发生纠纷，虽然是件小事，不过挺烦人的。
0: 你一向严格要求军纪，难怪会心烦。
1: 不提这些烦心事了。对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溜出去了？你可要说实话。
0: 哥，你怎么会知道的？
1: 武进在府里找不到你，还不急着向我禀告？
2: 将军，小姐常出去散散心，对身体有好处。
1: 我知道，如果以后出去的话，一定要带上武进嘛。
0: 我才不要呢，这么多官兵跟着，还逛什么街啊？根本就是游街示众嘛。
1: 你呀，就是不肯听话。
2: 幸亏今天没人跟着，否则啊，小姐就遇不上那个人了。
1: 遇到谁了？
2: 就是上次救我们的那个人呀。
1: 这回你们总该问出他的姓名了吧？
2: 嗯，问出来了呀，他叫展昭。
1: 那你向他道谢了吗？嗯。那就好，这样就可以不必耿耿于怀了。
2: 展公子还问小姐住在什么地方，他还想和小姐再见面呢。
0: 绿珠，
1: 那就不

0: 既然已经道过谢，又何须再见面？
1: 哥，
0: 人心难测，虽然他救过你，可是难保他以后不会再伤害你。
1: 他不是坏人，而且有可能也是来自官府。
0: 不管他来自何处，既然没有这个必要，又何必牵扯不清？
1: 可是将军，展公子。

0: 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为什么对绿珠这么凶啊？
1: 我说不要见面就不要见面，哪来那么多话？绿珠，你给我安分点，不准再随便带着小姐溜出去。
2: 哥，你不能这么怪他，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主。那好，那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你和他不准再见面。哥，小姐，小姐。
3: 小姐，从今天起，没有人跟着，绝不准小姐再出门。
4: 是。
5: 将军，能否容武进多问一句？
3: 说吧。
5: 将军为什么不让小姐和他见面呢？
3: 你知道展昭是什么人吗？展昭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江湖人称南侠。他毕竟来自江湖，又怎么会安定下来？如果小蝶和他交往，后果又会如何？
5: 将军是怕小姐受到伤害。
3: 展昭一旦离开，小蝶一定会伤心难过。
5: 这辈子已经够苦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再增加这份无谓的痛苦。如果展昭肯为了小姐安定下来呢？
3: 倘若如此，受伤害的就是展昭了。
5: 为什么？
3: 我一直不敢让小蝶知道。 大夫说，他最多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

0: 宫锁先生。
1: 展护卫心中有诗。
0: 我
1: 南侠叱咤江湖，宵小为之丧胆。御猫惩奸除恶，贪佞闻之色变。然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想必展护卫不能独免吧。
0: 公孙先生何出此言？
1: 张龙赵虎说，今日驿馆来了一位小蝶姑娘，
0: 只怕一切不如先生所想。
1: 怎么，难道我会看错不成？难道是展护卫并没有动情，亦或是……
0: 不瞒公孙先生，就算展昭有心，我与他之间也绝无可能。
1: 此话怎讲？
0: 他患有先天不治之症，既不可留下住址，又不知他的姓名，看来是有意回避。展昭又岂能自作多情？
1: 原来如此，展护卫，若有可能，在下倒是想看看他到底患着什么样的先天不治之症，或许在下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0: 公孙先生神医神术，只可惜我与他未必有缘再见。
1: 唉，说的也是，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展护卫，若有机缘，展护卫莫要忘了还有个公孙策，或许能治那不治之症。
0: 多谢公孙先生。公孙先生此刻前来，不是光为劝慰展昭吧？
1: 不错，大人邀请展护卫前去盐商孙强一案，正在厅中等候。

0: 行。好。
1: 哦，左卫营问不出来。
2: 全营官兵都绝口不说，显然是有意逃避这个话题。
0: 大人，很可能是杨豹下达了封口令。
2: 不过有些官兵主动透露，说是右卫营有半年未发军饷了。
0: 大人，不会错的，孙强没有说谎，说谎的应该是杨豹。
1: 不，也不能如此断言。士兵们的说法虽然较为可信，却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
0: 大人是说，协院诬告的可能不只是孙强一个人。
1: 不错，倘若杨彪、杨豹平日对待官兵太过严苛，集体诬告也不无可能。
2: 大人，既然双方的说法都有可能，又将如何判定实情呢？
1: 明日樊老展护卫在与张龙、赵虎前往右卫营查问官兵们的说法，本府则要看看沈让究竟能给我什么样的交代。
3: 启禀包大人，经末将查证，左右卫营均按时发放军饷，并无克扣。
1: 哦，你可有凭证？
3: 两营饷册在此为凭，请包大人过目。是。
1: 既然如此，你带他二人前来又是为何？
3: 末将唯恐包大人尚有疑问，故而带他们来请包大人当面垂询。
1: 你倒是设想周到，你就是杨彪？
4: 是，属下司职商州马军右卫营指挥。
1: 你兄弟二人一左一右分任指挥之职，这在军中并不多见。
3: 回报大人，他们二人均是依军功资历报请枢密院核定后才升任指挥之职。
1: 这倒颇为难得。
0: 大人，依饷册记载，两营的官兵的确均按时发放了军饷，而且都已签领画押。
1: 哦，
0: 不过还需要相关的佐证文书详细比对，才能确认是否无误。
3: 公孙先生还需要些什么佐证文书？
0: 两营的军籍名册和近一年的升迁补退案卷。
3: 末将尽快差人送至驿馆交予公孙先生。
0: 有劳沈指挥了。
1: 杨彪、杨豹，
5: 属下在。
1: 在尚未查证确实之前，你二人不可擅离军营，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4: 启禀包大人，属下有话要说。
1: 你说。
4: 为了表示属下兄弟的清白，我们情愿收押在牢内看管，等真相查明之后再将我们释放。
1: 哦，杨豹，你呢？
5: 回报大人，属下也心甘情愿。
1: 沈指挥怎么说？
3: 只要能洗刷他二人的冤屈，还商州马军的军誉，末将绝无异议。左右卫营可派副指挥暂代。
1: 既然如此，李大人，
6: 下官在。
1: 将他二人暂押大牢，切记，两位并未定罪，并非一般在押的人犯，要善加对待。
6: 是。
1: 两营详册本府带回，比对佐证文书确认无误之后，自会奉还。
3: 是，末将静候包大人传唤。
6: 请。
7: 大人。

0: 大人啊，
1: 大人，
0: 大人冤枉啊，
2: 大人，
0: 大人，
3: 扣钱大人。嗯，
4: 找一间干净的囚室，二位杨指挥要在这儿委屈几天。
5: 难道不替他们换上囚服吗？嗯，
6: 换什么囚服？你真把老子当成关进来的囚犯吗？
4: 杨指挥，千万别生气，他不知道啊。
6: 我像囚犯吗？
2: 好了，老二，你发什么火呀？既然都进来了，就忍耐一下吧。
4: 听着，两位指挥只是暂时关押看管，你们千万要小心伺候。
5: 是。
4: 另外，两位需要什么就给什么，不准有半点怠慢。
5: 是。
4: 开门。
2: 李大人，孙强也关在这儿吧？
4: 不不不，当然不是。孙强他关在另一间牢房，是本周特意安排不让他和杨指挥照面的。请。二位指挥委屈一下啊，告辞。
2: 李大人请便。
7: 他们的计划能瞒过包大人吗？
8: 最好能，否则别说是包大人，连我都不会放过他们两个。
7: 将军，左右卫营的指挥都不在，岂不是耽误了两营的正常运作？
8: 立刻传我将令，要两营的副指挥暂代指挥之职，直到杨彪、杨豹回营为止。
7: 将军估计需要多长时间？
8: 不知道，那要看包大人是不是相信他们了。
9: 启禀大人，外面有人找展大人。
10: 什么人找我？
9: 就是昨天来过的那位小姑娘，她说她叫绿珠。
10: 大人，
11: 什么小姑娘？

0: 公子，郑公子，
1: 他怎么样了？啊，玉珠怎么了？
0: 小姐，小姐她又吐血了。
1: 我还以为
0: 小姐想见你，可是又不准我来找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来问问你。
1: 玉珠，你放心，我找到人可以治她的病了。
0: 没有用的，好多大夫都治不了。
1: 这人一定行，我去找他，你带我们去。
0: 哎，不行，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哎呀，你不要再问了，反正不去就是了。
1: 不去怎么治病呢？
0: 这，我想办法带他溜出来。
1: 溜出来？谁不让他出来？
0: 哎，你就不要再问了，我一定把他带来，你千万不要离开哦。
1: 哎，李珠。

0: 但护卫。
1: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要帮展昭看小蝶姑娘的不治之症？
0: 记得呀、啊。怎么，展护卫找到他了？
1: 不，是他的丫鬟绿珠找到驿馆来了。
0: 哦，那么小蝶姑娘呢？
1: 稍后就到，还要请公孙先生施以援手。
0: 那是当然，可是大人那边……
1: 展昭正式前来，请公孙先生和我一起向大人面报。
2: 哦，那当然义不容辞，一旦那位姑娘到了，

0: 公孙先生替他治病。
1: 是，
2: 多谢大人。
0: 不必谢本府，展护卫要多加珍惜才是。
2: 展昭只怕耽误了公孙先生的公事。
1: 大人，学生自信能够两者兼顾。
0: 南府确信公孙先生能够兼顾，如今就等那位小蝶姑娘来。

0: 小姐，我相信那位大夫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的，小姐一定要有信心呀。真的，展公子说的那么肯定，一定不会错的。
1: 绿珠，你就不要替我担心了，连我自己都不在乎，你又何必着急呢？
0: 小姐，
1: 其实我只是听进去你那句话，至少要再见他最后一面。
2: 小蝶，啊，公孙先生来了。
1: 小蝶见过公孙先生。
3: 我不是大夫，不过我学过医，也治过病，姑娘可愿意让在下看看？
1: 有劳公孙先生了，
3: 请两位稍事回避。
0: 啊，小姐，
1: 玉珠，别担心，不要在这儿妨碍公孙先生诊断，先和展公子出去吧。
2: 小蝶，你放心，公孙先生一定有办法的。

0: 生看起来像是个教书的，他真的能治病吗？
1: 若是他不能治病，我也不会请他帮忙。
0: 那他为什么又不是大夫呢？
1: 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不是大夫。
0: 哦，那他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的？哎，你呢？你的主要工作又是做什么的呢？这里是官住的地方。哎，你也一定是个官吧？

0: 公孙先生可是查出什么来了？
1: 姑娘这病有多久了？
0: 自从我记事开始，这病就一直跟着我。
1: 发作的时候可是疼痛难当啊。
0: 是，
1: 尤其是你心情起伏、情绪激动之时便会发作。
0: 先生怎么会知道？
1: 你最近可曾因发病而吐血？
0: 尤其是最近，前两天还因此晕过去，长公子让我在这儿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恢复的。
1: 姑娘，最近发作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多？间隔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近？
0: 是。公孙先生知道我这种病？

0: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
1: 很抱歉，我治不了。
2: 小姐，
0: 他究竟是什么病？
1: 他患了严重的胃疾，

0: 就算是未及，也不会置人于死啊。
1: 六腑之中，胃最脆弱，也最容易得病。一般而言，的确不足以置人于死。不过，小蝶姑娘的情形却不同了。
0: 有何不同？
1: 她的胃已经严重受创而出血，这便是她经常吐血之因。尤其是在受到刺激之时，更容易发生。
0: 难道他就无药可治了吗？
1: 药物治疗只能在犯病之初，他的病没有及时治愈，而且拖得太久，胃部出血已成惯性，最终将导致胃囊破裂，届时就回天乏术。
0: 那会在什么时候？
1: 难说，迟则两三个月，快则十天半个月。张护卫，我实在是爱莫能助。
0: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茫茫人海有缘相遇，却是如此结果。
1: 造化弄人，许多事情往往是半点不由人。
0: 如果可能，我宁愿替他承受这一切。
1: 既然如此，何不去告诉他？
0: 告诉他？
1: 没错，告诉他你的心意。
0: 一切已经不容改变，告诉他又有何用呢？
1: 啊，不，如果他必须离开人世，应该让他知道，有人如此关怀于他。

0: 好了，丽珠，别哭了。
1: 我是为小姐难过吗？
0: 本来也只是试试，治不好就算了，有什么好哭的？没事的啊，丽珠。

0: 子，丽珠，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和展公子说。展公子，丽珠，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和展公子说。
1: 没想到连公孙先生都不能治。
0: 没什么，太多次抱着希望却总得到失望的结果，我早已学会不再让自己失望。
1: 可是我不应该让你再多承受一次折磨。
0: 不，说实话，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愿意再试。
1: 你是为了我才来的，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让我去找你？
0: 因为我知道我的病无药可治，我不想增加彼此的痛苦。
1: 现在呢？
0: 现在我知道我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
1: 小蝶，
0: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1: 我答应你任何事。
0: 别把我宠坏了，我只要一件。

0: 你说。
1: 我想在这儿多住几天，我不想回去。
0: 当然可以。
1: 不，还有一件，我希望你每天都见到你。

0: 他要在驿馆住下。
1: 也许狱里不和，可是小爹他所剩时日不多，请大人成全。
0: 好端端的一位姑娘竟然遭此不幸，本府又岂能忍心拒绝？好吧，就让她安心住下吧。
1: 谢大人。
0: 这是一名年轻女子寄宿在外，总该通知其家人，然后要妥善安排，切莫落人话柄了。
1: 大人请放心，

0: 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就算溜出去玩，也不至于到晚上还不回来吧？
1: 将军，没有看好小姐是武进的责任，请将军责罚。
0: 这不能怪你，是我要你出去办事的嘛。府里负责门禁的士兵怎么说？难道就没一个人发现他出门呢？
1: 小姐一定是从后门溜出去的，所以没有被发现。
0: 不管从哪个门出去的，他们都没有尽责。
1: 是，在下一定重重处罚他们。
0: 天亮之后派所有人出去找他，就算派出全军人马把商州城翻个遍，也要把他找回来。
1: 是，将军放心，在下一定负责把小姐找回来。
0: 小蝶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绝不能让她出事啊。

0: 墙测试伪造。
1: 正是，学生绞尽脑汁反复比对，终于看出破绽。
0: 你且说来听听。
1: 答案若要显示孙强是邪院诬告，想册上官兵的签收是最有力的凭证，尤其是孙强本人的签收。
0: 不错，有孙强的签字胜过千言万语的辩解。
1: 嗯，左卫营的想册之中的确有孙强的签收，发饷日期是8月初1。然而根据周涯的记载，孙强早在7月中旬就被周涯拘捕收押了。
0: 如此说来，他们找人冒充了孙强的签字。
1: 正是。答案要找一个善于模仿笔迹之人并非难事。
0: 因此而露出破绽，恐怕是他们始料所不及，这正所谓欲盖而弥彰。孙强的签字是由他人假冒，那么其他官兵又如何？
1: 大人，学三五人笔迹，惟妙惟肖，尚有可能。若是全营500余人尽皆如此，却绝难做到。
0: 换言之，其他官兵都是由本人签收了。
1: 是。以学生推测。

0: 他们必定是早已补发了军饷，否则全营官兵未必人人都肯听命签字。
1: 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此一来反倒证明了孙强所言不虚。
0: 大人，如今既然已判定饷册乃是伪造，是否可以展开对杨彪、杨豹二人的侦讯？
1: 当然，明日一早就前往州衙，本府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够如何狡辩。

0: 人马坐轿已经备妥，请大人登轿。
1: 你二人前往左右位营，分别向官兵查探不发军饷之事，待本府回到驿馆，立刻回报，不得有误。
0: 是，属下遵命。
2: 大人，包大人，哎呀，不好了，大人不好了。
1: 本府正欲前往州衙，你来此作甚？
2: 下官，哎呀，包大人要下官。
1: 李大人，不得如此惊慌失措，有话慢慢说。
2: 孙强他在牢里悬梁自尽了。

0: 下官防范不周，致令孙强在牢中自尽，请包大人治下官疏忽之罪。
1: 哼，自本府来商州至今，你不知犯下多少错误，倘若本府渐渐追究，只怕你这商州之州的官衔早已被罢黜多职。
0: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
1: 身为地方父母官，竟然蛮憨若此，本府真替商州的百姓叫屈。
0: 下官，下官。
2: 大人，孙强遗骸学生已经勘验完毕，他的确是窒息而亡。
0: 大人，仵作验尸也说是自尽身亡。
2: 不过他并不是自尽，而是他杀。
0: 啊，公孙先生怎么会知道？
2: 大牢之中有打斗痕迹，孙强身上有皮肉新伤，指尖留有他人的皮肤血渍，应该是在挣扎的时候由对方身上抓下来的。脖子上头除了一道被勒过的痕迹之外，上留有清晰指印，显然是被人扼杀之后固步一阵，佯装为自尽模样。
1: 李大人，如今你还认为孙强是自尽身亡？
0: 下官，下官。
1: 哼，王朝马汉，
3: 在
1: 传值班狱卒。
3: 是。
1: 李大人，你行事马虎，查证不实，岂能无愧于职守，又如何审断狱政？
0: 下官，下官。
1: 稍待，那狱卒前来之时必定矢口否认，你不许开口，由本府问话。
0: 是，下官一句话也不说。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4: 启禀大人，狱卒带到。
1: 你叫什么名字？
5: 小的张顺。
1: 张顺，那孙强悬梁自尽之时可是你轮值期间？
5: 是，小的一时疏忽没有发现，请包大人惩处。
1: 在此期间你可曾擅放外人进入？
5: 没有。

0: 李大人严禁任何外人进入，小的怎敢违抗？
1: 那么，你可曾离开牢房？哪怕是再短暂的时间，
0: 小人绝不敢擅离职守。
1: 你当真片刻都未曾离开？
0: 小的真没有。
1: 你也确认没有外人进入牢房？
0: 小的确认。
1: 好，来人呐！
2: 在，
1: 将杀害孙强的凶手张顺拿下。
2: 是。啊！
3: 走，快走，
2: 快走！
0: 冤枉啊，包大人，小的没有杀人啊！
1: 还说没有？那孙强生前曾极力挣扎，又留下明显证据，足证看似自杀，实为他杀，你还敢狡辩不成？
0: 大人，小的真的没有杀人。
1: 方才你分明说，既无外人进入，你未曾擅离职守，凶手除了你，还会有谁？
0: 方大师，小人说谎，包大人明察，包大人明察。
1: 那你就从实招来。
0: 是。昨天晚上小的喝多了，傅立主动替小的代班，谁知道早上回来发现傅立不在，孙强已经自杀死了，就立刻向大人禀报。
1: 那你方才为何要说谎？
0: 方才小的怕受到责罚，所以说谎。
1: 那傅立又是何人？
0: 他也是狱卒，就是他让小人喝的酒，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话。
1: 李大人，
4: 下官在，
1: 立刻将傅立拘拿到案。
4: 是，下官即刻去办。
5: 找到小蝶了吗？
6: 找到了，不过属下没有将小姐他们带回来。
5: 为什么？
6: 属下带人四处寻找，有人见过与小姐和绿珠相像的两名女子，属下经过确认之后知道他们已经进了驿馆。
5: 驿馆？可是外地官员往来住宿的驿馆？
6: 是，包大人正在那里暂宿，属下不便带人擅自进去搜人，所以特地回来请示将军。
5: 他终究还是去找展昭了。
6: 将军，要不要？
5: 不用了，在包大人那里比较安全，既然他一心要去，就由他吧，就让他和展昭相处几天，至少可以了他一个心愿。
7: 大人，孙强之死想必与杨彪、杨豹有关，可是他二人分明被关押在大牢之中，分身乏术，充分摆脱了行凶之嫌。
1: 不，杨彪、杨豹若要将孙强灭口，无需亲自动手，自行入牢关押之举，如今看来似乎又有欲盖弥彰之嫌。官府认为不会如此简单。
7: 大人，是否有可能仅是孙强与傅立之间仍有私人恩怨，而与军饷一事毫无关联？
1: 不无可能，然而那傅立被买通的可能性更高。至于是否扬镳扬豹，那就必须要问傅立方能得知了。
7: 大人，无论孙强之死是何人所为，杨彪、杨豹兄弟二人伪造响册已然属实，大人可要依此对他二人再做审讯，先坐实了克扣军饷之罪。
1: 不急，本府要张龙赵虎再赴做右卫营遍寻官兵，便是为了取得实证，以便证明军饷乃是补发，响册乃是补造，一旦取得官兵的证词，再办不迟。
7: 是，不过
1: 公孙先生有话但说无妨。
7: 是，大人何以未分派任务给展护卫？

0: 本府是希望能让他有较多的时间陪伴小蝶姑娘，况且此时尚无急需展护卫之处，就暂且如此吧。
1: 是大人用心良苦，学生只是担心是否会因此让展护卫有被冷落之感。
0: 公孙先生，小蝶姑娘命在旦夕，而展护卫似乎又用情一生，本府又何忍剥夺他们这所剩无多的相聚时刻？除非能够奇迹出现，让小蝶姑娘起死回生，否则还是不要打搅他们吧。
1: 是，学生明白。
2: 包大人，
0: 那傅立可曾拘捕到案？
2: 回报大人，那傅立不在衙内，昨天夜里也没回家，下官已派出州衙所有人马在城内找他。
0: 倘若他已潜逃出城，你又如何找他？
2: 不会不会，下官已查问过各城门的守城官兵，没有人看见他出城。
0: 哼，倘若找他不到，本府倒要看看你如何交代。
2: 包大人放心，下官一定能找到他。
0: 好，本府暂且先回驿馆，你有讯息立刻来报。
2: 是，下官遵命。
3: 长公子，
4: 你出来干什么？怎么不在房里休息？
3: 不发病的时候，我和一般人并没有差别。在房里待了一天，闷得很，想出来走走。怎么，你昨天没睡好吗？

0: 我就知道我会拖累你，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去关心你、牵挂你，我心甘情愿。谢谢，谢谢你，你让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来。
1: 让我更珍惜剩下的每一天。不公平啊！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你？为什么？
0: 别这么说，上天对我已经很偏爱了。 因为他让我在最后的日子里。

0: 启禀大人，属下去问过左卫营的官兵，他们说军饷从来没有严发拖欠过。
1: 右卫营也是如此，他们更不承认军饷是补发的。哦，
0: 他们有避而不答，转为配合杨彪杨豹的说辞。想必是事先交代了。嗯，你们退一下吧。
2: 是。
3: 大人，倘若官兵不肯作证，只能证明有人冒领了孙强的军饷，而不能追究伪造饷册之罪了。
1: 不错，如此一来，即使有罪，却罪不至死。哼！然而本府却绝不会让他们轻易脱逃。期待复礼归案之后再议，本府确信会让他们接受应得的惩罚。
4: 大人，小蝶想来拜见大人。
1: 哦，他有事要见本府。
4: 他说住在驿馆多日，打扰了大人，于情于理都该向大人当面致谢。
1: 他身体不好，就无需客套了。
4: 不过，他已经在厅外候着了。
1: 既然如此，就请他进来吧。
4: 小蝶，快来拜见大人。
5: 小蝶叩见包大人。
1: 姑娘请起。
5: 谢包大人。
6: 包大人并不可怕嘛，我听人家说你从来都不笑的。
5: 吕珠，不得无礼。
1: 吕珠，本府面对作奸犯科之徒，的确是从不假以辞色，可是对你们却无需如此。
5: 包大人慈悲心肠，容许小蝶借住驿馆，小蝶当面致谢。
1: 姑娘，依礼本府该派人通知姑娘的家属，然而展护卫却说姑娘有不得已的苦衷。
5: 小蝶实在不便透露身份，也不便通知家人，还请包大人恕罪。倘若包大人因此将小蝶逐出驿馆，小蝶也无话可说。
1: 哦，是吗？
4: 大人，
1: 展护卫无需担心，本府从不强人所难。
5: 多谢包大人体恤。
1: 姑娘就安心住在此处，只要本府扔在驿馆，自然无碍。若是姑娘觉得合适之时，再透露身份，也还不迟。
5: 多谢包大人，大人公务繁忙，小蝶不敢在此打扰，先行告退。
1: 姑娘请。
5: 多谢包大人。

0: 参见大人。
1: 李大人派人传讯，已经找到傅立了。
2: 哦，可是已将他拘押在州衙之中。
0: 回大人，我们发现的是傅立的尸体。

0: 武则，将方才验尸所得详细记载于验尸单上，以备查询。
1: 是。
2: 他是如何致命的？
0: 一剑毙命，干净利索，凶手的武功不弱。
2: 李大人，
1: 下官在。

0: 此案显然是傅礼杀害孙强，而后却被杀灭口，内情绝不单纯。
1: 是，包大人明察。
0: 他二人验尸及相关证物必须登录保存，绝不可因疏忽而丢失。
1: 是，下官一定小心翼翼，收藏妥当。
0: 此外，既有孙强牢中被害之力，杨彪、杨豹的安全你也必须特别留意。
1: 是，下官立刻派大队人马保护大牢。
2: 不，
1: 下官是说，一定会严加防范。

0: 干嘛进来那么多人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没事没事，他们是来保护二位的。
1: 保护？干嘛要保护？
0: 这是包大人下的令，他担心会有人来谋害二位，这全是包大人的好意呀。
1: 李大人，你把话说清楚。
0: 其实也没什么，这孙强在大牢被谋害了，包大人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二位身上。现在没事了啊，不必担心，有这么多人保护，谁也不敢来啊。老头，
2: 大人，
0: 两位杨指挥要什么，尽管照办。
2: 一切为时原样。是。好，两位休息吧，本周就不陪你们了，告辞。啊，恭送大人。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孙强怎么会被人杀了？
1: 我也正奇怪呢。
3: 是不是你派人？没有啊，我也没有啊。哎，不管他，反正军饷补发了，现在孙强又死了，这下连出头告我们的人都没了，我们可以安心了。公孙先生，
4: 展护卫。
3: 展护卫为何没有陪着小蝶姑娘啊？
1: 她正在休息，她的精神体力好像更差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

0: 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

0: 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

0: 椎骨痛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神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0: 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5: 当声音成为伏笔，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森林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6: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7: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8: 所有孩子都得死。
9: 放开我的娃！
6: 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10: 多少宝宝难平，就是这些男家们用命护着他。
1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灵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公孙先生。
1: 展护卫，展护卫因何没有陪着小蝶姑娘啊？
0: 她正在休息，她的精神体力好像更差了。
1: 这是在所难免，詹护卫必须先有准备，往后他的情形恐怕会越来越差。
0: 对了，孙强的案子进行得如何了？
1: 这大人要詹护卫好好陪着小蝶姑娘，这件案子请詹护卫暂时不要介入。
0: 公孙先生，
1: 这是大人的一番好意，展护卫莫要介怀。果真有需要之处，自然会请展护卫协助，只是时机未到罢了。啊，大人还在厅中等候，在下就不多说了。

0: 留一会儿，我要立刻停下来。
1: 是。
2: 神指挥啊！
0: 李大人什么时候来的？
2: 啊，没多久，没多久。
0: 可惜李大人不善骑马，不知错过多少各种乐趣啊！
2: 哎，那是那是啊，神指挥骑术精湛，让人佩服佩服啊！
0: 李大人找我有事？
2: 啊，是啊，神指挥恐怕不知道，孙强他死在牢里了。
0: 可是得了什么疾病？
2: 不，我原以为他是自杀的，可包大人却查出他是被人谋杀的。
0: 这怎么可能？谁敢闯进大牢杀人？
2: 说来惭愧呀，那凶手竟是衙里的狱卒。
0: 狱卒？那狱卒和孙强有什么过节？
2: 那就不知道了，因为连他也被别人杀了。
0: 那包大人查出凶手没有？
2: 没有。哦，包大人特别交代要注意两位杨指挥的安全，免得再发生同样的情形。
0: 这凶手胆子太大了，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2: 那就更不知道了。只因孙强是马军的士兵，所以本州觉得应该知会马军指挥一声。
0: 啊，有劳李大人了。
2: 啊，应该应该的。孙强他死在牢里，确实是州衙的疏失。沈指挥，你千万不要责怪本州啊！
0: 哎，不，孙强违反军法，抢夺民财，本来就是死罪。如今死在牢里，那是罪有应得。

0: 怎么了？
1: 我没事。
0: 你不必瞒我，我看得出来。
1: 我真的没事。
0: 虽然我们要珍惜剩下的这些时间，可是我不希望你为了要让我快乐，你自己反而不愉快，这样我不会真正的快乐。
1: 小蝶，
0: 你对我说实话吧。

0: 在追查一件案子，为了让我专心陪你，所以不让我参与。
1: 我还是拖累了你。
0: 我也并不是非要查案不可，我的确想把时间全留给你，可是
1: 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去做你该做的吧，我只要可以每天看看你就够了，并不一定要你一直陪着我。
0: 不，我们不需要这样，我知道该怎么做。
2: 你要离开？
0: 我要带着小蝶一起走。
2: 你们要去何处？
0: 也许是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去什么地方都没有差别。
2: 既然没有差别，你们又何必离开？
0: 大人，小蝶的日子所剩无多，我要把握每一分时光和她在一起，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段。如果不离开，我不能为了陪她而无视大人追查的案子，这样对两方面都有亏欠。
2: 本府了解你的感觉，也找不出任何劝你们留下来的理由，你们去吧。
0: 多谢大人成全，一旦展昭会回到大人身边的。

0: 展会请留步。
1: 公孙先生，让他们去吧。
0: 大人，如果他们真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就不该走。
2: 公孙先生的意思，
0: 有句话要先说清楚，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你们愿意，不妨试一试。
1: 公孙先生有话就请明说。
0: 大人，有一个方法或许可以救他。

0: 公孙先生，请说。
1: 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用过，成功的机会有多大也没有人知道，究竟要不要治疗你可要想清楚。
2: 如果没有人试过，又怎么知道能否成功呢？
1: 一位前辈名医留下了一份残本医书，依照他的推论，觉得此法应该可行。在下这几日曾经仔细推敲过，觉得此法也的确有效。
0: 公孙先生，你一定要有把握才行啊。
1: 啊，不，有没有效和有没有把握是两回事。这个方法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只有冒险一试。
0: 如果这是唯一的机会，我愿意试。
2: 小蝶，
0: 就算出了问题，不过是提前了几天，并没有什么损失啊。如果真的治好了，我可以有一辈子的时间来陪你啊。

0: 究竟怎么治呀？
1: 小蝶姑娘的病因在胃，依在下的估计，她的胃囊已经破了一个洞。
2: 啊？什么？胃破了一个洞？
1: 这个方法就是取出胃囊，把洞补起来。
3: 你这治疗之法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啊。
1: 若非如此，又怎能治好一般人认为无药可治的绝症呢？
3: 话虽如此，但其理安在？
1: 一般医者对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所以清楚明白，是经过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经验累积而来，甚至千方百计寻来尸首逐一检视啊，就如同仵作验尸一般。
3: 仵作验尸经常必须开膛破肚才能查明死因。
1: 由此明了治病之因，而后对症下药。但当药石已无法治愈之时，若将患病之处切除缝合，依然可以除去病根。
3: 可是开膛破肚之后，岂不是非死不可？
1: 哈，不，神医华佗刮骨疗伤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两者之间并无差异。只要不失血过量，伤口不蓄脓恶化，医理推论应该无伤于性命。
3: 依你之言，虽无绝对把握，却的确值得冒险一试啊。那小蝶姑娘果真同意了？
1: 同意了。
3: 倒也颇有胆识。何时开始治疗？
1: 还有些必要的准备，明日方可实行。
3: 好，就开始安排吧。若需要人手，随你调动。

0: 明天就能决定我是生是死，是不是还能再见到你，是不是能和你长相厮守。
1: 没事的，你一定会好的。
0: 你这么有信心？
1: 我相信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0: 如果这个病没有让我们分开，你会为了其他原因离开我吗？
1: 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
0: 真的吗？
1: 真的，我答应你。

0: 大人，
1: 可曾准备妥当？
0: 回大人，大致妥当了，明日还有最后的几个准备工作。
1: 很好，明日你就留在驿馆之中专心治病，本府要去一趟州衙。
0: 大人不要学生陪同前往，
1: 有王朝他们几个陪同足矣。
0: 大人，对付杨氏兄弟，大人不是打算采取不审不问之法，让他们自乱阵脚吗？
1: 本府并未改变策略，他们虽关在牢中，却并非在押人犯，想必颇受利益。
0: 大人是想让他们受些压力？
1: 不错。此案涉及两条人命，他人虽在牢中关押，却不能证明未曾教唆。

0: 杀人。
1: 这包大人属下不服。
0: 包大人，冤枉啊！包大人，本府一向讲求勿王勿纵，一旦查明与你二人无涉，自会将你们释放。不过若是果真与你们有关，本府绝不轻饶。如今你二人已非自擒入狱，而是涉及两起命案的嫌犯。来人呐，
2: 在
0: 将他二人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发落。
2: 是。
1: 啊，走，包大人，包大人，
2: 包大人，
1: 冤枉。

0: 如此一来，想必杨氏兄弟难耐牢中之苦，大人让他们自乱阵脚，以静制动之策，必有所获。
1: 嗯，但愿如此。公孙先生是否要开始治病了？
0: 学生已准备妥当。
1: 嗯，可有需要配合之处？
0: 大人，学生施术之时，最忌受到惊扰，虽有斩护卫守在厢房之外，倘若驿馆之中能保持安静，学生更易集中精神。
1: 嗯，本府明白了，你去吧。
0: 是。
1: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传本府令谕，驿馆内外务必肃静，所有人不得任意走动，更不得接近厢房。
2: 是。

0: 烈姑娘，我会用金针过穴之术让你睡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要害怕。
1: 我相信你，请你放心施术吧。

0: 将军，李大人来了。
1: 沈振伟，
2: 李大人再度莅临，本座有点受宠若惊啊。
1: 沈指挥取消了，本周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
2: 莫非是包大人已经查明军饷之事，要本座去领他们出来？
1: 不是，

0: 包大人把两位杨指挥当作孙强复利命案的嫌犯，正式收押了。
1: 什么？
0: 包大人下令，本州不敢不遵办呐。啊，我是特地来向沈指挥报信的。
1: 难得李大人有心。
0: 嗨，他们是沈指挥的人，我不能不关心呐。话已带到，那我回去了，告辞。
1: 李大人，请。
2: 将军，
1: 怎么会？不不

公孙先生，其情如何？很顺利，应该会没事。哎，别去，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清醒过来。现在去找他，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多谢公孙先生。等他康复之后。 再谢我也不迟啊！展护卫，在院子里苦等的滋味，想必难熬。放心，有你这份真诚，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公孙先生辛苦了，大人言重了，替小蝶姑娘治病，是学生自告奋勇，心甘情愿的，怎敢言苦？
1: 这也是公孙先生对展护卫的关爱之情。展护卫浪迹江湖多年，学生也乐见他情有所钟。 只是没想到会如此耗费心神。依你估计，小蝶姑娘有多少治愈的机会？啊，她犯病的情形与学生的预估相差无几。治疗之时，也幸好控制住，并未大量出血。倘若没有特殊的意外，学生相信。 应该治得好，
0: 能遇上公孙先生，也算是他的造化。
1: 啊，不，大人谬赞了。今夜才是真正的关键时刻。倘若能够平安度过，才算是完全脱离了危险。
0: 但愿他能够平安无事的。

0: 一定要来看看。
1: 嗯，也对，如果你不担心小姐，我倒要替小姐担心了。
0: 你也累了一天了，去休息吧。
1: 不行，我得陪着小姐。公孙先生说了，如果有任何动静要立刻去通知他。
0: 你放心。

0: 干什么？有饭不好好吃，想造反呐？
1: 给老子换好吃的！嘿，
0: 你把这里当成饭馆了？就这个，你爱吃不吃？
1: 你敢这样对我？等老子出去了，绝饶不了你！
0: 哼，那你也得出得来才行啊！依我看啊，你们不是老死在这个地方，就是提前回老家，还耍什么横啊？去！
2: 呀，老二，你干什么？
1: 我受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非出去不可。大哥，你快想想办法吧。
2: 沉住气，他们关不了我们多久的。
1: 这到底什么意思？难道真把咱们当杀人犯了吗？逼急了，我还真想杀个人出出闷气。
2: 别急，孙强的死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迟早他们得放人。
1: 那你快查呀，再待下去我非疯了不可。
3: 下官拜见包大人。
4: 李大人不在州衙公忙，来驿馆做什么？
3: 啊，下官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
4: 哦，他人可是出了事？
3: 不，没事，没事。
4: 既然没事，李大人为何说为他们而来？
3: 这个，下官。下官是来请示包大人，下一步要下官做什么？州衙该准备些什么？
4: 州衙该如何就如何，又何须来请示本府？
3: 下官是想问孙强和傅立废杀一案。
4: 哦，莫非李大人有新的线索？
3: 不，下官没有，下官只是想知道包大人查得如何了。
4: 本府自会追查，莫非本府还该向李大人禀报查案的细节不成？
3: 下官不敢。
4: 那就好，你只要确保杨彪、杨豹在大牢之中安然无恙，其余的事就不必操心了。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

0: 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

0: 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

0: 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

0: 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石印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当声音成为虎虎，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声灵自在。

0: 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1: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2: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3: 所有孩子都得死。
1: 我的妈！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他只有当过奶娘的人才懂啊！
4: 多少宝宝的命，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1: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本府自会追查，莫非本府还该向李大人禀报查案的细节不成？
8: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
7: 那就好，你只要确保杨彪、杨豹在大牢之中安然无恙，其余的事就不必操心了。
8: 是。不过，鲍大人，你准备何时升堂审问他们呢？
7: 该审之时自会审，该问之时自会问。切记，不许任何人探监，明白吗？
8: 下官明白，下官明白。
7: 你去吧。

0: 是，下官告退，告退。
1: 大人不打算告诉李全对杨氏兄弟的策略？
2: 不能说，否则只怕会前功尽弃。
1: 是，学生明白。
3: 醒了醒了，小姐醒过来了。

0: 很高兴，我醒来第一个看到的是你。
1: 你终于熬过来了。
0: 我说过，我会成功的，不是吗？
2: 公孙先生，请。
1: 公孙先生。
0: 公孙先生。
3: 别动，别动，千万别动，伤口会裂开的。行了，展昭，交给我，你先回避一下。我要检查伤口，你在这儿不太方便。

0: 将军，
1: 嗯，左卫营右卫营的情形如何了？
0: 左右两营副指挥都很尽责，营务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1: 嗯，不能因为杨彪、杨豹的事而误了正常的运作。
0: 是，只是有些营务他二人不在，别人难以插手。
1: 随我去州衙一趟。
0: 将军是去？
1: 去看看杨彪和杨豹，同时让他们把军中的事务交代清楚。
2: 沈指挥，你要探监？
1: 请李大人通融。
2: 这，沈指挥，这样不太好吧？
1: 怎么，李大人不准？
2: 不不不不，包大人特别交代过，两位杨指挥是涉案重犯，明令不准探监。
1: 连本座也不准？
2: 这，包大人的命令，我实在不敢违抗啊。
1: 这么说，李大人是不肯赏脸了？
2: 不不不不，沈指挥，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不是不给你方便，实在是……
1: 李大人，要是本座非见不可，你能挡得住我吗？
2: 这……
1: 李大人若能配合，你我不说，包大人又怎么会知道？我不过是让他们把两营之事交代清楚，既用不了多少时间，更不会把他们带走。李大人又何必担心呢？
2: 沈指挥，我
1: 的耐心有限。

0: 李大人，最好快点拿主意。那我先去安排一下，免得节外生枝。我立刻去办。请稍候。
1: 叩见大人。嗯，
0: 大人，真的要他们全撤出去啊？
1: 废话，我说撤就撤。
0: 是，你都退出去。
2: 是。嘿嘿，
0: 大人，还有你呀，啊，还有我。大人，小的是牢头，如果野出去了，犯人怎么办呀？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
1: 可是，
0: 去去去，让他们走远点，等我叫你们再进来。
2: 是。李大人，这是干什么？他们干嘛都出去了。
0: 好，没事没事，两位别急，有人要来看你们，你们稍等一会儿。
3: 沈指挥，请。将军，你总算来了。
4: 将军，你总算来了。将军，将军，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吧。
3: 别急，先把话说清楚。是不是包大人下令，把你们当作杀人嫌疑犯，关起来的？是啊，是他把孙强的死硬塞到我们头上。
4: 等到查明孙强的死因，自然就会放你们出去。
3: 可，
4: 那该等到什么时候啊？弄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你们咎由自取。如果包大人就这样把你们关一辈子，你们既怨不得别人，更怨不得我。
3: 可是孙强的死，我们一点也不知情啊。
4: 那你们向包大人说去吧，只要他相信你们的话。
3: 你们就不必担心，
4: 将军，能不能请你替我们向包大人求求情啊？
3: 我说过不会管，自请入狱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花招，你们自己承担吧。
2: 将军，是属下自作聪明，可是将军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4: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救你们。左右卫营有很多事，你们的副指挥并不清楚。如今
3: 在。
2: 让他们把事情交代清楚。
3: 是，
4: 将军，我们毕竟是上州马军的人呐。把事情交代清楚，我会替你们向包大人说说。
2: 谢谢将军。
5: 将军。

0: 来人，
1: 在，
0: 备轿。
2: 是。
3: 怎让去探监？
4: 是的，下官不敢隐瞒，故而特来禀报大人。
5: 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任何人前去探监。你可是将本府说的话当成耳边风啊？
4: 下官不敢。下官原本不让他进去的，可是
5: 你对他倒是唯命是从啊。
4: 下官，
6: 沈指挥不过是军级指挥，李大人却是五品知州，为何他反像是李大人的上司啊？商州马军虽是禁军，不隶属州衙管辖，李大人也无需如此。
5: 谦冲礼让虽然是美德，但太过委屈则失诸懦弱，更有违朝廷体制，李大人不可不慎。
4: 是，下官知错。
5: 知错能改方是正道，而后不许再犯。
4: 是，多谢大人不罪之恩。
5: 起来吧。
4: 谢大人。

0: 那杨彪和杨豹在牢中的情形如何？
1: 啊，下官特意要牢头注意，他们两人现在情绪极不稳定，而且脾气相当暴躁。
0: 继续观察，若有特殊的举动，随时来报。
1: 是，下官告退。

0: 将军，
1: 短期之内，杨彪和杨豹恐怕还不能回营。两营的副指挥都明白了吗？
0: 武进已经交代过了。
1: 最近烦人的事特别多，
0: 将军还是在替小姐担心吗？
1: 虽说小蝶在驿馆安全没有问题，可是我还是难免挂心。
0: 那就把小姐接回来吧。
1: 不，倒不必非接她回来，只要能看到她的确无恙，展昭能对她细心照顾，我也就安心了。
0: 将军要亲自去驿馆？
1: 有此必要。包大人甚至不知道小蝶就是我的妹妹，否则一定会派人知会于我。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向包大人说一声。
0: 如果将军要去见包大人的话，还要做另外一个准备。
1: 什么准备？
0: 李缺一向胆小怕事，将军去大牢探监之事，他势必会向包大人禀告的。
1: 我也有这个想法，虽然我们是为了左右营的公事才去探监，可是毕竟还是违反了包大人禁止探监的命令。这件事我必须主动向包大人认罪才对。
2: 好，我们立刻就去驿馆。
3: 是。

0: 小姐，我看以后呀就轮不到绿珠了。
1: 为什么？
0: 有展公子在呀，哪还轮得到我呢？
2: 来，
0: 展公子，小姐就交给你了，我去加点热水。

0: 你要见本府，因何不前去州衙？
1: 回报大人，末将若是为了公事，自然该去州衙，但这次前来兼及公事与私事。
0: 哦，何谓私事？

0: 将所谓的私事与包大人无关，末将是来找人的。
1: 沈指挥恐怕是弄错了，驿馆因为包大人赞助而未接纳其他官员，沈指挥要找的人应该不在驿馆。
0: 末将属下亲眼见到要找之人进入驿馆，但不敢惊扰包大人，末将亲自前来禀告，希望包大人允许末将在馆内找人。
2: 你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人？
0: 回包大人，是一位叫小蝶的姑娘和一位叫绿珠的丫鬟。
1: 沈指挥找他们有什么事吗？
0: 小蝶正是舍妹沈蝶。
3: 沈让是马军指挥，他来见包大人也很平常，你为何如此惊慌？
4: 他是我哥哥。
3: 什么？
4: 小姐，我真的不知道将军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呢。没关系，迟早大家都会知道。
3: 那我更不明白了，沈让是你哥哥又如何？为何不肯让我知道呢？
4: 因为哥哥他不准我和你交往，甚至连见面他都不准。
3: 什么？他的病治好了？
2: 全掌公孙先生妙手回春。
3: 这么说他以后再不会犯病了？
1: 已经完全根治了，只要调养得宜，沈姑娘会像一般人一样，再也不受胃疾缠身之苦。
3: 多谢公孙先生对舍妹的救命之恩呐！
1: 救她命的不是在下，而是展昭。
3: 我去找他。
4: 不要。
3: 小蝶，我们既然决定要在一起，必须要排除任何障碍。我必须要和你哥哥谈。
4: 你千万不要和他起冲突。
3: 放心，不会的。
4: 将军。哥。
1: 哎，别动。你忘了在下说过不能乱动吗？
4: 我
0: 小蝶，听公孙先生的话。
1: 你不但不能乱动，而且更不能因为受到任何刺激而情绪激动，明白吗？
0: 公孙先生，我可否和小蝶单独谈谈？
1: 当然可以，不过时间不能长，他需要足够的休息，知道吗？
0: 好的。
1: 好了，我们先出去，让他们谈谈吧。
4: 将军。

0: 哥哥，哎，听公孙先生说，你的病已经治好了。
1: 张护卫，他为什么不准你们交往？吕柱，你和沈姑娘真的不知道原因吗？真的不知道，将军发那么大的脾气，谁还敢问呢？
0: 你不反对了？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极力赞成你们交往。谢谢哥哥。哎，别乱动嘛，会影响伤口的。
1: 哥，你怎么会改变主意的？你不希望我改变主意吗？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吗？现在不同了。
0: 如果你们彼此珍惜，我这做哥哥的只会为你们。

0: 现在只担心他对你好不好，能不能让你幸福，其他的我都没有意见，包括他的人品。
1: 哥，你只见过他一面，甚至连句话都没有说过，你怎么会知道他的人品如何呢？
0: 很简单，他在江湖上人称南侠，是侠义之士，况且能留在包大人身边，但人品就不会差。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妹妹的眼光。
1: 哥，
0: 好了好了，你一定要听大夫的话，不要太劳累了，我出去和他谈谈。
1: 哥，别太难为他。
0: 放心吧，我会有分寸，你别乱动啊，我叫绿珠进来陪你。

0: 公孙先生，小蝶的确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只要再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0: 再次向公孙先生致谢。
1: 沈指挥客气了。
0: 吕珠，
2: 将军，
0: 回房间陪小姐去。
2: 是。

0: 你就是展昭？
1: 正是。
0: 江湖人称南侠，皇上亲赐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的御猫展昭。
1: 那是江湖朋友抬爱，皇上恩宠。
2: 沈指挥，包大人还有事要和沈指挥说，稍后在厅中相见，在下先去回报了。
0: 有劳公孙先生了。

0: 神指挥。
1: 不，你先听我说。
0: 请讲。
1: 你喜欢小蝶吗？
0: 我喜欢她。
1: 你对她可是真心吗？
0: 真心真意。
1: 我想跟你比试一下。
0: 申指挥，
1: 我要看看你配不配得上小蝶，而且我也想见识一下南侠的身手。
0: 非打不可吗？
1: 非打不可。

0: 我猜将军呀，一定在盘问展公子。
1: 盘问他什么？
0: 看看他够不够资格当我们沈家的姑爷呀。
1: 绿珠，
0: 哎，小姐，千万别乱动，别忘了公孙先生的交代。
1: 等我病好了，看我怎么治你。
0: 小姐，还是饶了我吧，绿珠呀，还没把热水打来呢。

0: 沈让正在和展护卫说话，稍后就会来见大人。
1: 嗯，就让他先把私事处理完吧。只是没有想到沈蝶竟会是沈让之妹，他为何一点口风也没有露，甚至还有意避而不谈呢？
0: 他是担心沈让不同意他和展护卫交往。
1: 哦，他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矛盾？
0: 哎，大人放心，现在已经没事了。
2: 不好了，不好了！
0: 可是沈姑娘出事了。
2: 不是小姐，是展公子和将军打

0: 峡展昭，果然名不虚传。
1: 沈指挥也不愧是武进士出身，
0: 把小蝶交给你，我可以放心了。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你不能善待她，我们将会是生死之战。
1: 我不会亏待她的。
0: 最好如此。
2: 将军，
0: 你们来干什么？
2: 刚才绿珠说，
3: 绿珠，他们没有打起来啊。
4: 可是刚才，
0: 公孙先生，我该去见包大人了。
3: 好，请。
4: 展公子，刚才小姐才说将军同意你们交往了，可是我又看你们打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1: 他只是关心问你。
0: 末将在包大人驻地与展护卫切磋武艺，放肆之处还请包大人恕罪。
5: 你与展护卫之间的芥蒂能够化解，本府甚感欣慰。
0: 末将惭愧。
5: 私事暂且搁在一边，你不是还有公务要与本府谈吗？
0: 末将未获大人允许，私自前往大牢探视杨彪、杨豹，有违包大人禁令，特来请罪。哦，
5: 本府正想听听你的说辞。
0: 包大人已然知晓，
5: 但李全职责所在，又怎敢隐瞒不报？你说吧。
0: 是，杨彪、杨豹均是末将下属，军中弟兄袍泽情深，末将基于关怀部署之情，理当前往探视。
5: 然而本府既已下令觐见，你为何明知故犯？
0: 未尽为人官长之责，末将宁可受罚。
5: 就算如此，你为何不叫李全前来请示本府？
0: 左右卫营指挥均不在营中，许多军务交代不清，所以必须向杨彪、杨豹问明。李全李大人行事怯懦，又无担当，末将担心因他而延误了军机，故而斗胆强行探监。末将深知此举与大人禁令违背，所以今日前来就是要当面请包大人讲罪。
5: 你虽然有理可诉，但仍不该违令而行。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选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

0: 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

0: 一股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1: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人是众生机，
9: 你虽然有理可诉，但仍不该违令而行。

0: 此番本府不予追究，而后再犯定不宽待。起来吧。
1: 谢包大人不罪之恩。敢问包大人，杨彪、杨豹原本是自请入狱，静候包大人清查军饷一案，为何如今又变成杀人疑犯了呢？
0: 他二人涉及两起命案，虽非直接犯案，却难脱教唆共谋之嫌，故而将他们关押在州衙待查。
1: 原来如此，末将明白。
0: 此案虽与你无关，但你身为商州马军指挥，却犯了督下不严之罪。结案之后，本府依然会追究你的罪责，你可明白？
1: 末将的确责无旁贷，愿受包大人惩处。
0: 公事已了，你若还有私无，就与公孙先生去处理吧。
1: 是，末将先行告退。

0: 舍妹打扰多日，我已备妥车轿，可否将她带回？不行，她现在还不能移动，否则牵动伤口可能会前功尽弃。目前最好是能够安心静养。哦，
1: 约莫需要多少时日？难说，
0: 这要看她体力恢复的情形如何。
1: 这段时间，他会时睡时醒，这是正常现象，也是康复必经之路。那该如何是好？
2: 沈指挥，还是让他留在驿馆安心静养吧，这里一切都很方便，而且在下可以就近照顾他。
1: 啊，有劳公孙先生了。
0: 好说。
2: 我哥哥是怎么跟你谈的？
1: 我跟他用拳头谈的。什么？为了证实我有能力保护你，他硬逼着我跟他动手。
2: 那结果呢？他
1: 肯定了我的能力。
2: 我就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从来没想过。

0: 真指挥，你们聊，我先出去。
1: 不，
0: 我有话要对你们两个人说。
1: 展护卫，小蝶是我唯一的亲人，你一定要答应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她。
0: 我答应。
1: 好，小蝶，哥哥虽然疼你，可是也太宠你，你以后不能再任性，知道吗？
2: 哥，瞧你说的，好像我真是个被宠坏的大小姐。
1: 是或者不是，你自己心里有数。待在这儿时间长了，可就瞒不了人了。
2: 我待在这儿？
1: 公孙先生说，你留在这儿，对你康复比较好。有事回府通知我，在这儿安心休养吧。
2: 哥哥，请放心。
0: 申指挥，我送你。
3: 小姐，太好了，这下呀，菩萨可显灵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2: 你这臭丫头。

0: 展辉，小蝶就交给你了。
1: 你放心，
0: 有空上我马场去一趟，我有几匹好马让你看看，保证让你不虚此行。
1: 好，有机会我一定去。
0: 好，就这么说定了。武进，
2: 在。
0: 记得要来带展护卫去马场看看。
2: 是。
0: 告辞。

0: 公孙先生。那沈爹离家多日未归，沈让想必担心不已，可是为何迟至今日才来驿馆寻他？
1: 或许直到今日他才查出沈姑娘人在驿馆。
0: 哦，是吗？
1: 莫非大人有其他想法？
0: 不，本府只是有些好奇罢了。但愿沈让的探监之举不会坏了本府对杨彪杨豹不闻不问的以静制动之策。

0: 你怎么还不睡啊？你还睡得着啊？哼，还真不容易啊！哼，睡不着又能怎么办？关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你在想什么呀？我在想孙强的死。
1: 管他是怎么死的，反正又不是我们干的。我想不透。 为什么有人要杀他？杀他的那个人又为什么被灭口？背后的那个人，他究竟是谁？
0: 你想这些干什么？
1: 我想那个人会不会也来牢里把我们给杀了？

0: 将军找我。
1: 你去一趟驿馆吧。
0: 将军是要把小姐接回来？
1: 我要你把展昭带过来，我先去马场等他。
0: 将军似乎对展昭很满意。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否则将军就不会让他去马场。
1: 没错，他配得上小蝶，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对小蝶的确付出了真心，绝对有足够的诚意。
0: 尤其是小姐的病，是因为他才治好的，
1: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没有想到小蝶这条命还能捡回来，单凭这一点，他这个妹婿我认定了。
0: 将军，虽然如此，可是马场那几匹马……
1: 你提醒得对，你应该知道如何安排。
0: 属下明白。

0: 将军。
1: 啊，申指挥。
2: 展护卫，你来了。
1: 我答应过来，一定会来的。
2: 这座马场是我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当然要让你来看看。而且我说过，保证让你不虚此行。来，过来，来看看他。

0: 他叫白龙。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就是他的祖先。
1: 我听说过，可是没想到今天能够亲眼目睹，真是不虚此行啊。
0: 来，你试骑一下吧。

0: 没想到他竟然也有如此高明的技术。
1: 将军说的没错，这白龙除了将军和小姐之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么顺从过。
0: 站！看他那副气势，简直就像是当年常山赵子龙在世，小蝶眼界够高，

0: 脉象平和稳定，伤口也已经愈合了。沈姑娘，恭喜你啊。
1: 多谢公孙先生。
2: 公孙先生，那小姐的病还会再犯吗？
0: 不会，已经完全根治了。
2: 那小姐还要在床上躺多久呢？
0: 啊，一直躺着对康复并不好，偶尔可以上院子里走走，不过动作要轻要慢，时间不能太久。
2: 好啊好啊，这样小姐就不用一直闷在屋子里了。
1: 我也很想出去走走，这几天一直待在屋子里实在闷得慌
0: 啊。可别太使劲了，可以让展护卫扶着你走。
2: 可惜展公子不在，否则小姐现在就可以出去走动走动，那该多好呀。
0: 啊，展护卫不在医馆里
1: 啊，我哥哥派武进来接他去马场，应该是去看马了。
2: 将军现在对展公子可好了，根本不像当初禁止他们交往时的样子，那个时候好凶哦。
1: 绿珠，
2: 我说的都是真话吗？那个时候差点没把我吓哭呢。
0: 现在不都没事了吗？沈姑娘，祝福你们了。
1: 谢谢你。
3: 玉
4: 事迹的如何？
5: 的确是匹好马，万里挑一的好马。
4: 你的骑术也不差，一般人很难驾驭它，
5: 一般人也很难有机会骑上它。
4: 这样的宝马身居往往都会寻找自己的主人，看来冥冥中早该属于你了。
5: 你说什么？
4: 我把白龙送给你。
5: 骑术在下不能接受。
4: 为什么？
5: 商州马厩的骏马又怎可私相授受？
4: 谁说他是军马了？
5: 难道不是？
4: 当然不是。军马虽有贵贱之分，却怎么会有如此贵重之马？
5: 那么白龙又是从何而来？
4: 当年我在全军马术竞技中侥幸夺魁，皇上封官之后，朝中有位王爷青睐于我，他见我惜马爱马，于是将家传宝马割爱赐赠，那宝马就是白龙。
5: 原来如此。
4: 宝马神驹得之不易，倘若能够遇上了，便是倾家荡产也是值得的。至于白龙，更是可遇不可求啊。
5: 若是如此，詹某就更加不能接受。
4: 这是为何呢？
5: 白龙既然是那位王爷所赠，
4: 那既然已经属于我，我当然有权支配了。
5: 所谓无功不受禄，詹某又岂能平白无故接受神指挥如此厚赠？
4: 谁说是平白无故？
5: 此话怎讲？

0: 至少有三。其一，你我一见如故，武功又在伯仲之间，我一生爱马如痴，自愿将宝马与你分享，有何不可？
1: 沈指挥豪迈大方，可展昭却受之有愧，这个理由恐怕不能接受。
0: 好，那你听我第二个理由。所谓红粉仇知己，宝剑赠英雄，蓝霞展昭是人中豪杰，而白龙又是马中极品，所谓英雄宝马，那是相得益彰。我确信你会对他疼爱珍惜，我也庆幸他得归良主。
1: 沈指挥对在下太过可爱，然而沈指挥既爱马如痴，又马术精湛，与其让在下夺人所爱，倒不如让白龙留在沈指挥身边起飞更好。你
0: 没想到你竟然辩词无碍啊。
1: 在下这是依理实说。
0: 好，若是依理论理，我这第三个理由你恐怕就无法推辞了。
1: 沈指挥若能言之成理，在下自然不会推辞。
0: 好，白龙虽是我真爱的宝马，小蝶却是我唯一的妹妹。我们沈家人丁单薄，父母双亡，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照顾我这唯一的妹妹。
1: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理所当然。
0: 那么如果我代表沈家将白龙作为小蝶的嫁妆，你会拒绝接受吗？
1: 沈指挥，
0: 当然，除非你不想和小蝶长相厮守，那就另当别论，我也无话可说了。
1: 不，我绝无此心。
0: 那就好，我将白龙暂时寄养在我处，等你和小蝶成亲之时再将他带走。
2: 今天哥哥让你去马场了。
1: 对啊，今天还让我试骑了白龙。
2: 白龙？那是我哥哥最疼爱的一匹马，他把白龙看得比命还重要。
1: 白龙的确是匹难得一见的神驹。
3: 展公子，将军对你一定特别的好。
1: 何以见得呢？
3: 他平时才不准别人随便去马场呢，也只有几次他叫小姐去马场玩，我才能陪着去呢。
1: 是吗？
2: 嗯，的确如此。哥哥一生爱马如痴，视马如命，马场确实不准人去，就连他商州马军的军官也只有接到他的命令才能去。哥哥对你却是不同于一般人。
1: 我相信也是如此，要不然他也不会把白龙送给我。
3: 啊，不会吧，将军才舍不得把白龙送人呢。
1: 他真的把白龙送给我了。
2: 啊，那你知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会把白龙送给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太好，我还是把白龙还给他吧。
2: 不不不要。
1: 为什么？
2: 啊，因为
1: 你放心，我才不肯还给他呢。因为白龙是你们沈家给我的嫁妆。

0: 老二啊，干什么呢？坐下来。
1: 我坐不住。
0: 你走来走去也没用，走不出牢房的。
1: 你怎么那么能忍啊？啊，我都快疯了。
0: 不忍又怎么办？
1: 包大人，你到底有没有在查孙强的命案呢？这五六天都过去了，案子不审不问也不结，我们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

0: 真当包大人查出杀人真凶？
1: 不，我不忍了。这段日子酒也没喝上一杯，肉也没吃上一口，我宁愿死掉，我宁愿死掉也不待在这儿了。
0: 老二，老二，老二，
1: 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让我死了算了。老二，如果你真的不能再忍。
2: 我想办法叫将军来，让他设法放我们出去。他肯来吗？我有办法。
1: 老头，老头，哎呀，
3: 吵什么吵什么呀？我要见李大人。
1: 我不去。
2: 哎呀，沈智慧，你怎么能不去呢？
3: 我为什么要去？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因为，哎呀，因为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们就会自尽吗？正是啊，他们是押在商州衙门的大牢里，那是你李大人的事，和我马军又有什么关系？可他们终究是马军的人呐。不论他们是谁，既然被关进大牢，就是囚犯，而且。 是归你李大人监管的杀人疑犯，我马军是管不到的。沈智慧，再说，包大人不是明令禁止探监吗？这个，上回我去探监，你马上向包大人禀报，包大人对我严加指责。李大人，如果这次你又把我卖了，我去找谁说话？
2: 哎呀，沈指挥啊，千万原谅啊！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既然如此嘛，这回我绝不敢再明知故犯。哎，沈指挥，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我请你去帮忙。 绝不会再向包大人禀报了，否则岂不是给我自己找麻烦吗？是吗？当然了，当然了。这次是你沈指挥协助我商州衙门前去安抚在押的嫌犯，绝不是违抗命令要去探监啊！
4: 哎，两位，醒醒啊！嘿嘿，两位醒醒！
2: 将军，
1: 两位，神曲回来了，你们可千万不要再寻死了。李大人，啊，这里交给我了，你请出去吧。哎，
2: 是。
1: 你们用这个办法叫我来未必有用，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两个马军的指挥死在牢里，让我们商州马军丢尽颜面。你们明白吗？属下明白，实在是必须见到将军，所以。见到我来了。说吧，什么事？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放我们出去。
0: 包大人说了，只要查出孙强的死因。
2: 就会把你们放出去的，可是包大人一直没有查出来啊！那你们就耐心的等，包大人不可能永远待在商州，等他离开之后，再想办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还想出来就必须得等。将军，如果包大人查不出来，将军能不能帮我们查一查？毕竟。
4: 这里是
2: 上州，将军比较熟悉，根本就不用查，因为谁也查不出来。难道孙强他？
4: 是我。
2: 那个狱卒？
4: 也是我。
2: 可是我们已经补发了饷银啊，他根本靠不动我们，为什么还要杀他？
1: 死了孙强。

0: 我们要警告，讨伐军饷的事才能够完全平息。我不能拿商州马军的军誉冒险。再说，他抢夺民财，就已经丢尽了马军的脸。这样的害群之马，我不够让他多活一天。
1: 可是这么一来，鲍大人根本就破不了命案。
0: 所以你们只有耐心的等，等他离开。
1: 我没耐心等了，如果他一直不走呢？如果他在走之前把我们杀了怎么办？
0: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们也只有认命了。
1: 不，我不认。
0: 你如果不赶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否则就
1: 怎么样？
2: 我就把你杀孙强的事儿给抖出去。老二，
3: 公孙先生说了，小姐要经常出来走动走动，反而对身体有益。可是不能快，只能慢慢来。到底还是外头好，能吸到新鲜空气，能看到绿树红花。
2: 小姐，没事。绿珠，你不要扶我。
3: 你不能没人扶呀。不是，我是想让展公子一个人扶我。
2: 是。

0: 好个杨彪杨豹，竟然敢来威胁我！
1: 将军何不让武进在牢里就结果他们的性命，免得日后麻烦？
0: 不，在大牢里杀了他们，岂不是明摆着是我们所为？
1: 武进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将军。
0: 武进，我知道你对我忠心耿耿，可我又岂能让你为这件事送命呢？
1: 我这条命是将军给的，为了将军送命也是应该的。
0: 不，若是如此，当初我又何必救你？白白牺牲不值得，尤其是为了杨彪杨豹这样的人就更不值得。
1: 万一他们真的出卖了将军的话？
0: 他们还不敢。再说，就算他们禀告了包大人，无凭无证，包大人不会相信的。
1: 如此一来，包大人势必会盯住将军。
0: 盯住我又如何？
1: 将军，那些马……
0: 对，这倒是个隐忧。那些宝马不能带回马场。武进，
1: 在，
0: 你把他们再换一个处所妥善安置，绝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地点。
1: 是。

0: 这是什么事了？这匹马快不行了，能不能救？
1: 历经多日，竟然连马匹都支撑不住了。可曾找到天狗之处？
2: 属下已经打听过了，有一匹马贩正在城外聚集了一个马市，属下和张龙这就去挑选。
1: 且慢，将病死的那匹马妥善安葬，毕竟它也跟着我们辛苦一路了。
2: 是。
3: 大人，李大人求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

0: 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啊，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

0: 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1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位杀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4位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4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 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

0: 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

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

0: 你投诉。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

0: 大人，李玄没有事不会来，莫非周衙又出事了？
1: 且听听他怎么说。
2: 请。大人，包大人啊，大人，下官有消息禀报。
1: 您说。
2: 回报大人，杨宝、杨彪突然担心被人下毒，甚至在牢里不敢吃喝。大人交代过，如发现特殊情形，要立刻回报，下官不敢违令，所以前来禀报。
1: 这两天可曾有人再去探监？
2: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下官不敢再犯了。
1: 那么依李大人之见，他们又怎会突然如此？
2: 下官实在不明白。
0: 大人，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被关了太久而疑神疑鬼？
2: 对对对对对，公孙先生推测的不会错，肯定是这个原因。但问包大人，不知还要关他们多少日子？
1: 本府自有打算，你只要继续留意他们的举动，并且随时来报即可。
2: 啊，是，下官片刻也不敢放松，下官告退。
0: 大人，杨氏兄弟开始担心被人下毒，绝非偶然，会不会是受了什么威胁而有性命之忧？
1: 不错，若非如此，绝不会草木皆兵，处处生疑。无论如何，他人方寸已乱，以静制动之策有了效果。
0: 大人，如今是否要继续观察他们的动静呢？
1: 不，此时要反兵为主，立刻对他们施压。
2: 包大人，您怎么会驾临州衙？
1: 怎么，难道本府就不能来吗？
2: 不，下官是说，包大人若有事没交代完毕，随时传下官去驿馆就是，怎敢劳动大驾呀？
1: 本府的确有事，而且必须前来州衙提醒于你。
2: 下官静候大人吩咐。
1: 既然杨彪、杨豹担心在牢中被人下毒，李大人可做了防范？
2: 下官立刻加派人手，日夜在牢中守卫。
1: 摊贩饮水呢？李大人必须指派专人负责。倘若他二人果真被人毒害，本府唯你是问。
2: 是，下官立刻遵办。
1: 你且将在牢中负责看管他二人的牢头招来，本府有话交代。
2: 是。
3: 头大侄子来了。
4: 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特别给里头两位准备的，哪轮得到你们呢？就来，有酒有肉，你们尽管享用吧。啊，来呀。
5: 老头儿，这酒菜是谁给的？
4: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给的了，啊！哎呀，保证没有毒，不信？嘿，那我吃给你们看。嘿，哎呀，那，好吃，哎呀，行了吧？你们相信了吧？要是有毒啊，就先毒死我。

0: 来来来，吃吧吃吧，啊啊，保证没毒的。呵呵，来来来，那这是鱼。哎，还有酒。哎呀，你们尽情的吃吧，啊，好好把握住最后这一餐。
1: 嗯，你说什么？
2: 为什么是最后一餐？
0: 包大人传下话来了，说你们假造响册的案子犯了，明天就要升堂问案。
2: 你说什么？什么假造响册？你快说清楚。
0: 听说你们是犯了克扣军饷的死罪，包大人身边的铡刀是先斩后奏，不必等到秋后处斩，这不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餐吗？啊，
2: 老头，帮帮忙，帮帮忙，麻烦你禀告包大人，就说我们用钥匙相比。
0: 咦，明天到了公堂上不就见着了吗？
2: 不，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老头，帮帮忙，帮帮忙啊！
1: 老头，帮帮忙，帮帮忙啊！跪下！
3: 你们要见本府？
2: 是，包大人。属下兄弟二人承认犯罪，请包大人从轻发落。
3: 你二人身犯何罪？
2: 我们确实克扣了军饷，饷册是不造的。
3: 明日升堂之后，本府自会裁处，你们又何须前来？
2: 军饷已经全部补发了，包大人明鉴。
3: 那又如何？军师以身家性命报效朝廷，出生入死，任劳任怨，每月所得寥寥无几，你们却狠心克扣，重薄私囊，难道说补发了军饷便可无事不成？
1: 可是我们也罪不至死啊！
3: 哼，谁说你们罪不至死？分明是你们为图脱罪，派人杀害孙强复立，教唆杀人，罪上加罪。
1: 不，
4: 大人，
1: 不是我们，我们知道谁干的。
3: 既然不是你们教唆，又怎会知晓是何人所为？
2: 包大人，我们愿意说出实情，请包大人从轻量刑。
3: 哦，你们是在向本府提出条件交换？
2: 不，属下不敢，属下兄弟只是想将功折罪。
3: 既然如此，那孙强复立究竟是何人所杀？
2: 是武进。
3: 武进又是何人？
5: 大人，武进是和沈指挥来过驿馆的马军偏将。
3: 杨彪，那武进与他二人可有夙愿？
2: 不，他也是受人指使。
3: 他是受何人指使？
2: 沈让，沈指挥。
3: 大胆！那沈让乃是山中马军指挥，又是你的直属官长，岂能容你任意攀污？
2: 属下所说句句都是实情。
3: 那孙强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傅立不过是一名大牢狱卒，沈指挥与他们又何深仇大恨，非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本府倒要听听你又如何自圆其说。
2: 回报大人，沈指挥一向对军纪要求甚严，孙强犯了抢夺之罪，他认为有损军誉，所以不等秋后处决，就以私刑处死。
3: 若是如此，你们又怎会知晓？
1: 是他当面对我们说的。
2: 不仅如此，昨天他来探监，又以有损军誉为理由威胁我们，所以我们才怕他下毒。
3: 真相是否如此，本府自会查明，待全案侦查完结之后，本府再对你二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处。

0: 敖中饮食不必担心，本府可以确保无毒。来人呐，
1: 在，
0: 将他们押回大牢，听候裁处。
1: 是，走走走。

0: 包大人可是前往州衙提审了杨彪杨豹。
1: 这沈指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本座只问你包大人问些什么话，但杨彪杨豹又说了些什么。
1: 我不知道啊，我根本就不在现场。
0: 你是商州知州，包大人提审他们，你怎会不在现场？
1: 包大人不准呐，我哪敢有意见呐。
0: 请李大人安排一下，我要去探监。
1: 不行，这回绝对不能再去了。
2: 启禀大人，天购的马匹已经买到，死去的那一匹也已经掩埋处理掉了。
3: 大人，属下在马市之中听到了一些关于商州马军的传言，不知对大人是否有用？
4: 说来听听。
3: 是，马范中盛传，商州马军在三年内太旧换新，购买了上千匹马，被视为少见的大买卖。
4: 哦，有这等事？
5: 大人，以军中规制，每十人养马两匹。商州马军人员总数2500人，依规定养马500匹。
4: 500匹马，在3年之中，竟然更换了2次。
3: 还有一个传言，不知道是否准确，说商州马军的指挥沈让，拥有世间罕见的名贵宝马4-5匹之多。
4: 既然是世间罕见，他又是从何而来？
2: 大人，传言是这样，但是详细的情形就不知道了。
4: 本府明白了，此事不得向任何人提起，你们退下吧。
2: 是。
4: 原来沈让自己也有问题，看来势必要问李全了。
5: 大人，
4: 公孙先生，传言虽未尽可信，却不会空穴来风。此事暂且不要让展护卫知晓。
5: 大人是担心展护卫为难？
4: 不错，沈让是沈蝶之兄，在没有完全确认之前，本府不想让展护卫平添无谓的烦恼。

0: 人生的际遇实在太奇妙了。几天前的晚上也在这里，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现在不但熬过来了，而且我们能够这么幸福地在一起。
1: 我跟你说过的吗？会永远在一起。
0: 我记得你说过，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
1: 这是我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

0: 下官从来没有违背禁令让任何人去探监，大人怎么会对下官有所疑虑呢？
1: 你当真没有违背过？
0: 这哦，上次沈指挥探监之事下官已经知错了。

0: 那么第二次呢？
1: 这
0: 杨彪杨豹已经亲口向本府供认，难道你还想隐瞒本府？
1: 下官，下官，
0: 你三番两次让沈让进入大牢，想必与他关系匪浅，莫非你拿了沈让的什么好处不成？
1: 不，第二次是因为杨彪杨豹以自杀要挟，一定要见沈指挥，所以下官只好答应。
0: 还有呢？那沈让可曾再次探监？
1: 没有，绝对没有第三次。哦，昨天沈指挥通知下官去马场见面，再度要求探监，下官当场就拒绝了。
2: 李大人是不是常常去沈指挥的马场？
1: 不，下官只去过几次。
2: 沈让身为商州马军指挥，他的马场里面一定都是一些宝马神驹吧？
1: 这下官对马匹所知有限，所以分不出是宝马还是烈马。
2: 在下虽然是一介文人，不过对马却挺有兴趣，不知道李大人可否带在下前去开开眼界？
1: 这个沈指挥向来不让外人到马场去。
2: 哦，那就算了。
1: 哎，要不下官先知会沈指挥一声，知道是公孙先生要去，或许他不会拒绝。
2: 哈，那倒不必，看不看没关系，在下只是随口问问。
1: 是
0: 李大人，如今那杨彪杨豹既是人犯又是人证，所以本府才再三要求你注意他们的安全，你可明白？
1: 下官明白，下官明白。
0: 不仅如此，他二人所涉案件另有牵连，李大人最好多加谨慎，否则稍不留意便会犯下共犯之罪，届时莫怪本府未曾事先知会。
1: 是，下官知道，下官知道。
3: 将军，衙门里传来消息，李全已经加派了大牢里的守卫，据说是为了防止杨彪杨豹被杀害灭口。
4: 杀害灭口？
3: 据说他们现在不单是人犯，而且是人证。将军，是不是包大人查出了什么？
4: 不，是杨彪杨豹出卖了我。
3: 可是包大人并没有对将军采取任何行动啊。
4: 武进，你杀福利的时候可曾留下线索？
3: 没有，我还特地不用刀，而是换了一把剑杀的。
4: 的确万无一失，所以杨彪杨豹口说无凭。包大人没有动我，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证据。
3: 将军，如果是说到证据，那些宝马日后肯定会变成麻烦的，不如把他们送出商州吧。
4: 我能送到哪儿去？如此宝马，任谁见了都会卸下觊觎之心，我又怎能放心的托付于人？
3: 要不干脆把他们都杀了，以绝后患。
4: 武进，你给我听清楚，这些宝马不只是马，他们还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这种话你不准再说，永远不准再说。
3: 是，武进师爷。
5: 滚！
6: 包大人，是不是已经查明了武进才是杀死傅立孙强的凶手？如今可以证实属下说的话了吧？
0: 追查凶案岂能如此快速？本府乃是有事询问。
6: 哦，我们一定有问必答。
0: 你们可曾去过沈指挥的马场？
6: 那是他的私人马场，一般不准人进去，不过我们兄弟二人倒是经常去。
0: 他身为马军指挥，为何还需要私人马场？

0: 沈指挥有四匹价值连城的宝马，不属于马军的财产，所以派了专门的士兵在马场照顾。
1: 你们确认是价值连城的宝马？
2: 我们都是马军指挥，这一辈子都和马匹混在一起，绝不会看错。
1: 那宝马又是从何而来？
0: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我们也不敢问。
1: 商州马军马匹的汰换情形如何？
0: 汰换的相当勤。就属下记忆所及，这三年来在我右卫营就几乎全是换了两次，
2: 左卫营也是如此。
1: 汰换如此之勤可是常态？
0: 在正常的状态下不该换得这么快，不过汰换军马是马军军部的决定，营级无权干涉。
1: 你们也不曾提出质疑？
0: 这军部的说法是汰旧换新，提升战力。
2: 可是新换的马普通的很，根本就很难挑出骏马，而且还有不少劣马。
1: 本府若要有事会再来询问你们。

0: 大人回来了。
1: 嗯，展护卫没有去陪伴沈姑娘，
0: 她已经好多了。大人，可以派遣任务给属下了。
1: 此案不必展护卫费心，就像本府说的那样，好好陪陪沈姑娘吧。啊，
0: 公孙先生，
2: 展护卫，大人还等着和学生研讨案情，展护卫莫要见怪。
1: 如今看来，不得不将沈让列为涉嫌罪重之人。六年前，本府向皇上保荐于他，或许未必正确啊。
2: 大人为国举才，又岂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当初，本府惜他为难得一求的武将，却忽略了他的人品心性。倘若他真犯下这些罪行，本府实在难辞其咎。无论如何，还是先查明真相为要。
2: 大人若要追查沈让是否涉案，所谓宝马鸣驹及换购军马之事，便是着手之处。
1: 然而李全不识良莠峻劣，扬镳扬暴，又无实证。
2: 大人，展护卫去过沈让马场，想必知道。
1: 公孙先生分明知晓本府心意。
2: 大人，请恕学生直言。
1: 请说。
2: 倘若学生换作是展护卫，无论是否面临两难之境，也不希望被排除在外。
1: 公孙先生此话怎讲？
2: 展护卫来自江湖，倘若因为涉及私人感情而失去追随大人之初衷，当初又何必投效朝廷呢？

0: 小公子，小姐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
2: 在屋里实在待不住，如果不是公孙先生交代要多休息，我恨不得能一直待在院子里。

0: 包大人他们回来了，你总不能一直陪着我，去看看包大人有没有事要你帮忙。包大人暂时还不需要我。那怎么行？他如果真的不需要你帮忙，你又何必跟着他呢？
1: 怎么了？没事，我没事。展大人，包大人，请你到厅里说话。
0: 你快去吧，别管我。玉珠，我们回房休息。嗯。

0: 在沈姑娘治病之前，你曾说过要带她离开，寻个无人之处单独相处，展护卫可还记得？
1: 展昭记得。
0: 如今他已无大碍，你何不再考虑离开之事？
1: 大人，您是想把我支开？
0: 你怎会有如此看法？
1: 孙强一案是否牵扯上了沈让？请大人不必隐瞒。
0: 你果然观察入微，不错，沈让的确可能涉案。
2: 大人并未断言沈让有罪，一切还有待查证。
1: 大人，可否让属下知道详情？

0: 小姐，你在想什么？蒋公子才刚刚离开一下子，你就又想他了？
1: 我不是在想他，我是想回府去。
0: 回府？我们不是在这儿待得好好的吗？
1: 我留在这里，他每天都得陪着我，什么事也干不了，不如回府去休养，才能让他安心地帮助包大人。
2: 朱静，虽然沈让只是涉嫌，可是一旦确认，你势必陷入两难之境。沈姑娘与他是兄妹，本府若要你去查他，对展护卫而言又情何以堪？因此从现在起，你必须置身事外。
3: 展护卫，还是带着沈姑娘离开的好，如果沈让真的有罪，沈姑娘肯定无法承受。
4: 大人，能不能让我仔细考虑一下？
2: 当然可以，毕竟你总要面对沈姑娘。
4: 展护卫，公孙先生请放心，我不会透露这件事，我不会辜负大人对我的信任。大人，马场我去过，只有一匹叫白龙的马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名驹。
2: 那匹马由何而来你可知道？
4: 沈让说，当年他马术夺魁之后，一位王爷送给他的。

0: 如今他已经将白龙转送给我。
1: 送给你？
0: 他说那是沈家给沈蝶的嫁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

0: 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3: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4: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5: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啊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

0: 1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位杀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4位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4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

0: 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0: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啃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杀骑马，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只要买一箱，全家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揣两块当零食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

0: 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3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2: 4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3: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2包，特别的方便。
4: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1分钱就能买到4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4: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

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

0: 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00。

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Shanxi is located in the corn area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remains of bronzeware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archaeology work over the years. The solemn and heavy Jing-style bronzewares exude a strong sense of antiquity amidst the red and green rust, embodying the wisdom and craftsmanship of the ancestor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1: 我是山西博物院学术研究部主任张瑞，我现在主要从事的就是博物院藏品的学术研究、展示等工作。晋系青铜器是近年提出了一个概念，时间的跨度上，它应该是从成王封叔虞开始，到秦汉统一，这个整个序列从它的生产和到这个展示、技艺各方面，都是非常完备的一套程序。从它这个文化面貌来看，它是继承了这个殷商的时期的文化，又有一些本地的这个土著文化，还有融合了一些北方草原文化，它又受到了南方一些诸侯国之间的交流这种影响。春秋中期以后，晋系青铜铸造工艺不断创新变革，达到了技术和艺术上的巅峰。晋系青铜器中有很多各有特色的典型，大部分均为人所熟知，但有一件礼器，它曾经流失海外，回归之路比较坎坷，直到2019年，这件重要的器物从境外成功的追回，它就是晋公盘。晋公盘呢，它是春秋中期的一件器物，是一件水器，它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和器物圆雕，如果水倒上去冲击的情况下，它都可以360度的转动，所以说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件器物呢，也是晋文公给姑娘出嫁的一件嫁妆，它上面含有183个字的铭文，整体记述了当时唐公、晋献公还有晋文公他们当时的功绩。它的技艺可以说在春秋时期这应该是登峰造极的一个。山西地处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夏商周时代山西拥有最重要的铜矿资源和制铜技术。晋系青铜器是东周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呈现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大成就，对青铜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影响深远。
0: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1: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0: 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
2: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3: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0: 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2: 哼，哎。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0: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4: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0: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4: 谢谢姐姐。
0: 都怪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5: 我就转了个身儿。
0: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
5: 啊，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0: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6: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7: 没有，没注意。
0: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7: 不好意思，没看到。
0: 谢谢。
5: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7岁，
6: 没见着。
0: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
8: 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
0: 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
9: 嗯。
0: 娘娘，吓死妈妈！
6: 没事了，爸爸在呢。
0: 乖孙女，
6: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0: 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2: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0: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2: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6: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2: 谢谢你漂亮的姐姐，祝你中秋节快乐呀。
10: 中秋快乐，
11: 谢谢姑娘，再见啊。
0: 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全家幸福。

0: 祝愿所有人月满山河，岁岁安康。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度，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持假聚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禁止买卖人民币，合法使用人民币图样，反假货币人人有责，发现假币立刻拨打110报警。
1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

0: 百、二百五，到七十左右岁，这就带三百五到四百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三百五、四百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二百五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二百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二百的，一会儿带二百五的，一会儿带三百五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君水苑，城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秋佳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体验、文艺展演活动，月饼生产企业也进入产销旺季，处处洋溢着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遥感40号04组卫星。
0: 五台山景区以游客体验为中心，以微更新、精提升为抓手，用崭新的面貌和优质的环境喜迎八方游客。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月满中秋，情满三尽。中秋佳节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体验、文艺展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贴心服务与默默守护，让群众度过热闹温馨、平安有序的中秋假期。
2: 中秋节了，咱们今天一起包个月饼。今天有紫薯馅儿、玫瑰馅儿，还有红豆沙的。
1: 中秋月饼香，团圆情意浓。阳泉市上站街道金三角社区的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擀皮儿、包馅儿、压模、脱模。

0: 一个个精致的月饼很快就摆满了托盘，
1: 街坊邻里都过来，又热闹又吃月饼又互动，可是高兴了。
2: 中秋节快乐。
0: 多彩活动庆中秋，在太原市剑南铁路社区，居民们三五成群沉浸式猜灯谜。吕梁大同市的社区居民们精心制作属于自己的中秋花灯，大家细心粘贴固定，一步步组装拼接，满是浓厚的节日喜悦。
3: 活动办得很好，从老传统，大伙坐在一起热热闹闹过节，
0: 喜庆的日子唱起来跳起来。在朔州晋中等地，精彩的节目轮番登场，人们载歌载舞，表达心中的喜悦和幸福感。运城永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新推出舞台文艺展演加集市互动体验活动，舞台上节目精彩不断，集市里趣味活动热闹开展，
4: 用文艺演出拉近邻里距离，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温馨和睦的社区氛围。
0: 万家团圆之时，总有人要坚守一线。让大家沉浸在团圆欢聚的美好时光里，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行动诠释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5: 节日期间，我们优化勤务安排，建立了定点值守、车巡步巡和视频巡防的立体化巡防体系，确保第一时间回应群众需求和游客需要，为营造安全祥和的节日氛围保驾护航。
6: 重点做好客流疏导工作、便民服务工作和安全巡查工作，让这个各地的游客在五台山度过一个欢乐的、祥和的中秋佳节。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临汾市各大标志性建筑换上新装，璀璨夺目。 LED 大屏沿汾河两岸铺展，建筑变身恢宏画布，用满城灯火映照团圆喜乐。新州古城里非遗展演、特色演绎等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游走古街巷，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欢度中秋佳节。山西台综合报道。中秋佳节，圆圆的月饼代表着团圆。这几天，我省各地月饼作坊、生产企业进入产销旺季，传统手工月饼与创新口味各有特色，老味道供不应求，新品类加速出圈。三进中秋市场，香气四溢。中秋时节，月饼无疑是主角。在临汾市襄宁县，传承500多年的手打空心月饼很受青睐。
7: 你看咋烤好的月饼啊，底厚只有5毫呢，轻轻掰中间是空心的，咬一口外松里糯，馅料香味特别足，特别好吃。
0: 在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猫铺村的月饼作坊，柴火正旺，月饼飘香。传统的手工柴火月饼是当地人餐桌上少不了的团圆味道。
8: 是用的咱们的老鼠骨头去油封的，特别好吃，就是用咱们柴火烤出来的，不是一点点的好吃。
0: 新州神池月饼源于南北朝时期，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今年在坚守传统月饼工艺的基础上，当地不断推出新品，颜值与口感兼具的鲜花月饼强势出圈。
9: 就由本地做制的食用玫瑰花做成馅料，玫瑰鲜花饼口感清新不腻，花香纯粹有差，适合现在消费者清新健康的饮食需求。
10: 鲜花月饼带着淡淡的花香，口感清爽，颜值也高。
0: 走进晋城高平的月饼生产车间，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扑鼻而来。自动化月饼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作人员正在抢先生产爆浆榴莲冰皮月饼。
11: 我们的爆浆榴莲冰皮月饼是运用的动转鲜技术，来真正的锁住榴莲的风味和口感。
0: 在朔州山阴长治黎城，老味月饼凭考究二字依然供不应求。太原吕梁则把地域文化包进饼皮，让文创月饼成为可品尝、可分享的城市名片。当柴火香、玫瑰香、榴莲香与文创巧思在同一轮明月下相遇，月饼已不只是节令点心，更是一枚枚装着乡愁、匠心与潮流的情感载体。山西台综合报道。
12: 9月24号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

0: 十号零四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山西台报道。9月24号，山西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太原新州晋中举办应急使命2026山西省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以演备战筑防线。本次演练聚焦城市地震灾害链特征，模拟太原市阳曲县突发6.5级地震，地震波及新州市、晋中市等地。演练按照实战指挥，实兵投送，实地展开，实际处置，全流程全要素组织实施。在太原市设主演练场，在新州市、晋中市设分演练场，设置先期处置与启动响应环节，指挥决策三段孤岛突破、生命营救与民生保障、中止响应五个环节50个科目，调动消防救援、地震救援、工程抢险、安全生产、应急通信、医疗救援、航空救援以及解放军、武警、社会应急力量等各方救援力量50余支、1000余人，动用直升机4架、无人机30余架、各类救援车辆和装备器材10000余台套。演练坚持实战导向、问题导向，检验预案机制，锤炼救援队伍，构建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新格局，促进全省抗大震、抢大险、救大灾应急准备，提升全省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山西台报道。
1: 9月24号，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平遥古城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开幕式并宣布电影展开幕。创办10年来，平遥国际电影展扎根山西文化沃土，依托平遥古城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搭建兼具艺术性与国际性的电影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外影视创作对话，吸引全球近1000万人次观展，已成为讲好山西故事、展示山西良好形象的标志性文化品牌。本届电影展以“答案在路上”为主题，展期自9月24日至9月30日，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部影片入围展映，4部华语经典影片数字修复版将首次在内地放映。据了解，本届电影展还将推出“平遥十年”特别展映单元，聚焦青年创作、影史传承与国际交流，集中呈现10年办展成果，彰显影视行业创新活力。山西台报道。
2: 今年是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120周年，为缅怀他对中国革命和党的文艺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传承弘扬他扎根人民、服务大众的文学精神，9月24号纪念赵树理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3: 赵树理是从三晋大地走出来的人民作家，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创者。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人民作家赵树理的文学道路，从多维度深入阐释赵树理文学所承载的扎根大地、心系百姓的价值内核。
4: 我们评价一个作家，评价一部作品，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最重要的就是看他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新鲜的生命价值。赵树理创作了《小儿黑结婚》，我们第一次有了中国活泼朗健的健康的中国人民形象。
5: 他写作是一定是要从生活中、从社会中发现问题，他认为把这些问题写出来、表达出来，能够引起社会的重视，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3: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赵树理珍贵资料及实物捐赠仪式和纪录片《百年巨匠赵树理》开机仪式。
6: 今天有这么多专家，对赵树理先生就做了更多的阐述和评价，然后我们对赵树理这个理解就更深了嘛。对今天呢，就新大众文艺是一个特别大的启示。
3: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山西省作家协会等机构推出《人民作家铁笔圣手》纪念赵树理诞辰120周年特展和赵树理书房展，依托馆藏书信、手稿等文献，梳理其生平与创作脉络。
7: 我们今天重读赵树理，更重要的是传承他的文艺创作精神。
5: 人民是什么？

0: 我也趁着之魂，赵助理呢就把为谁写，写给谁，按我们现在就以人民为创作中心这一个主题，这个魂把握得很好。
1: 作为晚辈呢，我们更应该向他学习，他那种俯身于百姓之间，俯身于泥土之上，用那颗热切的、真诚的、无比质朴的心去写作，真真切切的从基层、从民间、从最热切的生活现场去采风。
2: 山西台报道。
3: 9月22号，2026年山西太原国际贸易投资对接推介会在太原举办。来自摩洛哥、俄罗斯、德国等多个国家的客商、国内重点区域的经贸代表及省内外企业、商协会和相关单位、贸促机构共同参与。大家通过交流推介、产销对接等形式，搭建起经贸互通桥梁。
2: 上午核心推介会上，来自省农业农村厅、太原海关、香港投资推广署等部门的嘉宾，围绕山西特优农产品优势、进出口惠企通关等做详细推介和政策解读。
4: 我们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全力实施特优战略，大力发展有机汉族农业，这是推进南果、中粮、北肉、冬药材、西干货五大平台建设。
5: 我们积极向海关总署争取改革试点，推动批次检验、远程查检、云签发等系列改革在山西落地，查检效能提升了3倍，仓储成本降低了30%。
2: 山西与摩洛哥之间已经通过丰富多彩的地方合作建立联系，包括地方政府、机构、经济主体和文化伙伴之间的交流往来。推介会后，3场产业专题对接会同步开展。特优农产品中药材产销对接会上，从核桃、小米到中药材、特色水果，从种植基地到供应链条，晋江滇3地企业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地采购商深度洽谈。耐火材料产业专题对接会上，生产企业、下游采购方、科研院所聚焦技术升级、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展开交流洽谈。中国摩洛哥经贸合作产业专题对接会上，摩洛哥驻华使馆代表在摩企业与山西本地企业深入交流，分享中摩经贸合作机遇，为山西企业出海北非市场搭建起沟通桥梁。
6: 目前我们是正在考虑怀柔瓷器、陶瓷这块，就是代理签约山西的这个农产品，要求的耐火材料，都是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我也很有信心，帮助竞品出海。
7: 现在山西的贸易环境非常好，所以我们就是直接结束会议，加强这个香港跟山西省的一个农贸合作，还有中医药材的合作。我们公司今天就在山西大约采购了800万的一个农产品，然后可以带到给香港的消费者。
2: 活动现场还达成了10多个签约项目，涵盖核桃、面粉、杂粮、鲜果、酒类等多个品类，签约金额4亿元。
8: 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的山西企业更好的参加区域协同链接的一带一路国家，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 山西台报道。
9: 为落实国家及我省促进残疾人就业相关政策部署，发挥政策赋能作用，搭建残疾人求职和企业用工对接平台，9月23号，我省首届残疾人就业宣传月专项活动在太原举行，以多形式推动惠残就业政策落地，助力残疾人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3: 本次活动以助残传递人间爱，共赢点亮职场梦为主题，邀请了来自全省50多家用人单位、30多家助残就业创业公益联盟单位和残疾人代表共160多人参加。现场集中开展了政策宣讲、励志分享、企业交流等系列特色活动。省人社厅、省税务局、省残联等部门重点围绕残疾人就业帮扶、企业税收优惠等核心惠残政策进行宣讲，为用人单位和残疾人朋友答疑解惑。企业交流环节，两家省属国企、民营企业代表分享了吸纳残疾人就业、助力残健融合发展的经验做法，为更多企业参与助残就业提供示范。
10: 一方面呢，就是政策红利，合理安置这些残疾人员呢，降低了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0: 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1: 随后，五家爱心企业与残疾人代表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并签约。
2: 曾经，我也因为身体的局限，把自己封闭起来，后来才明白，我们缺的不完全是能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接纳的机会。非常感谢省残联举办的这次活动，我也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1: 一件件质朴的匠心手作，承载着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的奋斗姿态；一份份真诚的就业意向，体现着我省持续推动残疾人就业帮扶，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用心用情保障特殊群体就业权益的责任担当。
3: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岗位开发和精准帮扶，推动惠残政策落地落细。同时，我们也呼吁更多用人单位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吸纳残疾人就业创业。
1: 山西台报道。今年以来，五台山景区以游客体验为中心，以微更新、精提升为抓手，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通过一系列精细化服务提升，以崭新面貌和优质环境迎接八方游客。走进景区核心区，步道两侧繁花装点，沿途增设的崭新休憩座椅整齐布设，方便游客随时驻足歇脚。在部分景点周边，路面已铺装一新，刚刚修建完成的月亮湾地下通道投入使用，实现了规范高效的人车分流，让游客游览更安全更舒心。
4: 五台山的环境特别干净，还有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走累的话都可以有休息的地方。
1: 此外，景区强化步道两侧花卉绿植的精细化养护，生态景观效果持续优化。
5: 现在景区的布局了，我感觉到是更规整，标志指引了更清晰，游览的线路了也是更合理，既保留了五台山的清幽古朴的气质，也提升了游览的体验感。点赞。
1: 下一步，五台山景区将坚持精细化长效治理，持续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丰富游览体验，以基础设施提质赋能文旅品质升级，全力打造安全舒心、景貌优美、服务完善的旅游目的地。新州台报道。
6: 近日，山西省交响乐团走进吉县壶口瀑布景区，以山河为舞台，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黄河大合唱实景交响音乐会。滔滔黄河帷幕，峡谷回声作伴，演出在雄壮的红旗颂中拉开序幕。壶口瀑布、丝绸之路、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等经典曲目依次奏响，交响乐团的演奏与壶口奔涌的涛声自然交融，将黄河文化底蕴娓娓道来。
3: 音乐源于山河，归于山河，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场演奏呢，弘扬黄河文化，传递奋进的力量，让红色经典在母亲河永远唱响，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
6: 当保卫黄河激昂旋律响起，上千名游客自发跟着节拍合唱，歌声与浪涛在峡谷间久久回荡。
7: 在黄河之畔看到了这场山西省的那个交响乐团的演出，我们背对黄河，然后享受这个音乐的盛典，很是开心。
6: 这次实景演出打破传统剧场边界，让高雅艺术走进大众，既擦亮了壶口黄河文化名片，也为景区注入强劲文化动能。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6: 9月24号，省职工委举办《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九场专题报告会，主题为“坚持求真务实，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近280名省职单位党员干部参加。报告会邀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原局长杨明伟做专题辅导。报告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转变领导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基础一环，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需等四个层面，系统阐释了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传家宝的历史渊源以及蕴含。

0: 其中的科学方法。
1: 9月23号，2026年山西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吕梁汾阳市收官。来自全省各市的11支代表队，经过多轮比赛，6支队伍成功突围晋级决赛。最终，运城代表队摘得本次总决赛1等奖。本次竞赛的参赛队员均为各地初中、高中、职中的在校学生。大赛的举办对深入推进新时代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夯实校园禁毒宣教阵地，提升全省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精神时代华章山西省美术作品展在阳泉开幕，展期到10月19号。本次展览精选上百幅精品力作，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等多个艺术门类。创作者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对长征精神的体悟融入创作，既再现长征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也展现三晋大地新时代发展图景。下面来看联播快报。9月下旬至12月底，我省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在辖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常规接种门诊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接种时间将根据流感疫情动态调整。
3: 近日，国铁太原局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为精准匹配客流需求，最大限度扩充运力供给，国铁太原局科学制定临客开行方案，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4对，其中增开动车组列车41对，普速列车13对，预计单日始发客座能力最高可达27万个，同比增长11.1%。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迪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近期全省天气还是非常适宜的，不过偶尔会出现一些阵性降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北中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里的朋友要格外注意出行安全了。而中南部大部天气还是不错的，到后天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各地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局部有中雨，到夜间的时候，东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雾或者是轻雾。但总体来说，这一次的降水时间不长，雨量也不大，大家可以放心进行户外活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13到29度；大同小雨，8到24度；朔州小雨转中雨，10到24度；忻州多云转小雨，12到28度。吕梁晴转多云，13到28度；晋中晴，13到28度；阳泉晴转小雨，14到28度；长治晴转多云，14到26度；晋城多云，14到26度；临汾多云，16到28度；运城多云，16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

不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在就是这个地方。
1: 对。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

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

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

0: 空度过的第五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三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5: Both China and US.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4: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6: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

0: 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1: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2: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2: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3: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4: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声音成为湖底，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生灵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1: 我答应过八一军，一定能让孩子活下去。
2: 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

0: 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谢谢你带我来看到这里。没有，不感到愤怒、惭愧。我们国家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 沈文女士，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为了追溯这段历史，还自己学习了中文。我不瞒您说啊。
0: 咱这要出了哈尔滨，甚至可以说是平房区，就没几个人了解七三幺的历史。二战结束之后，石景四郎把人体实验的报告卖给了美国人，作为交易条件，他们得到了庇护。
2: 这是一场肮脏的交易，
0: 泯灭人性的交易。但是相比他们，我们更应该记得。如果受害者都忘了，你加害者怎么还会记得呢？
2: 说来真的非常的羞愧，虽然咱这是最沉湎馆，但是除了这些历史遗迹，还有一些劳工的证词，就什么也没了，影响力还是太小。其实我这次决定回国，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森村先生从1981年开始，在《赤旗报》上连载《恶魔的宝石》。 他访问了很多当年的人，记录下了极其详尽的过往，包括怎么抓的人，怎么做的实验。我把这些文章整理并翻译出来了，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0: 所以，山本女士是已经有人找到了当时731的队员吗？如果再有新的刊物是关于731的。
2: 我到时候再翻译给你，来不及了。上面女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跨过去查。即便是森村先生对提供证词的731原队员用了化名，但是他们仍然被右翼分子找到，对他们进行诽谤、威胁，甚至直接骚扰。你一个中国人，如果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想让他们继续发声，恐怕更加困难。
0: 您觉得我该怎么做？

喂，大家听我说，我们这些人3天后会被释放，所以大家要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保证身体的健康。

0: 一二，刘小爷，小命！哎，船夫，快走吧！哎，回来，快走吧！一二，一二，一二，哎，行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来了，
2: 快快快快，你看。
3: 人啊！
1: 六神医，六神医，你先瞅瞅
4: 他。我他妈是兽医，我只一畜生医不了人啊！
2: 不，那是个日本人，
4: 那更医不了了呀。
1: 哎，六神医，这是好事，帮帮忙吧，帮帮忙吧。
5: 这小伙子不错，慈善，你这是热心。
4: 这他妈死我手里算谁的呀？
3: 算他的，
1: 宋部的。

0: 你好，这就是家里有客人吗？
1: 婶儿，长哥的事情，长夫一直在想法子，
0: 知道他忙，他一天忙得我们前后脚后都见不到他面。哥说，六婶求求你呗。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家长哥也是他平辈生病去，啊，
1: 这你放心，这再远的亲戚也是亲戚，他有数。

俺なんか昼も夜もあったもんじゃないよ。俺勝たしてもらっていい？

让妈妈在绿色了解日本爸爸。

教えてください。マイコさんはどうしてペストに感染したんだ。大丈夫だ、彼は日本語わからない。

0: 抱歉，他是我进不进出了。
1: 啥呀？我是有人在里面瞅着了，我才去找的。你在这问问啊，你在这问问清楚去。
0: 董三三，我一定帮你问。请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防疫积水部，你除了帮他们送冰果之外，还有别的工作吗？
1: 我就只是送苹果。长官，我妹妹15岁，她这么高，你帮我

0: 我求你，你帮我再仔细问清楚。
1: 我已经帮你问，我还有一个问题：埃及水部里面看起来是正常的部队吗？啥是不正常的呀？
0: 就是，除了军人和医生之外，你有没有看见别的人？有啊，一批往里送。
1: 什么人？
0: 不知道啊。就有一个人，他欠了我钱，就警察厅的人就把他给送进去了。
1: 他是犯人吗？算是吧。
0: 那地穴不是监狱，
1: 啥？
0: 不应该有犯人啊！哦，他生病了吗？
1: 没病啊，
0: 健健康康的，跟我那批马一样，好好的，送进去以后反而就病死了。
2: 你怎么知道？
0: 我看见的呀！
1: 你看见了？
0: 我看见的，我看他把扔出来，扔出来，然后我就去把他们挖出来。
2: 程父，
0: 挖出来！
2: 你搁这儿站半天啊！ 王先生，
0: 我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的马得了什么病？鞭脸子的烫就位是因为你的马吗？
2: 不，哎，长官，他就是个送苹果的，他别的啥也不知道。
0: 你不要走啊！
2: 不是，你不能走，屋里头的人咋整？你就给他撇那儿了。
0: 可以暂时让他。
3: 就在你们这里吗？不行不行，
0: 我想帮忙。
3: 这不行。
0: 担心在，一口气吊着，我也没有办法带他走，帮帮忙吧。暂时住一下。
3: 你放啥？你再不带走是你的，是你凭啥把他放我家里？你凭啥呀？
0: 因为我救了你。
3: 啥玩意儿？你救我啥了？
0: 如果不是我的话，挡在床上的就是你。
3: 会是我呢？如果不是你的话，他能把那个枪给掏出来？
0: 你赶紧的，你。
3: 哦，就等，是不是？
2: 哎呀，你行了，你别来这套了啊！都是这些，告诉你不能够，一周的时间，就一周，一周之后回来就知道。放放放放，不要这儿，别放这儿，你，总统不能跟队来练武啊！咱们的剑，对准关东军，不是眼前这个人，拿着。站那，咱俩先站好了，回去。
4: 我个个有腿。
2: 咋的？不是咱们家丢了玉兰，咱们这条街上，你随便推进一家人看看，烧纸的、哭丧的，那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呢，灾难呐，灾难啊！都是关东军搞的鬼，总得有个人站出来吧？啊，我说错了吗？
4: 站好了，
2: 滚！
0: 够了，这些
2: 滚！要，呸！

0: 本心か。
1: 当然です。
0: 塩沢さんの決定には必ず従います。

0: 此卦坎下离上，是水火未济卦。哎呦，坎为水，本该顺势而行，如今火在水上，阴阳失位，
1: 啥意思？
0: 你家姑子命宫里的驿马星沾了灰，本该西行却往东，这是逆了天命啊！如今又逢中原，怕是凶多吉少呀。
1: 侯相公，我家是不是进啥不该进的东西了？

0: 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はい。
1: 塩澤さん。失礼します。
0: はい、乾杯。

0: 回来了。
1: 你不是说一周后再联系吗？
2: 很抱歉，我的姐呢？
0: 她找着安顿人的地儿了，现在就等你了。
1: 等我啊？
2: 对，天已经黑了，我需要借你的板车把她送出去。
3: 啊，董先生，董先生，我刚才又仔细的跟他核实了一遍细节，的确没有看到女孩子，但是他刚刚躲进去的时候，仓库里面有生过火的痕迹，烧过的木头还是热的。
1: 行，明天我搁那边，我再一点点找找看。
2: 现在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了。
4: 川口君，出発しよう。
5: はい。あ、大変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6: 不用不用，这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7: 休下吧。
6: 不用这个，
2: 来去休下吧。
0: 这个有点多，
2: 有点没关系。
0: 这个太多了，
7: 你别
8: 收了吧。这钱搁他手里也是麻烦。
2: 戴娜说的对，这个钱现在不安全。如果要花的话，去黑市换成零钱。
0: 行，收下了。
2: 董先生，最后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可以去外面看一下吗？毕竟是个冬季饭，要小心一些。

0: 我知道你可忙可忙的，我布过来给你添这个buff，你说快把腊月了，堂哥也没有消息，你说我这心里急的呀。
1: 不是，我真说不上话呀。
0: 你怎么又说不上话了呀？
1: 是我之前可能还可以，但现在他规定改了，我现在送苹果只能送到大门口，我现在想瞅也瞅不着啊。
0: 那这样的，你先回去啊，
1: 咱们改天再说啊。
0: 长福。你说你跟日本人说不上话，谁信呢？啊，你瞅瞅来你们家的日本人，出去了，进来了，进来了，出去了。
1: 哎呀，
2: 我
1: 妈呀，长福啊，您万不能把自个儿真当汉奸呢啊！
3: 啥呀，六叔，你这说的啥话呀？
2: 长根被带走了，我们知道你着急，但我们家玉兰现在是死是活也不知道，这大家都不容易，
1: 何必把话？

0: 快藏好，日本兵来了。
1: 您好，您是同长富吧？啊，我叫荒川良平，我还以为我记错了你的名字跟地址。哦，对了，您的母亲伤好些了吗？
2: 啊、哦，太奶，啊，是你啊？
1: 是我啊，
0: 长富。哎，啊，你认识他？
2: 啊，那啥，那个，他那天带面，让我给防疫积水部送苹果的那个。你找我有啥事啊？
1: 哦，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在拍摄照片，还差一张居民的合照，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这张照片将来会登在滨江日报上，以表现传染病得到控制之后的情况。就是一张合照而已。
2: 就我俩行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让人进来呀。
1: 谢谢，打扰了，我拍完就走。
2: 这是什么？
1: 我能看一眼。

0: 不然去屋里拍吧。
1: 不，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吧。
0: 这里太暗了，而且也不好看。
1: 那我也不拍了。
0: 哦，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的话，你们可以把门打开，我在外面对着里面拍。
1: 不用这么麻烦，你这样，你找别家吧。
0: 别家，
1: 你去别家拍吧。
0: 刚才不是都答应了吗？
2: 让他进来吧。

0: 一家人能在一起拍一张全家福，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我很羡慕你们一家。
1: 这里可以拍摄吗？
2: 这里不可以拍摄吗？

0: 九零九呢？你知道九零九在哪吗？九零九，九零九，
1: 谁呀？
0: 你怎么来了？我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你都得记住。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拍张全价服挺好的，没关系的，拍吧。谢谢，请进来吧。啊，我是他们的翻译，这里可以吗？刚好有个灯，他们站在。

0: 这里，七十五度角，脸上有阴影，好看的。
1: 好的。
0: 哦，对对对，你们就在这里吧。哦，哎，我来帮你吧。
1: 谢谢。
0: 等一下，这里有个镜头，看镜头。来，笑一下。讲父想一点开心的事情，笑一下。下上报纸的，登报纸哦，可以的吗？哦，好，丈夫看这里，丈夫不要看我，看这里。嗯，对对对，3、2、1。哎，
1: 不好意思，我还不是太熟练。
0: 啊，对对对，这个要放下去，这里是怪门。
1: 哦，
0: 再来一次。准备。3、2。
2: 嘿，这个家人也不齐，没事，先给俺们三个照一个，
0: 对，
2: 照一个，
0: 对对对对，蛋奶说的对，一家人刚刚好，一个。全家福，戴奶换一下位置吧。戴奶去中间，哎，他听不懂，你去中间吧。哎，你去旁边吧，丈夫。戴奶这边。
2: 哦，
0: 对对对对，这样。哦，我好了，戴奶。
2: 啊，
0: 等一下，笑，露出牙齿，开心放松。对对，然后看镜头，看，不要看我，看。哎，对了对了，好，准备，3、2、1，
2: 太酷了！
0: 哎，
2: 坏了！
0: 没有没有，完美完美！
2: 坏了，你头
0: 没坏没坏，很漂亮的，
1: 已经拍上了，
0: 嗯，
2: 眼睛坏了，
0: 没有，等一下就好了，嗯，等一下就好，再来一次。

0: 日本人ですか？
1: 没有级别吧，我们都是来见谢满洲的。
0: 今天实在是打扰了，但是一家人能在一起拍一张全家福，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我很羡慕你们一家。远行的人最终都是想回家的。再会了。

0: 哎，小島幸雄監督、いらっしゃい。さあ、中へ。ああ、君一人だ。
1: ああ、小島。ちょっと待ちください。
2: 中身は何ですか？
0: ああ。
2: どうぞ。

0: カメラに俺ってよくか。
1: ああ、とりあえず風景でも撮っていれば。
2: あ、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今の場所に到着してから撮影を始めるよ。こちらで少々お待ちを。まだ肝心の方がいらっしゃっていませんので。

0: 가서한쪽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す。
1: お疲れ様です。
0: あ、おた隊長、便所はどこですか。
1: 出て右だ。すぐ戻るように。
2: はーい。

0: 潘兄吗？我这里不给拍，潘兄吗？哦，你是摄影班的吧？是。摄影班，离这里很远，你来这里做什么？
1: 我偏头痛，所以我过来。
2: 过来，斗斗气。是。小金毛三，小金毛三，便所は済んだんですか？うろちょろしないように。
0: すみません。

0: おた隊長、西かな、東かいいな、とてもいいでしょうか。
1: どうぞ。

0: じゃあ君は、はい、ここで回せ。違う違う、こっち
1: 行こう。 Let's go!

사회와 독립이라.

0: しかしここに太陽はない。
1: 想像するんです。自分が

0: 俺は自由だ。
1: 完了。
0: うるさい！負けろ！
2: さすが、お父さん。
3: 天才だ。
4: 失礼した。実は映画が好きなんだ。

0: 要不你就按陆大哥说的，真去找找那个会说汉语的日本孩子。
1: 我找他，那他为啥还帮我呀？
2: 我叫妹，她是不是？她这么高。
0: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2021年2月，大西高铁襄汾西至临汾站间突降大雪。一列从太原开往临汾方向的动车组列车，因车顶积雪过厚，导致车顶高压绝缘性能下降，列车失去动力，上千名旅客滞留在车厢里。
4: 各位旅客请注意，受降雪影响，本次列车需停车检查，对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3: 调度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临近车辆减速通过，救援车辆从后方缓慢挺进，引导疏散。1小时内，近1000名旅客全部安全转移，但故障动车组仍滞留原地，危险尚未解除。太原动车组运用所业务主管周文刚接到抢修指令，即刻奔赴故障现场组织抢修。抵达现场时已是傍晚，周文刚拿着手电筒逐一排查车顶设备。车顶的雪太厚了，用传统的处置方式代价很大，不仅要断掉整条线路的电源，而且需要作业人员登上车顶手动操作，危险也成倍增加，但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6小时后，线路恢复正常通行，周文刚长舒一口气，可这样的故障今年已经是2回了。返程途中，他不停在想，如何才能更快更安全呢？从业这些年，他攻克过无数设备难题，可这2次让他特别难受，不是技术上解决不了，而是解决的过程太过复杂。
5: 不能总靠人上去硬扛，得想个法子。
3: 打那之后，有一个念头就在他脑子里反复转，能不能不登顶就把故障隔离掉。一次下班路上，他看到环卫工人用加长杆手锯修剪高空树枝。
5: 这一办法好啊，站在地上就把高压跳线截断了。
3: 他反复比对11种材质，数10次调试加长杆长度，优化操作角度，历经小半年反复试验打磨，高压跳线地面切除工桩成功研制成型。这个看似普通的工具，不仅大大缩短了故障处置时间，还保障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而周文刚的这份较真儿，打从入路第一天起就从没放松过。1993年，20岁的周文刚入职中国铁路太原车辆段，分配至检修车间转向驾班组。这是检修岗位最苦、最累、最重的班组，100斤重型配件全靠人工搬运安装，高强度的作业常常让他累得手臂酸痛，抬不起碗筷。同期入职的青年职工陆续调岗离开，而周文刚却咬牙坚持了下来。他坚信，要想成为好钢，就得千锤百炼。 日常作业中，他主动跟着老师傅处置各类故障，细致记录每一处故障特征，每一步作业流程，密密麻麻记满了工作笔记。空余时间，他就对照设备原理图，钻进车底，逐点核对，标注细节。凭借日积月累的勤学苦练，他熟练掌握了各类车辆检修技能，而这最苦最累的一线检修岗位，他一手就是16年。2009年，时泰客运专线开通，山西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周文刚第一个报了名。有人质疑，你一个普通客车检车员能修得了动车？可周文刚笑笑，
5: 不会咱就学吧。
3: 可当他第一次打开新车型的配电柜时，他傻眼了，孔开、模块、线束看得人眼花缭乱，图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别说读了，就连看着都费劲。可周文刚不死心，
5: 人家都能造出来，咱还能学不会？大不了从零开始。
3: 打那之后，周文刚的兜里就多了一本外文字典。白天他进车厢钻地沟，把图纸铺在地上，拿铅笔在空白处画逻辑线，标中文注解。晚上回到宿舍，就趴在桌上反复看，看不懂的就圈出来查字典。一本词典被他翻得卷了边，图纸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手写的标注。同事们开玩笑说，那阵子周文刚连说梦话都是英文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3个月，他啃透上千页电气原理图纸，熟练掌握动车组核心检修技术，成为全局首批持证上岗的动车组机械师。从业多年，每一次车型迭代、技术更新，他都主动选择技能归零，重新研读图纸，熟悉设备接口，锤炼应急技能。有同事跟他开玩笑，
0: 你都这岁数了，何必每次都折腾？
3: 可他呢，图纸依旧铺在桌上，手里的笔还是不停地画着。
0: 高铁动车组车型不断迭代升级，不跟着走，迟早得淘汰。
3: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从英文图纸到国家专利，从20岁到50岁，周文刚说，大不了从零开始，他就真的把自己归零了无数次。车型在更新，技术在升级，时代在发展，他也从没停过。周文刚追着中国铁路跑了30多年，因为他知道每一次从容归零，都是为了下一次的

0: 那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 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秋分之后两天，金风送爽，五谷渐熟，明月渐盈。今天我们迎来了传统佳节中秋节。
1: 中秋节又称仲秋节、月夕、团圆节，是我国重要传统节日之一。周礼中已有中秋的记载，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古人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秋分未必恰逢满月，古人便选择离秋分最近的满月日祭月，8月15就成了最佳选择。中秋便在礼制与农时、天象与人心之间慢慢生长出来。唐宋以后，祭月演变成赏月，中秋走入市井，成为全民节日。明清时已传遍中华文化圈，与春节齐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轮月照见中国人的团圆情、家国心。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月色从此有了思念，也把中国人的豁达与深情延续到今天。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轮月是中国人共同的月光，也是每一个游子心底的故乡。在山西，中秋的味道更厚、更香、更有辨识度。表里山河黄河奔涌，太行巍峨汾水长流，孕育出三晋大地独特的中秋风物。各具特色的山西月饼，空心月饼酥脆空灵，五仁枣泥、蛋黄莲蓉以及老陈醋月饼各美其美，一口就是山西性格。除了月饼，三晋民间还延续着祭月拜月习俗。古人讲8月15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圆圆的月饼瓜果与圆月遥遥相应。中秋在山西是敬天地、念祖先、盼团圆、庆丰收。今天传统节日对年轻人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奔忙的生活里，我们仍有一个理由抬头看月，回家吃饭；意味着在屏幕之外仍有一种情感叫天涯共此时；意味着我们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传承者、创造者。年轻人可以用短视频走进古建与山河，但无论形势怎样变化，团圆、感恩、和谐、奋进的内核不会变。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时代在变，过节的方式也在变，但中秋的这轮圆月始终照着归家的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中秋不是秋天的句号，而是一次温暖的停留，让我们在团圆中汲取力量，在收获中看见希望。唯愿月圆人圆，家国同圆，山河远阔，未来可期。
0: 中秋佳节，独具韵味的晋式月饼以古法匠心留住烟火乡愁，以文化创新赋能传统美食，让

0: 让团圆滋味更浓，乡土乡情更满。
1: 走进怀仁老字号唐甘炉制作工坊，麦香、糖香、油香交织弥漫，和面、擀皮儿、塑形、装盘，工人们分工协作，手法娴熟，每一道工序都严格遵循传统古法，用心复刻地道风味。
2: 唐甘炉最大的特点就是口香、口感酥脆，每一个唐甘炉都要经过几十道纯手工，才能达到入口酥脆、甜而不腻。
1: 在吕梁石楼，传承百年的空心月饼迎来制作旺季，作坊内炭火升腾，老师傅坚守古法，文火慢烤，烤出的月饼金黄酥脆，麦香浓郁。
3: 炭火黄烤月饼，第一讲究的是作风，包括掌控到位，烤出来的月饼色泽金黄，吃个又香又脆。
1: 太行深处的阳泉盂县原生态柴火月饼留住儿时的口味，依托乡村旅游和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这几年深山老月饼走出了大山，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4: 通过线上销售的，咱们可以销售到全国各地，老客户的原订单都会来咱们乡村来购买，预计要比年是翻倍，也就是达到20万到30万个月饼，总营业额差不多是180万左右。
1: 长治路程则将上党古韵融入中秋美味，深挖炎帝文化、城隍庙、长治久安等本土元素，创新推出文创月饼，让美食兼具颜值与文化内涵。
5: 就像我手上这款神农炎帝月饼，是咱们本土的文化传说，我们把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到月饼模具中，让大家在品尝月饼的同时感受咱们本地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6: 我专门过来选购月饼，听说还有本地文创款，买些回家过节，喜庆也有氛围。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7: 9月24号，副省长常书明深入餐饮住宿企业、商超综合体和生活超市，调研中秋国庆两节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常书明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抓好节日期间防风险、稳供应、保安全各项工作。要密切跟踪粮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动态监测市场需求，严把商品质量关口，保障节日市场供应，更好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要紧盯商贸流通企业、商超综合体、餐饮住宿等经营单位，聚焦消防、设施运行、生产作业等关键环节，精准高效开展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值班和应急值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平安祥和，欢度佳节。山西台报道。9月23号，以时空筑基、数智赋能、绘就新城为主题的2026中国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年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省政协副主席李思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我省高度重视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始终将其作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李思进向莅临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及行业代表等致以诚挚欢迎，希望广大院士专家持续关心支持山西发展，多为我省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与山西共享转型发展机遇，共促产业协同创新，共创务实合作价值，助力山西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携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新篇章。本届大会围绕测绘科技前沿、自然资源治理现代化、北斗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融合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山西台报道。
0: 为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省纪委监委日前公开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具体如下。
7: 一，太原市迎泽区委原书记李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等问题。2017年至2025年，李慧在担任迎泽区区

0: 区委书记期间，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多次违规收受下属、私营企业主所送礼品礼金，将应由本人支付的房屋租赁费用、机票费用安排私营企业主支付，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供其家属日常使用。理会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二，朔州市山阴县委原书记王世杰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热衷违规吃喝打牌娱乐，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2013年至2025年，王世杰在担任平鲁区副区长、市应急局局长、山阴县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毫无敬畏戒惧之心，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频繁违规收受下属、私营企业主所送礼金和高档烟酒等礼品，沉迷物质享受，经常在私营企业主公司内部娱乐场所组织或接受宴请，食用高档食材、饮用高档酒水，进行打牌娱乐等活动，相关费用由私营企业主支付，长期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本人使用。王世杰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三，吕梁市文水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原主任张向东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2021年至2025年，张向东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多次违规收受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公司等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金、购物卡和茶叶、酒水等礼品，接受劳务派遣公司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张向东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四，长治市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桂志明顶风违纪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25年四月，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期间，桂志明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主动安排他人通知同事及下属参加其妻子饭店的开业事宜，并违规收受同事及下属赠送的礼金。桂志明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五，晋城市泽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吕飞鹏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2018年至2025年，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吕飞鹏通过现金和微信转账方式违规收受辖区监管企业等多名管理和服务对象礼金，多次收受礼品、消费卡等，多次违规接受辖区监管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吕飞鹏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紧抓不放、严抓不懈。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督促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汲取通报典型问题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切实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要坚定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加强对重点岗位和年轻干部、新提拔干部的教育提醒，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纠正，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专责，做实做细日常监督，聚焦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一发多发四风问题重点纠治，对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坚持风府同查同治，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为奋力谱写三建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作风保障。省纪委监委发布中秋国庆期间举报方式，来信请寄山西省纪委监委信访室邮编030021，举报电话0351-12388，同时可在微信手机客户端搜索青莲山西公众号，选择关注后通过我要举报中的四风举报专栏举报。
1: 家庭的幸福美好都藏在平凡日常里，既有动人的暖心瞬间，也有轻松欢乐的趣味片段。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镜头下那些动人的家庭小故事。
2: 又干啥去呢？买的啥？一大兜子。你这，说了不叫买汽车，还买这些汽车。哎呦喂，你就管。

0: 一个是钱庄上的二孔明，一个是后庄上的。
1: 这部剧至今已经快300场了，其实它是非常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的。
2: 我写的这些故事呀、就是给农民看的。
3: 那这叫千里姻缘，
4: 这是
3: 千。
5: 你说好你嫁，反正啊，我不嫁。
1: 我觉得他的思想是前卫的，他的作品应该被更多的现在年轻人去接受。
6: 大英雄
7: 提出了一个新词儿，
8: 什么词儿啊？
7: 婚姻自主。
8: 婚姻自主？
7: 对，
1: 我就希望赵树理活着。对，就是这个是我可能去做这个戏，包括我想去未来还去做赵树理的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希望他活着。
2: 如何让时间尽数他？
9: 80多年前，当赵树理写下那篇鞭挞封建思想、赞扬婚姻自主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时，或许不曾想到，他和他的小二黑们时至今日仍然被百姓喜爱和推崇。我想，如果赵树理还健在的话，他一定还会在田间地头收集最新鲜的素材，在百姓的

家长里短里倾听他们的喜乐悲欢。他一定还是那个农村生活的局中人，用沾满泥土的笔为他们排忧解难。属于他和百姓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在于1912年的长治一中，前身是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00年前，青年赵树理在这儿解锁了人生的第一枚思想纽扣。今天，我也在这里遇见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1: 赵树理这位山药蛋派的顶流作家，脚踩大地，仰望星空，用铁笔圣手写尽人间烟火，将心系百姓为民发声的创作情怀深深地刻进了中国乡村巨变的时代脉搏中。

0: 每年的开学季，长治一中的师生们都会准时开启这份延续多年的开学礼包，从课本里 C 位出道的老赵是他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1: 都知道赵树理是我们长治一中的老校友，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赵树理的精神，能够贴近生活并且走进实际，让他们有一个萌芽的意识的产生。之所以叫山药蛋派，是因为赵树理所创作的文字非常接地气儿，在那个年代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够听得懂。
2: 山药蛋派呢，它是由一批山西作家形成的一个，现在的文学上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流派。
3: 这就是我们说，赵树理啊，是山药蛋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啊，也是旗手。马峰、西荣、李叔维、孙谦、胡正，这是五位主将。
2: 他们以农村为主要题材，关注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呢？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那么由此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
4: 从马峰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到西荣用宋老大进城带火进城文学，从李树为《老长工》里的倔强老农，到孙谦《陕北牧歌》里的信天游，再到胡正《汾水长流》里的广阔天地。这些从地头长出来的山药蛋文学，不仅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幅中国农耕文明的清明上河图，也让山药蛋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特别是对山西文学界的影响尤为深远。
3: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都是我在赵树理、还有马峰、西荣、山药蛋派吴老身上所看到的，山西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都在现实主义的这个创作道路上，啊，有所进步，有所开拓，甚至有所提升。
5: 赵树理先生是我们山西文学的一座丰碑，阅读他的作品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必要的事情。
6: 其实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呢，我觉得第一，你写的时候呢，要考虑自己作品怎样能被更多的人接受。
7: 我觉得他是我的文学路上的引路者，啊，他是一个典范，他是一个标杆。
4: 山药蛋派用扎根生活的温度之笔，开辟了中国农村题材文学的鲜活赛道。他们把铁锄头变成笔杆子的野生创作力，直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

0: 暮春的竹竿村，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梨花香。我在这里遇见了一位从泥土里走出来的80后作家陈克海。
1: 上了这个电商以后，除了我自己家的不售卖，还出去搜一些别家的梨啊，一直在网上卖，所以这几年收入挺好的。
0: 几年前，他把电商先锋王明明的故事写进了小说里，二人由此成了莫逆之交。虽然对这位老熟人再熟悉不过，但号称细节控的陈克海此刻依然拿着八倍镜对他进行着细致扫描。
2: 这个榆柳香梨和普通的梨有什么区别？ 你从哪年开始做的？大概就是那两年开始参加培训的。好，再见了王大哥，不用送了。
1: 陈老师回去就把我们农村的新生活写进去，把我写得帅一点。
2: 放心吧王大哥啊，放心放心，再见了。呀，
3: 哎，
2: 王哥，哎呀，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陈老师，这个花边黑了是什么原因？
2: 这就是前两天不是刮大风降温嘛，然后这个梨花都受冻了。
4: 啊，现在除了是作家，是不是也是半个这个果树种植的小达人了？
2: 哎呀，谈不上，比起刚刚那个王大哥他们来说，我还是个新手。
4: 感觉您和村里的人都特别熟，跟谁都能搭两句啊。
2: 正好是2017年赶上那个国家脱贫攻坚采风啊，来过这个地方。
4: 2017年您来的时候待了多久？
2: 在这个村子就是正儿八经待了3个月，白天的时候跟老百姓聊聊天，去田间地头看看他们怎么干农活，晚上回去再把白天的一些观察呀、记录呀写成自己的东西，搞搞创作。
5: 是不是呀？你看王哥答不答应？
6: 从小就喜欢打游戏，只有在虚拟空间里，你才会体会到。他说我也
0: 除了田间地头，村口的小广场是陈克海最喜欢去的地方。谁家盖房娶媳妇，谁家拌嘴闹别扭，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升级版的消息交通站。当然，要听消息还得拿出点真东西交换，不管是马大娘还是李大爷，人们总能在陈克海的文学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存在坐标。
6: 这个朋友啊，现在电商做得特别好，大家猜一猜是谁？
7: 哎呀，这是说得眼中的王平吗？
2: 可能是因为我写的一些故事呀，可能都是他们自己身边的事情，他们自己比较熟悉，可能稍微感兴趣吧。当然也不是说每一次都能够把这些小说写成功，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去乡间去农村走一走。像赵树理老先生的书我也没少看，他的小说里面给我一个很感人的地方，就是说他不单单是作为一位作家，他还是农民的代言人。我觉得只有当我们去也是用这种立场去写东西的时候，你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激发人们的共鸣，然后写出来的东西对这个时代有一个准确的发声。
6: 要真正深入生活，做局外人是不行的，只有当了局中人，才能说是过来人，才能写出好作品。
2: 作为创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到广阔的天地里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也想用自己的笔去捕捉这个时代的脉搏，因为总有传奇在这片大地上发生。
8: 重读赵树理啊，尤其是对于作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写出接地气的作品，能够写出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来，让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大程度地影响到社会的进步。
0: 70年前，赵树理的三里湾成了干部揣在兜里的基层工作活教材。谁能想到，70年后的今天， 以三里湾故事为解题密码的赵树理调解法，让纸上的故事变成了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活案例。
4: 树理调解法来源于赵树理先生的小说，或许赵先生自己也没能

0: 我咒术里提出一个饺子法，四倍七十三页，要一句话，啊，我和群众共事，共度走平地步，就是说明和群众关系融洽。
1: 具体遇到这个家长里短的事儿，怎么做调解？
0: 这就是摆赖摆扔了。如果谋得来了，我们写他的性格，啊，把这个性格摆成四大块，你说无理就三分，说理不着理等这四类人。
2: 根据这个四类人呢，我们采取的五种方法：先算账后柳氏，解放戏后说离，解把脉后治病，解戴帽后和喉。通过这几种方式，把大家的矛盾当下解决掉。
1: 老张，您做调解工作多少年了？
0: 我算了一下，25、26年了。但是我非常喜欢，我只想这样跟老百姓能解决一些事情，调解一下纠纷，我非常自豪。我没有向咒术里学习，把他这些博怪财富上土炕说土里，给老百姓解纠纷。把它继续传承下去。
3: 这套从书本里走出来的土法调解组合拳入选了全国枫桥式工作法，被评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进典型，成为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鲜活模板。
4: 咒术里它很了不起，他的群众工作理念和群众工作方法，因为在当下他是非常实用的，一点都不过时。
5: 我们从赵树理身上就能够学到了要以人为本，他把人的深层次的跟社会治理的这个矛盾的症结用文学的方式生动地呈现出来。
6: 他从来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或者是重要的作家，他甚至他都不认为他是一个作家啊，他认为我就是一个工作人员，我就是应该给老百姓办事。
7: 赵树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民本思想或者叫民众思想，这样的一种务实的一种精神，不是文学界的，各行各业的都应该学习。
3: 清明雨润，黄土生香，在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尉迟村，我们见证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张书记，这一排排种的是什么呀？
8: 在我们眼前的呀，这是种的是黄花菜，这下来有50-60亩，这都是我们村集体的土地。这个黄花菜啊，又叫忘忧草，这一年呀，能为我们村集体增加收入10几万元。
3: 眼前这位是尉迟村村书记张立芳，和赵树理爱给老百姓算账一样，他家乡的这位年轻父母官也是一位实打实的算账书记。
8: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这是村里原来的水库。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呀，山上发大水，这里就会被水淹。然后在旱天的时候，下面的地啊又浇不上水。当时呀，赵先生啊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他自己出资了1000块钱，然后带领村民修建了这个水库。在我们现在看来啊，他当时的这个想法为我们村里今后的发展都是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9: 他玩船里啊，办了这么十几好事。他这个修船发动，我们船下了山库，他从东北啊，这个高美化的一批这个苹果米，成了全县的第一个苹果村。鼓励修船群众栽桑养蚕，应征优良品种，实行科学种田。
3: 老赵的这些超前想法，为当时尉迟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而让他没想到的是，80多年后的今天，他依然在为老家的发展抽着力。
8: 你看墙上的这些标语，这都是赵树理说的话。对于游客来说，他就是名人名言；对于我们村里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呀，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座右铭。就像墙上的这一句，无论做哪项工作，都能为人民服务。
3: 今天的尉迟村，每个角落都跃动着树理文化的流量密码。人们聊着树理，讲着树理，在他们心里，赵树理从来都不是书本上的千字文，而是那位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的老赵大哥。

0: 这个小二黑结婚礼的三仙姑，
1: 对，这个是个三仙姑咖啡馆。我们这儿还有树立书吧、绿界树立小剧场、三里湾餐厅。这两年啊，我们围绕少树立这个文化 AP 打造了很多的一些文物项目。两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我想赵树立如果借债看到这一切的话，一定也会感到很欣慰的。
2: 我们今天也面临很多时代之问，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对今天的作家如何回答和思考这些问题，我相信也是有非常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3: 他把文学更多的把它生活化、人生化、社会化、实践化。赵树理通过这些来尝试着说，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
4: 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做？他探讨的是我们解决更深层的问题，从而达到解决表象问题。即使是到我们现在的新时代，赵树理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有启迪作用。
5: 沿着赵树理的足迹一路走来。 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乡土间书写的身影。他俯身拾起一穗麦芒，把太行山的褶皱写成文字，让麦穗上的露珠变成故事。他浸润着庄稼地里的晨露，托举起一树梨花的素白，让为人民创作的文学根系在不同的时代土壤里始终鲜活如昨。 遇见赵树理，不是打开一本尘封已久的历史书，而是翻开一部正在行走着的《乡土中国启示录》。这位哼着上党梆子、踩着露水下地的乡土作家，用他为人民写作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丰碑不在笔墨深处，而在老百姓热烈滚烫的眼神里。
6: 爷爷，咱们一起呢到农村去，来看一看今天农村的新变化，今天农民的新发展。
7: 赵老师，您所期待的，您所盼望的，我们的农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 现在来说，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越过越红火。伯伯呀，你是个大好人。
9: 您是农民的贴心人，希望能把您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希望和您一样，共同托举孩子们的成长。
11: 我一定向您拜师学习，学习你们群众工作能量和方法，
12: 把少树理调解工作法发展好，
11: 推广好。
9: 您都瞧见了吧？您笔下的泥土到现在依然滋养着我们。
13: 我想沿着您的路继续续写新时代的新农村。
14: 我想和赵树理成为忘年之交。
15: 挺感谢您的，谢谢您让我们读到这么好的作品。
14: 谢谢吧。
16: 爷爷，这盛世如你所愿。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父亲的死和无数战友的牺牲在张抗眼前闪现，杀戮仇敌的快感宣泄着积压在他心头的悲痛和愤怒。
1: 报告军部急电。
2: 爹，
1: 敌石田旅团孤军冒进，已在清风岭领地陷入我军重围，总攻击将在今天上午10点开始，你部阻击敌桥本旅团责任重大，望全力以赴，勿负重托，要不惜战至一兵一卒，拒敌于大红山隘口以东，以保证歼灭池田旅团之战役，恪尽全力。
2: 回电。是。电文稿只需8个字。
3: 8个字。
2: 对。重创桥本，不辱使命。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川军将士，统帅共。

0: 这次军部给我们的任务，是让我们偷袭驻扎在大化山朱家湾的十月联队指挥部。
1: 偷袭日军指挥部？
0: 清风岭一战，我们虽然重创了鬼子两个旅团，但是我们自己伤亡也很惨重啊。最后还是没有把驰援旅团给全歼。我思来想去，可能是孙老总，他有点咽不下这口气。还有啊，这次是偷袭，去的人没必要太多。
2: 那我们带多少人？
0: 一个营，少点吧。
3: 老钱，你别忘了，咱们可是整个集团军里面装备最好的侦察别动大队，一个营的战斗力足以了。再说呢，这次是奔袭，去的人太多，容易暴露目标。
4: 是啊，这鬼子的飞机白天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一旦被发现，这行动就算失败了，咱们只能夜袭。
0: 可是从驻地到朱家湾有70多里，而且都是山路，如果只靠夜间行军的话，最少需要2天。
5: 这样，白天能走就走，走不了晚上再走。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5: 马上出发。
0: 招呼命令，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6: 是。
7: 报告团长，有记者求见。
0: 什么记者？哪来的？
7: 他说是从军部来的。
0: 喊他进来。
7: 是。
8: 杨团长，您好，我是华西日报的记者薛俊，军部让我到这儿来跟您报个到。
0: 华西日报，四川来的吧？
8: 对。啊。是这样的，我们报社开设了一个战地专栏，军部让我来看看咱们川军的作战事迹。
0: 啊，敢来前线，你胆子算大。
8: 没有没有。
0: 啊，对了，你一会儿四处转一转，随便写两个稿子交个差就行了，我没时间应酬。
8: 哎，杨团长，你是不愿意接受我采访，还是不敢接受我采访？
0: 我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有什么不敢？
8: 杨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一下，四川人民为了抗战都做了些什么。四川人民为了抗战节衣缩食，为全国贡献了1/3的军粮。在全国抗战的队伍里，每4-5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我觉得他们有必要知道他们粮食去哪儿了，还有他们的兄弟是怎么在战场上浴血牺牲的。
0: 薛记者，对不起。
8: 杨团长，我来这儿也1个多月了，我见过很多和您一样的铁血军人，我能理解。这样，我跟您表个态吧，我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我不怕死，我没拿过枪杆子，但是我有他，不亚于你的千军万马。
0: 你小子还不服气是吧？那好，那我成全你，只要你不怕死，你就跟着来。
8: 是，谢谢杨团长。

0: 报告长官，有人找。
1: 先下去吧。
2: 是。
3: 老总你好，我是从川北来的。
1: 我也是川北的。
3: 那咱们是老乡啊。我走了好远的路才找到这儿。
1: 老乡，你有什么事？
3: 我想找一个姓杨的长官，他叫杨彪。
1: 我们长官他去执行任务了，不在。你有什么事？
3: 我男人叫王长生，这个姓杨的长官他见过我男人。
1: 要不你先在这儿住几天，等我们长官回来了再说。
3: 那你们长官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1: 他们去执行任务了，什么时候回来这说不清楚。
3: 要不然你告诉我，你们长官去哪儿了，我去找他。
1: 这
3: 你就告诉我吧，咱们都是同乡，你就告诉我吧，长官。
1: 行，看你是我老乡，我告诉你，我们团长带着部队去大华山执行任务。
3: 大华山，好，谢谢你啊，老乡。
0: 哎，妹子，

0: 这个地方很严呐，队长。可是上峰的命令是，在明天天亮之前必须把这个桥炸掉。
1: 你们怎么看？
2: 我觉得吧，白天进去的话肯定不行，
3: 那黑天就更难了。晚上可以从水里溜过去。
4: 觉得晚上从水里走也不好，你看，水面那么静，如果有人过去的话，也很容易察觉。那，大家看一下那边那个断崖，那边应该没有鬼子的防守。老弟，
5: 哎，
4: 咱们俩晚上从断崖潜下去，接近大桥，埋好炸药以后，长生，给我们信号，走，
5: 副队，注意安全，
4: 好，
5: 老弟。

0: 没鬼子。大爷，哎，啥事儿，闺女？我想跟您打听一下，这是哪儿啊？
1: 这儿啊，大华山啊。这就是大华山了。啊，闺女，你从哪儿来啊？
0: 哦，四川，大爷，我能问您一下吗？这个地方来没来过国军呢？
1: 这儿来的兵多了，今天这个兵，明天那个兵，弄不清楚。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人家乱跑啥呀？
0: 我找我们家男人。那行，大爷，谢谢你啊，那我先走了。

0: 娘，你怎么还不赶紧跑啊？这鬼子都来了。
1: 跑什么呀？
0: 哎呦，昨天就有一支咱们的队伍进山了，今天就来了一大帮鬼子。
1: 您看清了是魔军吗？
0: 我哪分得清啊，反正看上去都怪里怪气的，
1: 一定是他们。
0: 哎，姑娘你快回来呀。

0: 别跑了，
1: 不许动，
0: 别跑了，
2: 前方向，
0: 前面全是鬼子，不能跑。
2: 你放心，哪有鬼子？
0: 前面半山腰上全是鬼子，就在那埋伏着，应该就是冲你们来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看见的，特别多鬼子。
2: 老钱，难怪这帮鬼子只追不打，
3: 肯定是鬼子发现了咱们的行踪，给咱设个圈套，把咱往里赶的。
0: 哎，你们是不是杨长官、杨彪的队伍？
2: 你怎么知道的？你是谁啊？
0: 哎呀，可找到你们了，来不及了，快，我带你们走，我认识路，跟我走。
2: 快，出发。

0: 快跟上。
1: 那边，快。
2: 快。
1: 前面。

0: 小泉，
1: 啊，看到我们是票子来了。是，谢谢你啊，老乡。要不是你的话，我们都进了鬼子的夫妻圈了。
2: 没事，没事。
1: 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2: 我是川北的。
1: 你四川人？啊，四川人，那是同乡啊。你怎么大老远的跑这儿来了？
2: 我找我男人。
1: 找你男人？哎，
2: 你们哪个是杨彪？
1: 杨彪？
2: 啊。
1: 你找杨彪啊？
2: 我找杨彪啊，谁是杨彪啊？
1: 我就是杨彪，你找我啊？哎呀，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不认识你啊。哦，我找我家男人王长生。你就郑桂芳？
2: 你怎么知道我的？
1: 正好我有个朋友还托我帮忙找你家长生呢。
2: 那我们家长生还活着吧？
1: 活着好好的，他藤县赴汤之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了，是当地老乡把他救了。<笑>我就知道我们家男人命大，死不了，
2: 他不可能丢下我不管的。<笑>哎呀，谢谢你啊，杨参谋！
1: 哎，谢谢你，
2: 谢谢，哎，对不起。
1: 没事，他现在好好的，听说都当军官了。
2: 是吗？
1: 啊，
2: 他在哪儿啊？
1: 这个我倒不知道。
2: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你们家长生执行的特殊任务，他在哪儿谁也不知道。
2: 什么特殊任务？
1: 我不知道。
2: 你不告诉我，行，我自己找。我能找到你啊，就能找到他。
1: 哎呦，行了吧，桂芳，你就别漫山遍野乱跑了。他那是在我队伍里待着，等下回我给你们家长生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您不就见上面了吗？ 下回多久？不知道，不过你放心，我保证你们夫妻俩见上面，
2: 好吧？
3: 你先歇会儿啊，我先动车过去看一下。你就是郑桂芳啊？啊？你怎么也知道我呀？现在都知道你，名人。
2: 啥？啥是名人呢？
3: 你们老军团的事儿，成都都知道了，大街小巷传个遍，都知道有个千里寻夫。
2: 郑桂芳，那我找我自家男人，他们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人家呀，
3: 为你好，关心你，希望你早日找到你丈夫呗。哦，你不是当兵的吧？啊，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写报纸、拍相片啊。哦。
2: 怪不得你没有枪，
3: 呀，说的好像你有枪似的。
2: 我有啊。
3: 啊？嗯，哎，好好好，收起来，收起来。

0: 班长，有鬼了！
1: 在哪儿？
0: 就在前面山坡上，七八顶帐篷，很多天线，还有七八辆摩托车。
1: 一连忙左，二连忙右，三连和解放连的正面，把小鬼营地给我围起来。
0: 是是。
1: 带我去看。
0: 是。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

0: 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

0: 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啃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传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拆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

0: 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

0: 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呐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 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

0: 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 这孙女呢，她爱啃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呐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

0: 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3: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拆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也通信中队啊。
1: 那这一带的鬼子是一个连队了。
0: 老钱，没准这就是我们一直想找的石原连队队部，躲这儿来。
1: 团长，打不打？
0: 咱们干嘛来的呀？不就奔他来的吗？到嘴的肉他们放了，没打。
1: 是。

0: 这让团长说中了，这帮鬼子周围有13个步枪手，还有3个机枪组。
1: 打算干什么？
0: 19个鬼子，一个都没放掉。
1: 进攻。
0: 明白。
1: 一会儿打仗，要不你俩在这儿待着。薛记者，打仗这事儿吧，它比较危险，而且子弹又不长眼睛，到时候没法照顾你们。啊，分头准备。

0: 死了吗？
1: 你怎么会用枪呢？
0: 我打过猎，我把他当野猪打了。是大官吗？
1: 官不小。你枪法够准的呀。
0: 我家男人世世代代都是打猎的，在山里哪有猎物是站在那儿等着你打的？
1: 你要是个男人，一定会是个好兵。
0: 哎，那女的就不能当兵了吗？你媳妇夏之月不就是当兵的吗？
1: 你是谁媳妇？
0: 夏之月不是你媳妇啊？
1: 她现在还不是我媳妇呢。
0: 反正啊，就是你媳妇，就差过门了。
1: 她那是义务兵，跟我们不一样。
0: 管她啥兵，给个兵当就行。

0: 追上了，他们的尖兵离咱们的后备塔只剩下一个山头的距离了。
1: 这样不行了，那咱们雇了加快速度，
2: 把鬼子甩掉！你快，快，快！
0: 快点！快点！
1: 一会儿鬼子追上来怎么办？你想当俘虏啊？
2: 大姐，我说你也太厉害了。
1: 这还叫厉害啊？我要背着你的话就厉害了。
2: 别闹了，这就够丢人的了。
1: 都这个时候了，还丢什么人？快走！

0: 这就是来堵截他们的鬼子。
1: 老钱，追咱们的鬼子还有多远？
2: 目测距离的话，应该还有两里路，咱们得转移啊。
0: 咱们原定过河的渡口离这座桥也有2公里，但是现在天亮了，我们这边又有什么动静？对岸的鬼子肯定有察觉。
1: 军部不是说有部队在这一带接应咱们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3: 自己吧，命令，准备战斗。
4: 是。
3: 杨团长，要不你给我弄个枪？
0: 你会使枪吗？
3: 你不会使枪，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5: 别害怕，跟着我就没事了，你就别落下就行。

0: 你说这是谁炸的呢？
1: 还能有谁啊？咱们集团军里边能干这种大买卖的只有焦大胡子他们。桂芳，看清楚点，睁大眼睛了，那边炸桥的人里边十有八九是你们家长生他们。
2: 这
3: 吴谦，命令部队向云林渡口出发，快！
0: 明白。走，
4: 排长，走，成功了！
5: 看什么了？快走啊！
0: 胡子，胡子，我感觉桂芳就在这附近。
5: 我说你是不是想老婆想疯了？
0: 没有，我真的有感觉。
5: 长生，
0: 胡子，我告诉你，桂芳现在正在找我。
5: 我知道。
4: 长生，要不我们刷回去找找？
5: 别胡闹了！
6: 长生，相信我。这是前线，如果你老婆来了，早晚能见面的。
5: 走啊，走，快，快走，快！
0: 团长，柜子被我们甩开了，
1: 太好了。桂芳，你刚才在山上想喊什么呀？
2: 我家长生。
1: 你看见他了？
2: 没有。
1: 你别拍我，你拍我干什么呀？
2: 我就觉得他好像在。哎，对不起啊，差点闹出大事来。
1: 听我说，桂芳，这是打仗，可比不得四川山里，你懂吗？
2: 我知道，我就是想知道我跟长生什么时候才能见上一面。
1: 哎呀，这不好说呀。另外，就算你们见面了，他也不能认你，这是他们的纪律。不过你放心，只要你老老实实待在我队伍里，你们一定会见面。他们就在这一带活动。
2: 哎，对了，你跟我说他做的那个叫情什么？
1: 情报。
2: 哦，情报。
1: 嗯。
2: 得做多久啊？
1: 直到把鬼子杀完吗？
2: 那什么时候才能杀完啊？
1: 那他一天杀多少个？一天如果杀十个，那杀十年；要是能杀一百个，只需要一年。
7: 那我也要当兵，我也帮他杀鬼子，我能多杀一个十个？
1: 杀鬼子用不着你，那是我们老爷们的事。
2: 那我会治伤。
1: 你会治伤？
2: 啊，我在那个师部的时候，连黄医生都管我叫女华佗呢。
1: 是吗？
2: 你不相信？你问志月呀。
1: 对了，桂芳，我问你个事儿吧。
2: 什么事儿？
1: 志月现在怎么样？
2: 志月挺好的。他现在就是特别忙，因为自从黄教授牺牲了之后，整个师部就他一个人能做手术了。怎么了？想他了？
1: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我主要是担心他的安全。你说一个女孩子，大老远跑到前线来，多危险呢！
2: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女人。你说我不也是一个人来这大华山，走了好几天，走了好几百里，这不一点事儿没有？
1: 桂芳，你这性格对我脾气。
8: 薛局长，哎，
1: 第一次上战场吗？
8: 啊，
1: 什么感受？
8: 死里逃生。
1: 害怕吗？
8: 怕，怕。
9: 葛薇杰，你的信我看了，真的，我是那么敬佩你的坚强。至于张抗，坦白说，当我最初看到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首先感觉到的竟然是害怕，而不是嫉妒。因为他和我在一起时从没有那么放松的效果。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他和我在一起究竟是因为感情还是什么。也许你才是更适合他的人。
10: 各位，
9: 你来了
10: 啊，找我。
9: 给你看样东西。我想他可能误会了，这两天没有任务，抽个时间去看看他吧。
10: 各位，
11: 张团长，
10: 怎么了？
11: 团长，旅长让你马上去旅部，
10: 马上就去。

0: 队长
1: 来了啊，
0: 找我有事儿。
1: 麻烦事儿，还非得你去不可。
0: 什么事儿啊？
1: 张龙镇，
0: 高镇，敌占区。
1: 对，你带领一个小分队，化妆成老百姓，潜入鬼子的防区，到高镇的元龙客栈，会有人和你们接应。到时候把一个人带到咱们防区里来。
0: 什么人？
1: 我也不清楚。不过战区长官部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要保证这个人的安全。也就是说，你们都死光了，这个人也不能有一点事儿。
0: 什么人呢？这么重要啊？
1: 这是暗语，记住了吗？
0: 记住。
1: 全旅的人任你挑选，但是人不要太多。事关重大，一路上小心。
0: 是，
1: 去吧。
2: 这个人叫苏兆勋，他是戴笠戴老板从美国请回来的专家。本来军统那边是想安排他去重庆的，但是没想到他刚到上海就被汪精卫的76号的人给抓了。日本人对这个人很重视，现在已经转交给日本人了，并且押送到这儿。
3: 京城？
2: 对，京城。他现在关押在京城的日军监狱里。
4: 关在监狱里？那不是要咱们劫狱吗？
5: 哎呀，这从日本人的监狱里往出抢人，这买卖不太好做吧？
2: 都觉得不可能是吧？不管怎么样都得干。上峰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是让我们潜入京城，配合暴风小组营救苏兆勋，成功之后把他护送到高镇，那边会有人接应我们，期间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要绝对保证苏兆勋的安全。
4: 什么人这么重要？
2: 是个密码专家。
5: 破什么样的密码？
2: 通讯密码。
5: 那这个人确实太重要了。
4: 我明白了，这鬼子把他弄进去，看来是想破译咱们的通讯密码呀。
2: 没错，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营救他的原因。
4: 救他干嘛？把他杀了不就更简单了吗？
2: 扯淡嘛，你知不知道如果能把他救出来对我们作用多大吗？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都不止，赶紧想办法。
4: 想办法吧。
6: 长官你找我
2: 来了。桂芳，你不是说一直想当兵吗？
6: 你终于同意我当兵了，
2: 跟我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吧。
6: 傻鬼子。
2: 差不多意思对了。
6: 那是干什么呀？
2: 啊，没事，一会儿告诉你吧。你先回去准备一下啊。
7: 来，几位慢用啊，慢用啊。来了二位，
8: 你们谢掌柜在吗？
7: 您找我们掌柜的，掌柜的有人找。
9: 在下姓谢，二位有何吩咐？
2: 你就是谢掌柜？
9: 是。
2: 你好啊，谢掌柜，听说你们这儿需要酒。
9: 您是？
2: 在下就是贩酒的。
9: 你有什么酒？
2: 川酒。
9: 我只要泸州老窖。
2: 我卖的正好就是泸州老窖。
9: 我要的是窖藏20年以上的。
2: 20年没有，15年的行不行？
9: 15年的也行，楼上请。
2: 您请。
9: 请。
2: 不接受。

0: 焦老板，王老板，幸会幸会。你们放心谈，下面有咱们的人。好，好。老张，张成，亚瑟们，辛苦了。来，坐坐坐坐。亚瑟夫，根据内线的可靠消息，苏兆轩先生这几天就要被要送到东北，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1: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 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紫薯、丑牛、银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3: 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现场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根爆，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 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 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
5: 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
2: 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 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
0: 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2: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 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不

0: 泰法白酒，窖藏五年，老出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

0: 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2: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1: 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
3: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1: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3: 哼，唉。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1: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4: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1: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4: 谢谢姐姐。
5: 都怪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6: 我就转了个身儿。
5: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
6: 啊，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5: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7: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8: 没有没有，没注意。
1: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8: 不好意思，没看到。
1: 谢谢。
6: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7岁，
8: 没见着。
5: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
1: 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
5: 嗯。娘娘，吓死妈妈了。
7: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5: 乖孙女。
7: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1: 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3: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1: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3: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7: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3: 谢谢你漂亮的姐姐，祝你中秋节快乐呀。
9: 中秋快乐，
10: 谢谢姑娘，再见啊。
1: 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全家幸福。

0: 祝愿所有人月满山河，岁岁安康。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

0: 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

0: 焦老板、王老板，幸会幸会。你们放心谈，下面有咱们的人。好，好。
1: 老赵、张成、杨参谋，辛苦了。来，坐坐坐。
2: 亚参谋，根据内线的可靠消息，苏兆轩先生这几天就要被押送到东北，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1: 我们现在就在等咱们的内线送出日本人发送的情报，你们打算怎么救？
0: 还没想好，就等你来定了。
1: 严参谋，根据咱们内线的情报，这回小日本对这个苏兆轩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不仅是单独关押，而且还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你们的意思是说，劫狱是不可能了？
0: 我觉得提前劫狱是肯定不可能的，
1: 就算我们打算进去，这人也救不出来啊。
0: 如果说我们半道上劫了，我觉得鬼子肯定会用火车把他押到东北，这样不是办法呀？张和老姜，你还是保持跟那几个内线的联系。嗯，我一会儿带几个人到火车站去转转。
3: 好，
0: 张生，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杨参谋？
0: 有个人一直在找你。
3: 谁啊？
0: 你老婆郑桂芳。
4: 桂芳，他真来了，我就说嘛！哎，大胡子，你记不记得那天在河边，我就觉得桂芳在我附近，你还不信？
5: 杨参谋，桂芳她现在好吗？她在哪儿呢？在我这儿，你放心吧，在你那儿我肯定放心。
6: 快把您的菜来喽！
4: 哟，徐繁一官，稀客稀客呀！
5: 人呢？
4: 您雅间请。
7: 你好，你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京城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徐翻译，自己人，放心吧。啊，你好，杨彪。啊，你好，时间已定了，明天他们会用火车把苏先生送走。这是京城的地址，来。这里是日军的司令部，这是监狱，这里是火车站。
0: 我想确认一下，我们提前劫狱有没有可能？
7: 绝对没有可能，鬼子的监狱都有重兵把守，最好是从监狱出来到火车站的路上动手。
0: 不可能，我们刚才想过了，就算是成功了也很难脱身。
7: 这个倒是，一旦鬼子发现苏兆轩被劫的话，肯定会全城戒严。
0: 那这火车站怎么样？
7: 火车站也是戒备森严了，而且人多，一旦动手的话，难免会伤及无辜。
0: 嗯，我希望大家务必记住几点。 第一，一定要确保苏兆轩的安全；第二，要避免和鬼子正面冲突；第三，还要确保营救成功之后能够安全撤离。能不能打个时间差？
7: 怎么打？
0: 火车几点的？
7: 下午2点半。
0: 小鬼子几点到监狱提人？
7: 大约2点。
0: 从监狱到火车站需要多长时间？

0: 15分钟吧？不行，时间太紧张了。你能不能想办法提前把苏兆轩提出来？我尽力试试。如果可行的话，我争取能再提前20分钟。
1: 好，曲先生，
0: 你要是能把苏兆轩提前送到火车站，我就有办法。
2: 但是如果不能提前把人提出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那只能在火车上直接动手。 一旦行动失败，击毙苏兆轩，绝不能让小鬼子把他送到东北。
1: 杨参谋，这是上峰的命令吗？
0: 您别管了，一切责任我来承担。

0: 石先生，太君来看你了。
1: 石先生，你是我们的客人，我们是请你来做客的。
0: 恕魏平生为什么要请我做客？况且有把客人请到监狱来做客的。
1: 石先生，请您原谅，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想请您的人太多了。有什么话，请你直说吧。我们希望您能和我们合作。
0: 和你们合作？我一介书生，和你们有什么好合作的？
1: 石先生，休笑了。
0: 石先生的大名，我们如雷贯耳。石先生的才干，我们也敬仰了。不必多说了，你们要么放了我，要么把我杀了。
2: 石先生，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识时务者为俊杰。
0: 你这话太可笑了。和你们合作就叫识时务，如果我不合作，
2: 他可能我躲开我自己的。
3: 行了，你们说，你爹呢？我们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无谓 东北。
0: 东北，
3: 抽着烟吧。
1: 苏先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饭是一定要吃的。来人，
2: 嗨，
1: 把苏先生的饭换一下。
2: 嗨，
3: 苏先生，饭一定要吃。我过两天再来。

0: 本番やります。
1: すぐにやらなくていい。
0: では通常支援の護送は
1: 行かなくていい。他の者に行かせる。
0: 分かった。

0: 哎，记住。
1: おい、手術薬缶を連れ戻すんだ。
2: はい。
3: どうだ、お聞きどうぞ。
2: はっ。

李立棍，你立苏兆勋，你们家整个方子站在上面。

王长生和郑桂芳没有想到，他们夫妻二人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四目相望，却只能在心里呼唤着彼此。但这匆匆一面，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知道彼此还活着，就是最大的安慰。

0: 帮你直接控车头，快去！
1: 是啊，
2: 门前车。

0: 你好，掌柜，我们住店。哎呀，
1: 对不起了，客官，现在客满了。
0: 这么巧，客满了？你不会是害怕我们付不起店钱？
1: 真的客满了。客官呀，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们几个是汉口来的商人，想去趟四川进点茶叶。

0: 哎呀，四川那边那恐怕过不去。
1: 我没听明白，您说哪儿过不去了？
0: 飞仙关呐，飞仙关封关了，皇军和皇协军满大街抓人呐，我们这儿住的都是等着开关过去呢。
1: 啊，行，谢谢，那我就不打了。
0: 不客气，好好好，好，您慢走啊。

0: 掌柜的，您把人给打发走了？咱家不是有空房吗？
1: 看他几个穿着打扮，就不像正经做生意的人。
0: 那什么人呢？当兵的，这是国军，还是这个？
1: 我哪知道啊！但是干咱们这行的，见的人多了，我搂他一眼，我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0: 咱们赶紧报告红军吧。
1: 说什么呢？干咱们这行的，哪道上的都不能得罪，把他们打发走就算了。学着点啊。

0: 严厉休息，李头生，警戒。是。老板，下一步咋办？你们在这原地待命，我一会儿跟二掌柜去飞行官看看。你们在这注意警戒。
1: 杨先生，有麻烦吗？
0: 没麻烦，苏先生，你在这好好休息就行了。我不累，放心吧，苏先生。 鬼子都死了，我们都闯出来了，还会闯不过一个小小的飞行官吗？你们两个在这原地待命，注意警戒。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务必要保证苏先生的安全。
2: 是。
0: 二掌柜，哎，咱们走。

0: 钱贵啊，坐吧。找我啥事儿？这么着急？
1: 您要找那几个人呢？可能已经到了罗店了。
0: 怎么回事？你快讲。啊，好了好了，下去。快讲。
1: 今儿上午啊，我们店来了几个住店的，让我们掌柜的给拿着走了。我看那几个人特别像您要找那几个。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1: 他们说他们是汉口来的商人，做茶叶生意。可我看他们俩一点也不像做生意的，口音也不对。
0: 是不是商人你怎么就看出来？经商的走南闯北，什么地方的口音都有。
1: 我们掌柜的说了，那几个年轻的站相一看就是当兵的，其中还有一个戴眼镜，40多岁，花白头发，特别像您要找那个人。
0: 戴眼镜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有可能。哎，钱贵儿，哎，这回要真是他们，你可立了大功了。啊，
1: 老排长
0: 啊，
1: 那我那个
0: 啊，你是说赏钱是吧？放心，差不了。哎，不过这事儿只能你知我知，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要是你小子漏了气儿，让他们逃了，我可告诉你，不光赏钱跑堂，连你的小命都得搭上，明白吗？
1: 好好好，那我先走了，
0: 走吧。

0: 看来硬闯是不行，那可咋办呢？回罗殿。钱贵提到的就是这些。这些事儿他跟其他人提到过没有？应该没有。我了解他，这小子贪，他想独吞赏钱，在这我也叮嘱过他。
1: 不准他走漏半点风声。这样，你现在马上去一趟茂源米店，然后按我说的。走。好，我马上就去。
2: 哎呦，不要钱。
3: 有人跟踪吗？怎么办？咱们分开走吧。记住，别着急回去，把我一把手雷带走。是。别动。
4: 鬼鬼祟祟的跟着我干什么？杨大公子，你就这么对待你兄弟啊？张康，你怎么在这儿？你说呢？负责接应的人是你们，那还会是谁啊？<笑>哎，看来我盯梢的本事还得再学学呀。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3: 之前不是商量好，我们在高正碰头吗？怎么突然间到这儿了？是这样，
5: 我们得知啊，鬼子突然加紧了对飞仙关的戒备，只准过来不准出去。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冲着你们来的。为了以防万一呢，师部让我带十几个人来罗殿和你们碰头。
3: 那我明白了。你们又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呢？
6: 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客栈？
3: 去过怎么了？
6: 你客栈伙计发现你们了，现在到鬼子那儿报秘去了，等着领赏呢。
3: 是吗？不过幸运的是啊，那个王协军正好是新四军游击队的一个内线。新四军游击队内线？哎，对了，你们的人现在在哪儿啊？我们人在镇西小树林里。
6: 老吴，那你去一趟，带几个兄弟啊，把他们安顿好。
3: 老吴，你拿着这个，告诉他们是受杨老板之托。
6: 他们就明白了。明白。老吴，叫他进来。我去一趟飞仙关，发现那边小鬼子重病发烧，硬闯是不大可能。
7: 是啊，那儿原先就有一个中队，昨天呢驻守罗殿的山口中队的也已经过去了。
3: 这一下就是两个中队呀、啊。
7: 三连。
8: 自己人，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内线欧排长，欧排长，杨先生。哎，杨先生，幸会幸会。
9: 你好，请坐。
8: 哎，坐下说吧。
9: 欧排长，哎，麻烦你把罗殿驻守的鬼子情况再给杨先生说一遍。
8: 啊，好的，是这样的，杨先生，山口带着大部分人马去了飞仙关。罗殿据点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和伪军的一个排驻守。

0: 推他们的是鬼子的一个小队长。
1: 对于搜捕苏兆轩，你们下达了什么命令？
0: 抓活的，一旦抓获，严加看守。
2: 一定要抓活。
0: 对。
2: 那可以在这上面想想办法。哎，欧排长，你那一个排的伪军，你能控制得住吗？
0: 没问题，弟兄们干这个也是没办法，就为了混口饭吃。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日本人完蛋了，就是早晚的事儿，所以都想着立点功，好洗刷这当汉奸的罪名呢。
2: 那我有个主意，就是稍微冒险了一点。
1: 你说，
2: 你们想想啊，如果要把飞仙关的鬼子给调出来，必须得有一个诱饵。那对于山口来说，这个最大的诱饵是什么呢？
1: 那肯定就是苏兆轩了。
2: 如果让山口知道在罗店抓住了苏兆轩，
1: 那罗店一定会比飞仙关要重要。
2: 而且那个时候罗店又遭到了袭击，
1: 山口一定会把人往这儿调。
2: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是汉奸，我们抓住了苏兆轩，并把他送到了罗店的鬼子据点，那他们肯定会通知山口。山口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就立刻进攻罗店，那山口肯定会把飞仙关的鬼子全部调到罗店。在他们调过来之前，我们先把罗店的鬼子据点给拿下，然后埋伏在去飞仙关的中途当中，等山口过完我们之后，我们立刻进攻飞仙关。
1: 郑康啊，其实你这个办法我之前就想过了，太冒险了。
0: 哎，这没关系的，他们不敢伤害苏兆轩，这是山口下的死命令。
2: 兄弟，时间太紧了，我觉得我这个方案可能是最可行的一个方案了。要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不及时把苏兆轩给送过去，等鬼子援军一到，那咱们就很麻烦。
1: 行吧，就这么安排吧。
2: 好。
1: 对了，欧排长，你在飞仙关的黄学军里面有没有比较熟悉的人？
0: 有一个人应该能帮得上忙。
1: 你说。
0: 这个人呢叫王二狗，是驻飞仙关黄学军二连的连长。他跟我是一个村的，我们打小一块长大的，这关系啊好着嘞。
1: 那就好了。
2: 那就这样，到时候呢，我扮成伪军和欧排长压着苏兆轩清的。
1: 不行，我得跟着苏兆轩，我跟他进鬼子据点。
2: 不行不行，你这
1: 就这么安排吧，行吧？
2: 行吧，那就你去。到时候呢，我跟老杨还有老吴扮成维持会的汉奸混进去。
1: 这次来你带了多少人来？
2: 十几个人。
1: 十几个人？加上我这边的，顶多才二十个人，闹不出多大动静来。
2: 这个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们会有办法。
1: 什么叫到时候啊？
2: 兄弟，事不宜迟，我觉得行动就在今天晚上，你觉得怎么样？
1: 今天晚上？没问题。
2: 好，欧排长，老高那边麻烦你去通知一下。
0: 好，那我现在就去。
1: 好。老高。你刚才说的老高又是谁啊？
2: 啊，一个朋友来帮忙的。
1: 什么朋友？
2: 嗨，你就别管了，咱们先去鬼子据点看看。

啊，杨大少爷，没什么情况吧？走，回去准备。

0: 待てろ、俺が報告に行ってくる。
1: 哎，铃木太君，是我呀，欧富贵。
2: 苏兆玄，哟西，你是怎么抓到他的？啊，
1: 他们几个去客栈吃饭，让维持会的弟兄们给认出来了，就在饭菜里下了药。啊，这几个是维持会的兄弟，是来讨赏的。
2: 啊，放心吧，江山大大的有，明天我让上国太君亲自发给你们。你们两个先带这个人进去，其余的先回去。走，
3: 太君，太君，站住！
4: 明天再来。快点搬起来！
5: 绑起来！
1: 铃木太君，您不给山口太君打电话了？
2: 我要先询问询问他。
1: 哦，
2: 你是苏兆玄，你是从京城这里跑出来的？
6: 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们跟欧排长是一块来的，行行好，让我们一块进去。
7: 此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8: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9: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

0: 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

0: 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
5: 观众朋友们。

0: 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

0: 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もしもし、鈴木です。天目隊長。
1: 体谅体谅我们，我们今天回去，明天还得要来。
2: 太麻烦了，是不是？
3: 赶紧啊！
4: 动手！
0: 警察都跑了。
5: 太君，我听着应该是据点外边。哎，太君，会不会是他们来抢人了？
0: 你去看看。

0: 外面有大批的新四军正在攻打我们的据点，赶紧请山口带兵回援吧。
1: 新四军，
0: 不，
1: 山口中队长已经回援了。
0: 哦，
1: 你，第二看到这个写书的。

0: 方先生，方先生，跟我安全。这边，他们是。跟你说过了，请来帮忙的，一块儿打鬼子。小快速，去。你找他们帮忙，你知不知道跟他们打交道是惹麻烦的？杨彪，没有他们帮忙，咱们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
1: 枪好，给我。
2: 你什么意思？你是想把缴获的日军弹药给他们？
1: 快！
0: 这是他们的战利品。
1: 张康，
3: 张团长。
0: 这位就是兄弟是，
4: 他是我的一连长，王连长。啊，谢了。
0: 怎么样，车装完了，咱们赶紧走吧。飞仙关的鬼子马上就到了。
4: 真吗？别给我们提醒，将来一定会给你惹麻烦。
0: 我说杨大公子，你就放心吧，没事儿啊。走了。
4: 那行吧，苏先生交给你们了，我们也得撤。
0: 多中兄弟，
5: 抢炮弹呢！
0: 快点，快点！
5: 一下
0: 子，快！没事，是我们的人，跟着他走。

0: 二狗，事儿办得咋样？
1: 鬼子全跑了，剩下的都是咱们的人。对了，长老赶了狗日的，还有其他几个不肯反正的，都让兄弟们给办了。
0: 不用你的，弟兄们，愿意参加新四军跟着我们打鬼子的，上车。不愿意干的，就自己回家。
2: 高队长，又多了一些抗日的弟兄，都是穷苦人，谁都不想当汉奸。说的是啊，
3: 快点，快点，
4: 快点，
3: 枪拿好了，来，
5: 快，
3: 捞一把。

0: 队长，李队长，李队长，哎，
1: 嗯，说什么？
0: 我听说啊，张康他们这次去罗店，又跟这个扯在一块儿了。
1: 说说。
0: 一个兄弟回来说他们这回可过瘾了，自己一根毛都没碰着，就把什么鬼子呀、伪军呀、几百个人呀耍得团团转。
1: 接着说，
0: 你想啊，在日本人的地盘就十几个人，还把什么那什么专家给抢回来了，就凭他们几个，不可能的。
1: 有点意思。还有谁去参加这次行动？
0: 你算啊。吴天禄、杨德贵，二连的卢德玉、邓民俊，三连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宝宝
0: 啊，
1: 你不是跟吴天禄是兄弟吗？
0: 对啊，
1: 去套套他的话。
0: 你让我套爷的话？
1: 对，
0: 我不敢。好吧，我。想想办法，啊！
1: 想出来了吗？
0: 想出来了。
3: 石头给你弄下来几架，
4: 快点！
2: 桂芳，
5: 长官，
2: 坐。你找我有事儿？说。
5: 长官，你还是给我换个差事吧。
2: 为什么呀？
5: 你这让我天天数飞机，这差事。
2: 我跟你说，桂芳，你要是能把咱们头顶上飞机数明白了，对我们帮助大了去了。
5: 那我也不行，我数不过来。我，哎，你要不这么的，你把我放到打仗的队伍去。
2: 开什么玩笑？打仗部队里没有女兵。
5: 我去了不就有了吗？
2: 不行，开玩笑这是。
5: 长官，你还是。给我换个差事，
2: 非得换个差事。
5: 嗯，
2: 那行，那你就去炊事班帮忙吧。
5: 做饭
2: 啊，挺好的。我还有事儿，桂芳啊，凭咱俩关系，将来给我做小灶啊。来，走。
6: 让
2: 这小鬼子又去炸咱们后方了吧？
7: 狗日的，天天都去。
2: 老秦，我跟你说
7: 啊，
2: 我有个朋友的父亲在成都的时候就是被小鬼子飞机炸死的。
7: 团长，
2: 等着，这仇我一定会报。
7: 这要是给咱们几门高射炮就好了。
2: 你说什么？
7: 高射炮啊？

0: 慧芳姐，
1: 哎，
0: 没见过你这么能干的女人呐，会治伤，又能打仗，还会做饭。
1: 我跟你讲啊，我在我们老家一个人给一家八口人做饭，这要是能打到点野味呢，我跟你讲，我这做的菜你光闻着味儿就能流口水。
0: 你家原来是猎户啊？桂芳姐，你人这么好，老天一定会让你跟你老公团聚的。
2: 老王，你他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3: 我数钱呢。
2: 哪来这么多银子？
3: 哎，爷，我
2: 我告诉你啊，不该拿的银子千万别拿，听着没？
3: 要得。
4: 真不错，团长，我是个实在人，大道理我不懂。团长一句话，你有什么事儿用得着兄弟的，跟兄弟说，兄弟定当全力以赴。
5: 好，老程，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6: 我今天请你来，是有个事儿要请教你。
4: 您说，团长。
6: 咱们团里都有什么型号的迫击炮？
4: 咱们团都是美式装备，光是迫击炮就有60毫米口径的和81毫米口径的。
6: 哪个打得高？
4: 当然是 M181了。
6: 能打多高？
4: 最多2000米。
6: 够了，你能不能想办法让这个迫击炮的炮弹自己在空中爆炸？
4: 这个不行。团长，你不知道，这迫击炮是触发引信，必须要有碰撞才能爆炸。
0: 团长，用迫击炮弹打飞机不可能。
6: 你想什么呢？我不是要用它打飞机，我是想让这炮弹在空中爆炸之后，用它的弹片去打飞机。
4: 我明白了，团长，你们是想用迫击炮打鬼子的飞机
6: 啊？对啊，怎么了？
4: 不可能，
6: 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呢？
0: 团长，他的意思是，这迫击炮弹升起来，连爆炸都爆炸不了，怎么打飞机啊？
4: 哎，团长。把迫击炮弹的触发引信换成手雷的延时引信，就可以在空中爆炸。
6: 能换吗？
0: 哎呀，那咱们就把美军手雷的引信拆下来，装在迫击炮弹上不就行了吗？
4: 哎，对对对，对，这个可以试一试，可以稍改动一下。
6: 老程，我给你3年，你给我弄出一颗来可以在空中自己爆炸的炮弹来，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4: 行，团长，团长，你话都说到这份上，那我老程就试一试，豁出去。
6: 好，
0: 干。
6: 干了，
4: 干了。
7: 兄弟们，快点！

0: 陈连长怎么样了？
1: 团长，团长，这是改装好的炮弹。
0: 就改了一发？
1: 就先改了这一发，也不知道行不行。
0: 试试吧。
1: 是，全体后退。

0: 可以啊，老陈。哎，抓紧时间，再给我改出十几发来。
1: 是。
0: 不过团长，我还有个问题，咱们的迫击炮射程最高只能打到1-2千米，鬼子的轰炸机至少在3千米以上，根本够不着。
1: 我知道够不着，小时候逮过麻雀吗？
0: 逮麻雀？这逮过呀，这和电麻雀有啥关系？

0: 团长，咱们就别卖关子了。对呀，团长，
1: 我跟你说啊，小时候我们逮麻雀的时候，总是先逮一只小麻雀，啊，然后把它拴在地上，
2: 是，
1: 旁边再拴一个渔网，等到老麻雀下来救它的时候，
0: 哎，拉渔网，拉渔网。
1: 所以说，有了小麻雀，有了这个诱饵，我就不怕它老麻雀不下来。
0: 哎，团长，可那是鬼子的飞机，它不是麻雀啊。
1: 你等着吧，过两天了，我让你看看我的诱饵，那只小麻雀。
0: 听好了呀，立正。
3: 立正，叫声排长，排长，排长，经理，谁叫你这么精的力？
0: 对准帽檐，
3: 啊，
0: 小心，
3: 立正。哟，李队长，吓我一跳。
0: 听好了呀，解散，给我滚蛋！

0: 照了，照了，照了，照了！你看看你自己，哪还有个当兵的样子？难怪混了那么长时间，别人都升官了，你还是个排长。我上次叫你问的事儿，问的怎么样了？
1: 哪一件事情啊？
0: 跟我装傻呢？我让你去问吴天禄，你问了没有？
1: 啊，这个呀。
0: 爷身边一直都有人，我不没跟他搭上话吗？<笑>你少给我扯淡！张康他们在罗店到底干了什么？你必须得让我弄清楚。
1: 李队长，吴天禄的为人你是知道的，要是让他知道我出卖兄弟，我废了。
0: 你以为你不出卖他们，你就不废了？好，反正横竖都是一死，我莽娃来到这世上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对，人横竖都是个死。不过莽娃，你看啊，好像死法不太一样。你说，因为强奸民女被枪毙。
1: 这话传到你们四川老家去，
0: 怕是也不太好听吧？<笑>你这场我跟你开玩笑呢。<笑>这样，再容我几天，好不好？5天。4天。行，3天。就今天。吴天禄的为人你还是不知道，啊？你只要给他灌多久？ 你说他有什么话能包得住？
1: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0: 只要你抓住张康通共的证据。

0: 喂。
1: 喂，志远。啊，听说你调到军部医院了，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我是打电话到师部医院才知道你已经调到军部医院了。
0: 我也是刚调过来的，
2: 事情太多，一时没顾上。
0: 你还好吧？
1: 我挺好的。桂芳在我这儿，你也放心。她前两天还吵吵说要去看看你。
0: 我也挺想她的。
1: 啊，那这样吧，那我过两天找个时间带她一起去看看你，好吧？怎么，是不是有点不大方便？
0: 哪里啊，你和桂芳过来我特别欢迎。你们什么时候能来啊？
1: 那明天吧，明天行吗？

0: 好，那明天见。
1: 哎，明天见。
2: 哎呦！
1: 干嘛你？怎么样？这就是我说的诱饵，那只小麻雀。
2: 团长，我现在是真明白了，你是想用这假飞机当诱饵，来引诱鬼子的真飞机，
3: 对吧？
4: 团长，这飞机瞅着假点儿。
1: 假吗？我觉得还行啊，挺真的。
4: 真什么呀？这翅膀都安反了。
1: 懂个屁！这是英国的飞机，P-66型号。我告诉你，关键是你离得太近了，你要离远点看看。再说了，小鬼的飞机在空中3000多米呢，速度那么快，飞行员能看得清这真假吗？
2: 是啊，你还真别说，这飞机要是真能飞起来，和真的还真差不多，还真看不清楚。
1: 怎么就不能动？你看看。全是竹子做的，轻得很。十几个士兵一人扛着它满处跑。
4: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这玩意儿说不准还真能摸摸鬼子的飞行员呢。咱抬起来试试。
5: 来来试试，
6: 来
5: 试试，
6: 来试试，来来来，
7: 一二，走，
8: 是满处。
7: 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
4: 哎，对，
9: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10: 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1: 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4: 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放下，放下，放
0: 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2: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可想死我了，
0: 桂芳！
12: 哎呀，我看看，瘦了，瘦了，瘦了。哎，杨团长，志愿，快！
1: 你好，志愿。你穿上军装我都不认识了。
0: 穿上军装怎么了？
1: 漂亮，好看，跟以前不一样了。
0: 那我以前什么样啊？
1: 以前像小孩，现在像女人了。
0: 你是说我以前比较笨？
1: 不不不不不，我可没这个意思。
12: 姚团长不是那个意思，
0: 哟，够气派的呀，像个市长。
1: 你说这个呀、啊？这是我缴获的3辆卡车换的，我自己都觉得不值。
0: 别站在这儿了，咱们进去说吧。
12: 走走，没事，你们进去。啊，没事，没事，走走走。
13: 你带几个人埋伏在这儿？
14: 是，
13: 如果我看你就立刻行动，这个我们不管你的。
0: 张团长。出来一下。
13: 什么事啊？
0: 张康，你现在必须马上终止与新四军的一切来往。
13: 为什么？
0: 李博在查这件事情。
13: 又是李博。
0: 不管是谁，这个时候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
13: 我就奇了怪了，我跟谁合作不是抗日吗？他为什么就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呢？
0: 我知道你没错，但是这个时候通共的帽子扣在谁身上都会有麻烦的。
13: 他们爱怎么办怎么办，反正我不管，跟我没关系。没事，你放心吧，他没证据，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回去吧，啊。
0: 哎哎。

0: 志愿，来，快跟我走。
1: 你去干什么呀？
0: 你不是想替张刚父亲报仇吗？
1: 报什么仇啊？你怎么报仇啊？
0: 我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你去看就知道了。
1: 看什么？考得这么神神秘秘？
0: 你快点吧，晚了之后你就看不上了。快！

0: 再说一遍，以后我们的行动以我的旗语为号，我的绿旗挥动，你们所有人抬着飞机到机场跑道，我的红旗挥动，迅速放下飞机到周围掩体隐蔽，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大声点。
1: 明白。
0: 全体立正，敬礼。
2: 怎么，老秦，准备怎么样？
3: 都准备好了。
2: 你开我的车去替我指挥。
3: 是，
2: 记住，开始之前一定要重新检查一下，务必做得万无一失。
3: 明白。
2: 快去吧。
3: 是。
2: 夏医生，你跟我来。准备。
4: 你叫我来干什么呀？
2: 一会儿就明白了。
4: 那就是你所谓的飞机啊。看上去可真不怎么样。

0: 小许，什么情况？你先跟大家说一下。
1: 我最近监听了鬼子的电台，发现他们的联系一下增加了许多，是平时的3倍以上，而且用了新的密码。根据军部反馈过来的消息，这几天日军华北派遣军在郑州举行了会议，会上最小的都是个林队长。我估计是不是跟这个会议有关系？
2: 那是肯定的，说明最近鬼子肯定有大动。
3: 那上面对咱们什么要求？
1: 只给了4个字：见机行事。
2: 见机行事。夏旭，你们先回去休息，
0: 我们再商量一下。
4: 喂，
5: 大胡子，想什么呢？玉山县。
0: 对，
5: 你想怎么样？
0: 上面让咱们见机行事，咱们也不能在这傻等。离咱们最近的玉山县有个牛岛联队，
2: 牛岛联队隶属鬼子的华北派遣军。
5: 那这么说的话，牛岛应该也去郑州了吧？
0: 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5: 你是想半道把他给劫了？
0: 我在想，这个老鬼子，他肯定不会空着手回来的。
6: 对付一个鬼子的大佐，靠我们几个人肯定不行。
5: 行不行得看怎么打。
0: 马丽，
6: 哎，
0: 小翠仙儿不是在玉山县开了个酒楼，做掩护替咱们收集情报。
6: 嗯，叫翠仙楼，听说生意还不错。
0: 我在想，这次要找他帮忙。
5: 这样。

0: 从郑州回来也用不了几天了，咱们时间不多，必须现在就得动身。
1: 别着急，玉山县可是老井他们的游击区，再找找老井。
2: 队长，上边已经警告过几次了，让我们不要跟新四军有来往。
0: 都是打鬼子，哪这么多机会啊？到时候咱把这情报交给上面之后，我看他们说什么。
2: 小心点好。
3: 行，老弟，最近长进不少啊。
1: 放心吧，这个我有打算，咱们分头行动啊。老弟，
3: 跟小翠仙取得联系，打探一下牛岛的情况。
2: 嗯，好。
1: 阿章，哎，咱们俩去找老井，
3: 完事儿以后回到玉山县跟毛队碰头。
2: 好。嗯，表弟，
4: 这桌饭呢是老钱特意为你们二位准备的，所以我这第一杯酒啊，程连长，我得先敬你。今天能把小鬼子飞机打掉，我得记你头功，我敬你一杯。
5: 不是团长，这头功不能记在我头上，要说这头功啊，得记在团长你身上。为什么呢？是咱们团长想起来用迫击炮打鬼子的飞机，要不是团长想起这招，我怎么想起给炮弹改引线？首先我还是敬咱们团长。来，团长，对，
4: 哎，这马屁拍的，干了啊！志愿，这第二杯酒我得敬你。
6: 我不会喝酒。
4: 那好，那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知道张康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吧？我今天打掉小鬼子飞机，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他，而另外一半，我是为了千千万万个被小鬼子飞机炸死的同胞们。

0: 那个夏医生，我敬你一杯。我是真的不能喝酒。你不要跟夏医生不能喝酒，你要喝我跟你喝。
1: 团长，你这心疼谁呢？
2: 那这么着，团长，那咱俩喝，你随意，我喝俩。
0: 夏医生，实在。
3: 残酒。
0: 我再干一个，那我也干一个。
3: 我先回去休息了，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回医院，你们慢慢喝。志远，我昨天晚上喝了不少酒。
4: 大家在一块儿高兴吗？
3: 谢谢你啊。
4: 谢我什么呀？
3: 谢你，你肯来。
4: 这么高兴的事儿，要我来多少次我都愿意。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4: 6年前，我们父母为我们订婚的事儿还算数吗？

0: 吃。
1: 对，你还没回答我呢。
2: 我还没想好。
1: 我跟你直说吧，我喜欢你。你可以不答应我，但是我请你不要怀疑我的诚意。
2: 给我点时间吧。
1: 志远，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好感都没有。
2: 我说了，给我一点时间。
1: 没有时间了，从订婚那天算起，我们至少浪费6年时间。志远，战争是残酷的，讲究不吉利的话。
2: 别胡说八道。
1: 我们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感情呢？相信我，我们现在开始还不晚。
2: 我先走了。真的还不晚吗？
1: 真的不晚。
2: 其实这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想了想，我们还挺有缘分的。
1: 志远，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0: 二位的，哟，我找你们景老板，你们是景老板的老朋友，四川的，老乡是。
1: 你们是贩郎中醋的老板？
2: 不，我们只卖泸州老窖。哇啊，景老板现在不在，二位里面坐。
3: 乔队长，乔队长。

0: 焦老板。
1: 哟，
2: 景老板。
1: 景老板，
0: 坐坐坐，
2: 请坐。
0: 焦老板这么急找我，出什么事了吗？
2: 有件事儿，必须得帮帮我们。
0: 你说。
1: 哦，根据我们内线的情报，鬼子现在正在河南郑州开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而玉山县的鬼子连队长牛导也去了。
0: 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你们是想？
2: 我们是想拿到这个会议的内容。
0: 那要我们怎么配合？
1: 我们现在就想知道牛导返回玉山县具体的时间跟路线。
0: 你们是想伏击牛导？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炮，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

0: 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

0: 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2: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看到
1: 你打真好。
2: 江三同志，打得不错，有这么两手，到哪也吃不了亏。敌人四次强化治安，在人彦镇地区搞得很凶，咱们在那儿的群众部的基础几次都被搞垮了，这回下去工作会碰到很多困难的。
0: 试试看吧，政委，我是当地人，这是个有利条件。
2: 当地人，好啊，我这也有个当地人，你来看。

0: 这个人是谁？
1: 是我们家老二，他在国民党队伍上混事。
0: 是啊，可是摇身一变，现在又是汉奸犯了，当了个伪军中队长，就在人眼。
1: 他也在人眼？
0: 是啊，人眼是我们的交通要道，所以打开这个地区的局面是咱们飞阳县武装工作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人眼这个据点距离飞阳城里只有40多里，将来还要拔掉这个钉子，给正规部队解放飞阳城创造条件。你下去以后要利用你哥哥的关系做些工作，要想办法把他争取回来，你估计怎么样？
1: 试试看吧。他从小就不干好事，好吃懒做，胡作非为，一家全靠上山打猎。不提这些了。政委，我什么时候下去啊？
0: 敌人正在赶修泰丰公路，按情形是要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你要马上下去。
1: 是，政委。
0: 这次是在敌人心脏里打天下，可千万要加小心。
1: 是，进来。

0: このボロミスがいいが全部の工事はいつ修復できるか
1: 司令夸奖你呢说葫芦沟修得还不错可是全部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2: 报告司令再有三天全部都可以完工
1: 你看看一眼看到辣子
3: 真不
1: 我瓦里马斯
0: 哟西
2: 请司令放心
1: 都走关辛苦
2: 这一带我敢说八路军的插翅也飞不进来了

0: 你他妈干嘛吃的？咦妈的！
1: 鱼，
2: 你去找个牲口，我来帮你。
1: 好。
3: 哎，老总，哎，老总。

0: 把枪放下。
1: 向后转，
0: 走。
1: 贾大哥，我老婆在长心口疼，这怎么能去呢？
2: 咱们不能去，听说南庄那姐姐去可受罪了，咱们下去怎么干？
1: 走，
2: 咱们不能去，
1: 咱们回去。
2: 走，咱们走。
3: 村长，
1: 这是皇军新下的命令，哪一个村都得轮的。这要捐要税要粮要差，这就够我们受的了。如今你们又要，你还让我们老百姓活不活了？
0: 还让我们活不活了？你
4: 是啊，这样这样人在你
1: 捣什么乱了？告诉你们，上边来了公事，要抓捣乱分子呢。
5: 是啊，今儿早上在公路还打死了个黄协军呢，咱们庄的曹铁柱也跑了。
1: 王大成，胡说什么呀？哎，都是些年轻人，这点事儿还发愁吗？啊，再说呢，这也不是什么苦差事，去了啊就是洗洗衣裳，要是干别的那皇军还另外有赏。
6: 村长，为什么不把你家人派去？
1: 刘玉梅，你问这个吗？
7: 我打开窗户说亮话，皇军要的就是你们这号人。我问你，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当八路军？
6: 我家就我一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有谁当八路军？
7: 哼，知道。哎，我问你，为什么你一直不找婆家？啊，等谁呀？哼，告诉你，蒋三这一辈子也回不来了，你白等。

0: 妈，你不是想三哥吗？做梦都梦见三哥，现在三哥回来了，你怎么倒哭了？
1: 五儿，
0: 嗯，
1: 到外头去看着点儿。
0: 好。哎，三哥，你可别走啊，待会儿我有句要紧的话告诉你。
2: 现在就说吧。
0: 你什么时候回山上去？我跟你一块儿走啊。
1: 还要走？
2: 不走了。
1: 不走了就好。
2: 妈，你不是常筋骨疼吗？这是我从山上给你带来的特效药。你看，老在身上装着，装成这样。
1: 不要紧，能看见你啊，妈的病就好了。哎，三儿啊，现在变得简直不成世道了，叫日本人欺负的不能活了。还有你二哥。
2: 我知道了，妈。他常回来吗？
1: 难得回来一下，不是从前你那个二哥了，人性大变了，什么坏事都做出来了，村里人都骂死了。这也是妈的快心病。
2: 大后天妈的生日，
1: 你还记得？
2: 老二回来不回来？
1: 不回来，我倒少生点气。
2: 妈，你也是大后天想法让他回来一趟，我想见见他。
1: 见他干什么？见了他都敢把你……
2: 不要紧，我想找他谈谈，劝他少做点恶。
1: 嗯，真要能劝得他改邪归正，往人道上走，那倒好了，祖祖辈辈啊也少挨点骂。我给你弄点饭去。
2: 老四呢？
1: 给村公所支公差去了，天天要深更半夜才能回来。哎。

0: 三哥，你不走了，是不是要在这闹事儿？
1: 是啊。
0: 咱这家算闹对了，都是有本事的厉害人。你是八路军，老二是黄歇军，看你们谁斗过谁去。
1: 老四，你呢？站着一边看热闹。
0: 反正我不管你们八路军，也不管他们黄歇军，我呀，我种我的地，养活咱妈。要不是我呀，
2: 三哥，撇如哥叫你快走。
3: 三儿，别走，留下，哪也别去。
0: 妈，不行，还是先躲一躲吧。
4: 三哥，铁柱，三哥，岗楼上下来人了，我找到了孙振东和王大成了，他们说据点里下来人到我家搜两回啊。
3: 那你快走吧。哎，告诉妈去哪儿。
4: 大娘，三哥先在村外塌坟里住下。妈，你放心吧。
3: 等一下，
4: 还有什么情况吗？
5: 村里正闹着抓妇女呢。

0: 行。老三，妇女们都被扣在村所里了，我老婆也在里头，明天就看你的了。
1: 哎，那看你自己敢不敢干了。
2: 莫台，莫台，你给我站住，人家又没有向咱们咬人，这害到你什么事儿了啊？你要是惹出祸来呀，咱们就活不成了。
1: 爹，这年月扯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我看非干活不下去。
2: 莫才，
3: 李茂才，
1: 三哥，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找你。
2: 好啊。
4: 老三，
1: 大叔，
4: 回来了。我说，你们这个办法行吗？
1: 大叔，
4: 你不怕给咱们村惹出祸来？
1: 日本鬼子是喂不饱的狼，你越怕他呀，他就越厉害。再说，不能眼看着乡亲们受害不管呢。
2: 三哥，王大成来了。
5: 老三在上头。
1: 王大成，
5: 啊，
1: 有事吗？
5: 哎，我说老三呢，明天一早，据点里那个姓林的谍报总督长就要来领人来，日本人也跟着一块来，到时候咱们可加点小心。
2: 三哥，怎么办？
1: 去的人留下开个会。
2: 好了，乡亲们，去的人留下开个会啊！
1: 村子
2: 不去的人都回去啊！
1: 有情况向我们报告。
5: 好好，
2: 快
5: 走了。

你，说你呢？

0: 还不快走啊你！哎呀，我的老奶奶，这个时候你还哭什么呢？还不快往回跑啊！快走吧，乡亲们，快给李茂抬走！
1: 三哥。是你啊，
0: 玉梅。

0: 玉梅，
1: 赶快走，鬼子天不亮就到了鸡村了，准是为昨天事儿来的。说不定还到咱们村搜查呢，我看你还是往远处躲一躲吧。
0: 不怕，敢来就敢收拾，我去看看。
1: 哎，你不能去。
0: 我到村边看看就回来。

0: 玉梅，
1: 怎么样了？
0: 鬼子回近点去了，这回我回来可就……你怎么了？我回来了，你还怕什么？

你怎么了？玉梅，玉梅。玉梅，你看火快着起来了。

0: 平常不爱哭，你今天是怎么了？
1: 你真的不走了吗？
0: 那我还骗你啊？
1: 我说你还是走吧，据点离这儿才六七里路，鬼子说来就来，他们还能放过你了？
0: 叫他们来好了，我回来就是为了打鬼子的。
1: 你走了你年龄24天了，现在回来也没个家，就住在他坟里。
0: 这儿不好吗？你忘了鬼子没来的时候我上山打猎回来，你总是在外边等我。
1: 没忘。
0: 烫手了，玉梅。你常想咱们俩的事吗？
1: 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0: 队长，
1: 来，
0: 听我老婆说，你家三先生回来了。
1: 什么？
0: 你们家老三回来了？
2: 太岁头上动土啊，这胆子可真不小。上回的事情，我看准是他干的。
1: 真是他回来了。
3: 哎，你不是说他枪法很好吗？要是能够把他拉过来，你不也能在皇军面前？
2: 哎，二太太说的对，要是把他哄过来，山里的事情也就好办。
0: 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

0: 依我看呢，趁早。队长，你知道咱们村的人呢，都不是好百姓，蒋三好比点着了火了，要不趁早扑灭啊，将来是越烧越大。
1: 嗯，对，要趁早扑灭，要趁早扑灭。正好，王磊庆，
0: 嗯，
1: 昨天老四来找我，明天我妈做生日，叫我回去，那我就回去一趟。
0: 好啊。
2: 哎，他四叔，今儿是妈的生日，你三哥怎么也不回家来看看呀？
3: 三哥，
2: 嗯，
1: 八路军嘛，还管爹妈干什么？
3: 二哥，今儿吃是吃，喝是喝，先别说黄线军、八路军那些事儿。
4: 三哥根本就没回来，
1: 把天都要闹翻了，还要替他瞒呢。
2: 你说三儿？
1: 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想找找谈谈。
2: 好啊，那你们弟兄俩就好好谈谈。
1: 嗯。
2: 妈，您老人家也劝劝他三叔吧，他二哥还能错待了他吗？
4: 三哥才不当汉奸呢。
1: 你混，你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3: 爸，
4: 三哥。
3: 爸，二哥，
5: 老三，给妈说生日来了，还有别的任务吧？
3: 都让你说对了。
5: 你们这回下来多少人呢？
3: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

0: 吃苦耐劳，乡八路军呐。
1: 二哥，你在人员当中队长，这个差事干得挺得劲儿吧？
0: 老三，别绕弯，有话就直说。
2: 哎，一见面就这样，还像个亲弟兄。
3: 既然都是给妈做生日来了，他三叔，请坐呀，先喝酒吧。哎，四叔五叔来呀，来。
1: 好，来来来。今天是妈的生日，咱们哥俩好多年没见面了，先干两杯，祝妈长寿。
0: 好，对，祝妈长寿。

0: 说了半天，原来你是想……
1: 是啊。说到九九归一啊，中国人总是中国人。我只是劝你早点找条后路。
0: 让我上山跟你们去吃黑豆去。我可没那个福气。就凭你们几只破枪想把日本人打走？
1: 日本人的威风啊，走不了几天了。老百姓都起来抗日，这比什么都厉害。你想想，到处是八路军，到处是游击队，这你不知道吗？
2: 你爹活了一辈子，没得罪过一个人，可从你当了个中队长，差点把全村的人都打遍了，要粮要款，还要女人，
3: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

0: 二哥，不管你过去怎么样，只要能够回心转意，现在还来得及。
1: 笑话，你二哥现在不敢说发了财了，飞鹰城那三家烟馆都有我的骨子，那两家客栈也是我开的，你叫我扔下这些跟你去胡闹去。当八路军算回什么来了呢？
2: 从你当兵走了十来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就靠三儿一根火枪养活全家。可你
1: 可我也没错待了你，从那我回来，钱给你们捎来过，东西给你们送来过，可你老人家都给退回去了，这叫当儿子有什么办法呢？
2: 人穷志不穷，不是好来的钱，花了众人骂死了。
1: 哎呀，我看你们都中了八路军的毒了。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你们要怎么样呢？
3: 别说这些个了，弟兄俩好容易见面了，和和气气的有多好呢。
2: 他三叔，人活在世上图个什么呢？何必那么东跑西颠的受那个罪呢？岁数也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只要是你愿意呀，汾阳城里有的是漂亮的姑娘。
1: 老三，跟二哥干吧，没你的亏吃，只要我在皇军司令面前说句话，少不了你的差事。人家日本人是飞机大炮，一下就占了半个中国，连老蒋老严都和日本人拉关系，难道他们不比你看得清楚？你别信八路军那份宣传。
0: 从古至今，依靠外国人欺压自己同胞的人有一个有好下场吗？你的好梦啊做不长。
1: 言下之意，你还是要在我这儿捣乱，可你也别忘了我吃什么饭长大的。你回来这几天把我这地方闹成什么样子了，我没抓你是看兄弟的情分，你要不知道好歹，那可不能怪我。
0: 哼，我既敢回来，就不是你几句大话能够吓唬住的。我只是劝你早点认清前途，当汉奸只有个可耻的下场。
1: 我就明告诉你吧，我今天就为你回来的，你愿意也得跟我走，你不愿意也得跟我走。
0: 你怎么，你想动枪？那咱们到外边去，别吓着妈。
1: 你干什么？要谁的好看呢？
2: 把枪放下。这是给我做生日啊，还是叫我早点死？
0: 妈，
1: 好，今儿看妈的面上，先饶了你。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天下，你给我到远处发财去。
0: 我也明告诉你，我是非在这儿打鬼子不行。我老三的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枪子了，照样的不认人。你好好想想，到底走哪条道？
2: 算了算了，咱们走吧。
1: 好，走着瞧吧。
4: 狗改不了吃屎。三哥，你也快走吧。
2: 三儿。
0: 妈，不要紧。
2: 快着，快着。
4: 队长，我给老太太拜寿来了。
1: 他妈的，你简直是混蛋，这时候才来。上来，蒋三就在村里，想办法把他盯住，还有铁柱。
5: 别掏了，没有了，没有了。
2: 过来，我看看。

0: 这什么？哼，你还说没有呢？
1: 啊！三先生，你这
2: 听说你到处找我，我这就来了。我就住在唐辛庄，人嘛也来了很多。

0: 不过我劝你还是把自己的脑袋看牢一点。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少做点恶。今天你又瞧李有德十块钱是吗？
1: 是。
0: 明天送回去。
1: 我一定送回去，一定送回去。
0: 今天先给你个警告，你要是敢再坑害老百姓啊，这玩意儿可就对你不客气了。记下来没有？
2: 记下来，记下来，
1: 记下来，记下来。兄弟一定听命。

0: 我没收拾你，你倒先下了手了。好，咱们走着瞧。队长，你们家老三正在村里开会呢，要快呀！
1: 赶快集合，准备出发。
2: 是。
1: 有中村鸟队长。
3: 没有武器也一样的能抗日，我们可以不给敌人交粮交款，这也就是抗日。再说要武器也不难，我们可以从敌人手里夺。

0: 看错了，我一直守着这个院里，那蒋三他就是铁打的胆子，他也不能凑着这个时候往村公所里头跑。来两个人到戏台上搜搜。
1: 是是。

0: 没有吧？要是有人，那鸽子还能在上头吗？
1: 啊，姜三的哪里去了？
0: 继续搜他。
2: 奇怪啊，我明明看他在村子里边嘛。
0: 嗯，真怪了。

0: 王立青，你有什么话讲吗？
1: 兄弟，实在是作恶多端。乡亲们，我真是罪该万死。
0: 好吧，换牙。
1: 乡亲们呐，饶了我这条命吧，我再不敢给敌人做事了，啊，宽大了我吧，快点。
0: 宽大你，汉奸卖国贼，我们不杀你的头，我们的头就危险，拿着点。
2: 按抗日法令一条一款，判处极刑，立即枪决。
3: 队长啊，我这回可就靠你了，你可得替我报仇啊。
4: 好了好了，
2: 村所的人呐，吓得都跑光了，好容易才找回王大成来。
4: 哪王大成？
2: 就是那村警。
4: 可是村长叫谁当啊？
2: 村长我看就叫王大成干吧。
4: 他行吗？
2: 就是胆小，别的我看，可是他自己还不肯干呢。
4: 那就由不了他了。
2: 对，那我就派人把他叫来，你先训一话。
3: 队长大人，这可不能让他来当啊。
5: 行了，
6: 报告，
5: 进来。
6: 队长叫我们来。
4: 您到村里去，想办法把蒋三给我抓住。
7: 是
8: 是，
4: 能抓活的就抓活的，抓不住活的尽管往死打，别怕，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9: 这个东西你是怎么弄来的？
0: 费了点事，托了一个亲戚，又转了两三个弯，你才弄到手。
5: 好，村长，村长里有，快快点。村长
10: 啊，在
5: 村长里有，快快点。

0: 啊，原来是你们呀！哎，好啊，我这新官上任，可吃不住你们这么吓唬呀！
1: 行了行了啊，你们这是刚从哪儿混到回来？
2: 嗨，城南城北长两条腿，哪去不了啊？
1: 你看，我们得了这么些生利品哦，
0: 是你呀？
2: 是啊。
0: 哎，你那打车呢？哎呀，那还不丢了。如今据点呢，天天来人抓我，我找你好几次了。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
2: 那你就给我们一块干吧，反正你在村里待不住了。
0: 跟着你们干，可不会打枪，行吗？
2: 行，抗日工作也不光是打枪。再说你慢慢的就会了。
0: 那就好，我们村想干的人呢，多着呢。
2: 那好啊。
0: 老三，你看。 你要的这份委就花名册陈王贵已经给你弄来了，
2: 好极了。哎，听说黄协军呐到处打听你，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碰上。
1: 好啊，他们想找我呀，我还正想找他们呢。

0: 我说的就是这两个人，前面那个就是秦洪胜，后面那个叫张全明。
1: 不许动，把手举起。我看咱们先认识下再办事吧。
0: 我就是蒋三儿。
2: 啊，蒋三儿，
0: 听说你们到处打听我是吗？
3: 没有的话，
2: 不不，我们是到九日社村要粮去了。
0: 啊，你叫张全明？
2: 是。
0: 是季村张老四的大儿子吧？
2: 是是。
0: 你叫秦洪胜？
3: 是。
0: 河北人对吧？
3: 河北人。
0: 你们的情形我这里都有一本账啊，你们干了些什么我都清楚。
1: 站住站住，
4: 铁柱，今天跑了还有明天呢。
3: 我告诉你，我们打的是日本鬼子和汉奸，对你们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办事，可以宽大。
2: 是是。
3: 张全明，
2: 哟，
3: 你可不要糊涂啊，人往高处走，鸟往明处飞，你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2: 是啊是啊，
3: 我们认识你爹，那可是个正经庄稼人呢，你可不能学坏啊。今天宽大你
2: 啊，
3: 往后也用着你的时候。
2: 是是，
3: 回去把这些道理给弟兄们讲讲。
2: 好好
3: 好，你走吧。
2: 是。
3: 哎，拿走吧，回去好交差。
2: 啊，
1: 三哥，你不说要多搞枪吗？
0: 老三还说要多搞人呢，这你就忘了，多搞过来一个人不比多搞过一支枪要重要的多吗？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

0: 何をもともと知ってるかい。よく調べてみよう。
1: はい。
2: 哎，实打实说吧，你知道什么事也瞒不过吉田司令去。
0: 那是，那是。
2: 嗯，有一回在你家里，你把他放跑了，是不是？
0: 不是我放跑的，凭良心说不是我。那是。
3: 你爹杀了你。
0: 的确不是我放的，那次是我妈拦住不让抓，是他放走的。
3: 妈妈的不让抓。
0: 是，妈妈的放跑了。
3: 嗯。

想法的现在哪边去了妈妈的知道。嗯，你的呢？回去的妈妈的。

0: 你今天晚上不走了，还不好好歇一歇？还看书呢？哪来的那些心劲儿啊？
1: 将来到了新社会啊，咱们要管大事的，不学习能行吗？
0: 你这些话呀，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可谁知道那是哪辈子的事儿呢？
1: 别着急，慢慢的来。你看，这会儿比春天就好多了。
0: 可是这阵儿抓你也比春天厉害了。你呀，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可竟要出点什么事儿，该怎么办呢？
1: 不会的，现在咱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好了，反正我也说不过你。

在我家里就得听我的，整天的在外头跑，好容易回来一趟还不好好歇歇。

0: 连个节也过不安生，妈怎么还没来呀？是啊，妈还不来。你不说去年8月15？ 妈也看见了，那时候妈可想你了，净跟我谈你的事儿，一直谈到半夜。这两天妈也念着你，说好歹的要过个团圆节，亏得你今天回来了。是啊。 什么时候能够让妈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就好了。我说你呀，应该想着点家里的人，别净叫别人为你操心。我知道。 苦日子一定会过去，好日子一定会来的。你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事儿的。那时候啊，八路军也下山来了，日本鬼子也让咱们打走了。
1: 到那个时候。 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你也就不会老在外头跑了。
0: 不，日本鬼子是让咱们打走了，可革命并不算完，该咱们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2: 三哥，三哥。

0: 我为他受了多少苦都先不说，可是妈这么大岁数了还为他担惊受怕的，他再这样闹下去，他们全家都为他掉脑袋。
1: 是妈，那可不得了啊。
0: 妈的饭都凉了，换点热的来。
1: 哎，不用了，我饱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就直说吧。
0: 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亲兄弟往死路上走，还得劝他早点来投降皇军，这让他们全家都好。妈，我看你让人家劝劝他吧。
1: 对了，妈，您劝劝他吧。
2: 你叫我劝他，他还叫我好好劝劝你呢。
0: 好吧，我自己来找他。最近老三常回家吗？
2: 他不回家。
0: 妈，你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我得回去了。
0: 妈，我明告诉你吧，今天我请你来是奉皇军司令的命令，是让你来劝降蒋三儿，你既不答应那就要委屈着人家了。
2: 啊，你还想把你妈怎么样？
1: 妈，昨晚上万路也实在是没办法，妈走后她难过了半天，今儿个一早他就买了点心要我给您送来了。唉，全家都跟着老三受连累，他要是早点过来那有多好。妈，您老人家也应该想明白点。
2: 我都明白了，二太太，你请吧。

0: 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扣起妈来，完全是皇军的意思。再说妈在我这还能受罪？
2: 哼，他四叔，有本事回去把老三找来。
3: 我没那样狼心狗肺。
1: 老四，别误会你二嫂的意思，他是叫你劝劝老三。
3: 你们自己劝就好了。
1: 可是妈就永远别想出去了。你知道找不着老三，皇军要砍妈的头，连我也跟上倒霉。
3: 你们有枪有刀都找不着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不管这些闲事儿。
1: 我写封信劝你三哥早点过来，你只要能把这封信转给他，妈的事儿就能了结。怎么样？
3: 那你就快写吧。
4: 后天有一批延安的干部要到太行山去，要你们想办法把杏花村那个岗楼给他控制住。
5: 那还不容易，里边只有一队伪军，三八两下子就收拾了。
4: 要打咱们部队自己也能打，可是一打开了，把整个平川各个据点的敌人都惊动了，就会影响更重要的任务。问题是我们要用不打的办法把这个岗楼给它控制住。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这样。
5: 站住！你们中队长在不在？
6: 您谁？
5: 蒋三儿。你们队长先行叫我来，告诉我来了。
6: 好，一等一等。
5: 都谁在？就队长在家，谍报组长进城去了。
7: 好，把大门拔住，谁也不让进去啊！
5: 是的。
6: 队长，请进去。

0: 双枪手，你那一只呢？好样的，你早就应该过来。当个穷八路有什么出息？是图名呢还图利呀？这回怎么想通了？
1: 我不能让妈跟着我吃苦啊。
0: 是啊，妈为了你

0: 没少操了心，连我为你都受了不少的苦。耿院的弟兄们解散。
1: 是。
0: 老三，你别怪你二哥，我刚才这样做，是叫你以前几次把我教训怕了。 抽烟吧。

0: 二哥，你干什么？
1: 打个电话给中村小队长，报告他一下。
2: 哎，喂，
0: 二哥，你办事也太冒失了。等咱们兄弟俩商量好了以后，再敲锣打鼓也不迟。咱们还不得朝日本人要个条件？
2: 哼，你还懂得这个？
0: 人总不能干没利的事儿。
2: 能带多少人来？那可是你起家的本钱。
0: 那你让我当什么吧？
2: 哼，那就看你自己了。能带个十个八个人过来，顶少弄个小队长。一个小队长的饷钱，一个月就30多块大洋。再有两次出差的机会，那就说不清了。
0: 二哥，今儿个晚上就有个机会啊。
1: 机会？什么机会？
0: 今儿晚上啊，就看咱们哥俩的了。
3: 通知大家准备好，9点钟过封锁线。现在是8:45。
2: 喂，你们睡觉去吧。
4: 这事儿，
2: 好，你说吧。
0: 10来8个人当小队长，那我要是300人呢？
1: 300？
2: 真的？
0: 真的。
1: 好啊，人越多越好。
0: 不行。你才是个中队长啊。
1: 这个
2: 咱们有人就好办，你那有300，我这有128，吉田司令的信任咱，改编成个大队没问题。二哥当大队长，你来个大队副，怎么样？哎，
0: 几点？
2: 8:55，还早呢。

0: 不行，弟兄们怕过来长不了。
1: 胡说，怎么长不了？咱们还有日本人呢。
0: 日本人要垮了呢？
1: 垮不了。日本人真要垮了，燕儿哥还有办法。这个慢慢跟他们说，这个好办。
0: 不行，人都来了。
1: 人都来了，
2: 在什么地方？
0: 在炮楼那边。你把新华村的炮楼给撤了，让他们过来。
1: 什么？
0: 哎，你放他们过来。过来以后啊，就住在季村。到那个时候，二哥，
1: 想的可倒真美。
0: 二哥，你先别着急嘛，你。
1: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是做梦。
0: 二哥，你看我这还有一件，
1: 不许动，不许动！
0: 告诉你，枪里缺撞针，
1: 不许

0: 赶快下命令，把杏花村的炮楼给撤了。
1: 我不下，有本事你就开枪吧，你别忘了这在我的据点里。
0: 你也别忘了，我是八路军。你要敢不下命令，我就枪毙你。我问你，怕死不怕死？

新华村岗楼啊，什么？把岗撤了？你是谁啊？啊，是，蒋队长，是，马上就撤，是。把岗撤了，这倒省事儿啊，走啊，走走走。

0: 三姨，你早。
1: 啊？
0: 干什么去啊？给队长送洗脸水去。还没醒呢，等会儿再进去吧。
1: 是。
0: 队长醒了，告诉他，我出去溜溜。
1: 是。
2: 报告。报告。

0: 蒋队长，蒋队长，司令问你，那个刘玉梅到底供出了什么没有？啊？什么？没有。
1: 何でも話しません。
2: バカ野郎。
3: では一ヶ月以内必ずジャンサルの遊撃隊を殲滅しろ。
0: はい。蒋队长，蒋队长，司令命令你，限你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消灭蒋三的游击队。
4: 是。
5: 今天司令给了期限了，到叔帅抓不住蒋三，就你我的好看。
1: 队长，你不要着急嘛。这一次把老太太和刘玉梅放回去，蒋三儿一定回来看他了。我敢说，只要他来，他就跑不了。
5: 老兄，先别那么高兴，等把事情办成功了，再说你计谋高呢。王德成来了没有？
1: 来了。
0: 王德成，来。
1: 哦，蒋队长。
5: 王德成，
0: 哎，
5: 你给我把我妈和刘玉梅领回去。
1: 是了，蒋队长。
5: 可是你得告诉老三，你告诉他。
1: 老三，我怎么能够见得着他呢？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坐下。
0: 哎，
1: 听队长说。嗯，
0: 不过要见到老三呢，那可真不容易。
6: 他们说呀，不管怎么样，也要叫我想法转告给你，叫你以后啊少在这儿捣乱。
7: 张全明的情报说呀，据点里派了个便衣特务到这个村来了。
6: 哦，嗯，我看着了，这和他们放老太太和玉梅的事儿有关系，这里边一定有鬼。
7: 对，有鬼。敌人是想引诱我回来，好包围咱们。
6: 嗯，
7: 我到商场去找王政委，有鬼咱们就抓。
6: 抓鬼？
7: 抓鬼。明天晚上我就带队伍回来。嗯，你在村子里好好布置下，找一找那个便衣特务，特别注意王立清老婆家。
6: 好。
1: 老三呢？今晚上不活动了，不活动了。今儿晚上让同志们好好睡一觉。哎，老四呢？
8: 嗯，
1: 老二把我妈和玉梅放回来了，我得回去看看。
9: 这道门非常好，
10: 你叫一下
11: 我。小伙，惊叫不吓坏了，
10: 找个地方啊。

0: 玉梅，我交给你个任务，你马上把这封信送到上庄，交给王政委，说一切都布置好了。好，我去。
1: 四儿，你要是妈的好儿子，就陪你嫂子去，她才回家，身子怕吃不住。
0: 我去。三哥，别让三嫂去了，你给我可守留待。
1: 干什么？
0: 我去找老二去，我饶不了他。
1: 光打死老二，天下也太平不了。
2: 你们俩还是一块去找王政委，他会有事情给你们做的。
1: 好，你们俩一块去吧。我哪辈子造下的孽，
2: 生了这么个绝情绝义的东西。妈，你为我吃了不少的苦。三儿啊，你说这些傻话干什么？只要你平安就好了。
1: 妈，今天晚上你还是躲一躲。
2: 我不躲，我不怕他。

0: 不行，
1: 不许动，
2: 小强。
1: 又走漏消息了，刚走的，
3: 白亚，快来接走。
4: 这回中村小队长亲自来要人来了，你不说是不行了。老三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啊？妈，你可别忘了，前天放你是我在皇军面前给你求的情。这回你再不恕我、啊。

0: 说吧，老三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四和五呢？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1: 怎么，你想把全家的人都害死啊？三儿在我心里，你们抓不走。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这个忤逆不孝，
0: 快，蒙冤呐！快说，三儿躲到哪儿去了？到底是说不说？

0: 我不是你妈，你这个黑良心的贼，你迟早不得好死啊！你
1: 抓，
0: 三儿啊，快来呀，快来，把这些万恶的汉奸鬼子都杀光吧！

0: 又是城里出来修电线的碰上蒋三了，快把他们放进来吧。
1: 等一下，看清楚了再说。
2: 站住！干什么呢？
3: 是城里修电线的，后面蒋三追来了，快！

0: 快动！啊？怎么？原来你也是？今天的口令是什么？
1: 东阳。

0: 喂，喂，进什么？找队长，我们队长马上就来啊！什么？你
1: 哥？
2: 喂，喂，你谁呀？啊？
0: 吉田司令？什么？哎，
3: 喂，喂，司令问你们中队长蒋三抓住没有？
2: 啊？蒋三？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2: 啊，不会错，不会错，哎，啊，我是谁？我告，
0: 我们是蒋三游击队，等着吧，要消灭你们。
2: 什么？
4: 人言失信？
0: 哪里？
3: 今天看了过去买去吧。
1: 蒋三，
0: 出八路，
1: 城周围发现老八路。
0: 什么？老八路？
1: 老八路都是从山上下来的。
5: 蒋三跑了，好，可是我也不会饶过你们。
0: 报告队长，
4: 什么事儿？
0: 吉田司令命令马上带人回连营。

0: 赶紧去东边落雁口堵住敌人。
1: 是，玉梅同志。
2: 不许乱，
1: 快往落雁口方向撤退。

0: 跑，你的路已经走到头了。
1: 走，快走。
0: 政委，经理，
2: 怎么样了？
0: 你看，到死才放下武器。政委，没完成下山时候你给我的任务啊，到底没把它争取过来。
3: 蒋三同志，你做得很对，你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任务。现在正规部队把飞扬城已经围住了，咱们要去配合他们。您先回家去，要安慰安慰你母亲。
0: 政委，我妈她没问题，她吃老二的苦头还少啊，她恨死她了。
3: 咱们明天才能出发呢，你还是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吧。
0: 对，那我先回去一下。
3: 好。
4: 我费尽心血，从小把她养活大，没想到他。
0: 妈，你别难过了。
5: 我难过什么？他不值得我难过。虽说十个指头都是心上的肉，可烂指头不割掉，迟早是大害。差点全家人都死在他手里。三儿啊，他硬往绝路上走，死不回头，这怪不了别人。你给妈出了块心病了，你好好干吧。

0: 妈，就要出发了，是配合八路军工程，这回新参加的可多了，四哥也去。妈，进来。
1: 这孩子，你呀，你真调皮。
2: 妈，
0: 妈。
3: 妈，我们三两天就回来了。
1: 好，你们都是妈的好孩子，快去吧，早点把鬼子赶走，别让他再来祸害人。

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金环，
1: 这儿呢。怎么这会儿才来？
0: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1: 杨政委。
0: 哎，
1: 我叫金环。
0: 哦，
1: 你走吧，
0: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1: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0: 好。

聊天。

0: 你是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来。
0: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0: 没事了。我就是韩亚来。
1: 啊，
0: 静芳，住到这院儿，你尽管放心。东屋住的是周大伯，我爹的好朋友。
1: 啊，
0: 爹妈死了以后，他看我兄妹俩可怜，就把他的车让给我了。来来来，他自个儿种菜园卖菜。
1: 哎，房东呢？
0: 房东苗先生是个混官面的，人还老实。
2: 谁呀？
0: 挑菜筐的是周大伯。
1: 哦，
0: 那个拎酒瓶的是苗先生。
1: 哦，
0: 又杀齐去了。一对棋迷。哎，住到我家里啊，可就得让你受罪了，连个囫囵铺盖都没有。你看，这不是很好吗？这儿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铜跳子，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3: 哥，
0: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3: 一环姐说咱家铺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1: 哎，那你
4: 我有富裕的。
1: 住算住下了，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0: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4: 我去弄个证件来。
2: 小刚，
0: 玉环，
4: 小心冻着。
5: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0: 好了，不放就不放。刘欢，让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0: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只得依靠治安军，他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1: 这倒是个新情况。
0: 英华，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1: 不，你想的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啊、
0: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1: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你
0: 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1: 他们请客，我不去。
0: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1: 这回头再说，小高，你给弄个正件行吗？
0: 怎么，老家来人了？
1: 行不行吧？
0: 这好办。
2: 哎，高子廷表现得怎么样？
1: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2: 哦，
1: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的。
2: 你去吗？
1: 不。
2: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1: 对。
2: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你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3: 哎呀，是你们呐！
4: 来
3: 来
4: 来来来来来，有请有请。
3: 我问你在这儿呢，你们。啊，李会长。
5: 坐这儿呢。
3: 哎呦，你在这儿呢。
6: 好，一会儿就来。
0: 一块坐。关静涛，女的是他老婆小桃。
7: 没有，
8: 我看不对。
9: 关团长，
0: 告诉你，
9: 关奶奶，
0: 告诉你。
9: 都到齐了。
0: 请吧，司令。
10: 大日本皇军看得起咱，叫我兼任警备司令，就这个高兴劲儿，跟弟兄们说几句知心话。从民国27年给我干过皇协军的，举手。哈哈，都是俩杠三花了。民国29年的举手。好啊，顶小的都当上连长了，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撒花怎么扛上的呀？嗯，
9: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10: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9: 满了。
10: 好，干一杯。

英环，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儿。

0: 多田总顾问。
1: 皆さん、私たち公司館のご栄典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总体来说，关宁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0: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而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2: 对，
0: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锦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2: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0: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英环。
0: 进来吧。
1: 哎，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他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
0: 嗯，
1: 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0: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退堂鼓。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

0: 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
1: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40的人了。
0: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梳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嗨，这孩子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1: 怎么，老杨还没有？
0: 冬儿了，什么不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哎呦，姑娘，
1: 嗯，
0: 烧手了？
1: 没有。
0: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她相不中，就有个恶习了。我活了半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0: 哎，你干嘛去啊？
1: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0: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它扔了？我去，
1: 给。
0: 你把它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1: 那你，
0: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拆点几个钱儿。
2: 转转，哪儿都一样。哎，看，哎，这萝卜不错呀。
3: 哎，
2: 等等，
3: 站住！
0: 啊，
3: 这条萝卜我买了。
0: 哎，不，老总啊，这是给城隍庙监狱里送的。
3: 谁买不一样？
0: 哎，
3: 跳走！
0: 你们讲理不讲理？
3: 讲什么理？这他妈不是太君！哎，这，哎。

0: 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虎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
2: 哎，
1: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银环姐把毛衣、外套都当了。

0: 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通马蜂窝，吵着挨折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
0: 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

0: 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儿。
1: 怕什么？闹不好就喝出这条命，给他明枪明刀的干。我早就说，燕莲。大白啊，干，咱们还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呀、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白？
0: 对，说的对，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啊，你就多开导着我点。
1: 哎，
0: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呢、啊、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儿，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
1: 哎，歇着吧。
2: 我跟你说，叫醒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1: 啊！你想到西山当兵去？哎，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2: 那你……
1: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2: 你答应了？
1: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2: 什么？
1: 原来啊，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你还给。哎，肖部长同意我们的意见了。

0: 这封你要亲自送到。嘿，这笔字写得好。
1: 哟，谁三十晚上来送贺年片儿？
0: 稍等，快。

0: 好书法，好书法，过奖过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哎，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何有？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哪里哪里，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2: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1: 走。
2: 光顾杀棋，回头就别吃。
3: 嚯，
1: 燕儿又生气了，来，咱们也帮忙。
4: 呵，
2: 哥，
1: 哎，
4: 包上了。
2: 你怎么回来了？
4: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4: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
1: 啊、哦。
4: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1: 嗯，
4: 把全班拉出去。
1: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4: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听歪把子呢。
1: 嗯，一听歪把子，一个班，不错呀。
2: 嗯。
4: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1: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2: 嗯。

0: 宝良。
1: 林怀，你看花开得多好，好像在祝贺咱们外线工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也象征着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
0: 老杨，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1: 什么事啊？
0: 昨天呢，关定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1: 打得怎么样？
0: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定涛也逮住了。
1: 好、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交易关景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银环，你马上出城告诉金环。
2: 知道了，
0: 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2: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明儿一早进城。
0: 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

0: 好，好，什么好啊？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来不及，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嗯，嗯，回去吧。
1: 老乡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啊千万不要帮助鬼子出城抢粮了。现在啊大家都不要害怕，都准备好，待会儿咱们挨个登记一下就放你们回去。
2: 好，
1: 以后啊
3: 蓝队长，
1: 鬼子再让你们来，一定要想法子不替他们干，只要大伙齐心，
3: 咱们
1: 想办法跟他们拖，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0: 以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底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
3: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立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
0: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3: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0: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跟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3: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你就一块办了吧。
0: 你是队长。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镜头，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0: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1: 嘿，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0: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梯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1: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嘿，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0: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

0: 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1: 小杰，你们这遭回去你担子更重了。
2: 那关探长呢？
1: 也放回去。
2: 哦，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1: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0: 请坐。
1: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三个钟头，就骂了三个钟头。小娘们儿不含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

0: 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
1: 嗯嗯，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嗯，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0: 带人

0: 关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他。
2: 我认识你。
3: 好，你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2: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杀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点崩死你？
3: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2: 哼。
3: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2: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3: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得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

0: 悼念金环同志，不是用眼泪和悲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清涛那儿我另派人去。
1: 不，我去。
2: 我关清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侠义行为的女子。
3: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静桃，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4: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3: 静桃，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4: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3: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静桃，
4: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0: 这么晚了？
1: 哎，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0: 哎，
2: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是啊。哎，小姐，你找谁呀？
3: 我找关团长，
2: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3: 他不在家？
2: 是啊，静涛有事儿出去了。
3: 这可太不凑巧了，
2: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3: 你是关太太吧？
2: 啊，请坐吧。
3: 好。
2: 哎，
1: 你是那位大姐的？
3: 她是我姐姐。
1: 哦，小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2: 哦，那是我们静涛的救命恩人呐。
1: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2: 快请坐，
1: 请坐，
2: 坐吧。
1: 小桃，你
2: 来，随便用点吧。
1: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令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3: 不，我来过。
1: 来过？什么时候？
3: 去年年三十晚上。
1: 年三十晚上
3: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1: 哦，出去看看。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3: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1: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是啊，蓝队长的。
1: 喂，我就是啊。

0: 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1: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0: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1: 好，那我走了。
0: 小姐，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1: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0: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2: 宁环，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1: 什么事儿？
2: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1: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2: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1: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2: 好吧，嗯，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30我在同春楼等你。
1: 再说吧。
2: 那

0: 下手快到了，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
1: 那下次接头呢？
0: 改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1: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0: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
1: 不是误会，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0: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
1: 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化。
0: 不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1: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0: 我问心无愧。
1: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呢？
0: 我凭我的良心。
1: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

0: 良心，
1: 哼，是你呀，小姐，
2: 关太太，
1: 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
2: 什么事儿？
1: 有件要紧的事儿。
2: 哦，
1: 你们的人被抓了。
2: 什么人？
1: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2: 人呢？
1: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2: 行吗？
1: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牢，散牙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2: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1: 那
2: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
1: 关太太。

0: 哭，别哭，离开，赶快离开。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嗯，
1: 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快走吧，
1: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大娘，你还有什么吩咐？
0: 孩子，我的好孩子，心腹事我有啊。

0: 告诉我，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你老人家尽管说吧。孩子，你我把他带给冬儿。
1: 快走吧，时间长了会出事的。

0: 出事了。
1: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1: 哦。

0: 那他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1: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0: 对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0: 你要走。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英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英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活。

0: 我早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
0: 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2: 人儿，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

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燕来，我去请示肖部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娘俩好好的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1: 宋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得露脸，娘不后悔。
2: 给我狠的狠的整！
1: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1: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0: 娘，会有这一天的。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可靠吗？
1: 没错，今天早晨监狱的老赵他亲口对我说的。
0: 按照肖部长的指示马上分头进行。

0: 张。
1: 哼，这人要倒了霉啊，喝凉水都塞牙。老赵皮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我来替他。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了身子。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0: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1: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吃饭是吧？是吧？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0: 滚吧！

0: 来人，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有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嘞，喝一口！
2: 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
3: 来来来，喝两杯！
4: 等等我，等等我！
3: 哎，
4: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哎，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5: 谢谢啊。
6: 娘娘娘

0: 我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
1: 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
0: 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
2: 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你嚷什么？啊？
0: 哎呦他妈的！
2: 快拿水来，你老实点。
0: 老子可不吃这一套，呵呵，别做梦了，他妈的还逞什么威风啊，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0: 快，穿过火房院，刀大白在哪
1: 儿？谁在那儿躺着呢？
0: 起来。

0: 我不能走。要是洋车不好出城，我们轮换着背你。不，我是说我不能离开这儿。
1: 这儿的工作有我们呢，你走吧。
0: 工作刚有眉目，我怎么能走啊？老梁，你们打枪朝外冲，我悄悄留下。
1: 那大白，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撑。
0: 那好，撑。
2: 他妈的，快追！
1: 有人，
0: 快走！
1: 等等，你们先走。
0: 那你
1: 别管我。
0: 不行，一起走。
1: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大白，快快快走！哎

0: 你为什么要跑？快说！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
0: 呸！
2: 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1: 我是护士，值晚夜班回家的。

0: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1: 怎么样，有个病人？
2: 什么病？
0: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3: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1: 小盖，
3: 哎，老总，
1: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3: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1: 检查，我还带走呢。
4: 什么事儿？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3: 这位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老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2: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3: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2: 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静桃，
1: 有话就说吧。
0: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0: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
1: 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0: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
2: 九位班的弟兄都愿意跟团长走光明大道，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也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你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
0: 你想怎么着？
1: 我想委屈你一下。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
1: 你还想走吗？
0: 你想造反？
2: 别动！
3: 打扰军人，
2: 别动！
3: 走，快点！
2: 啊？哎，我是。啊？哦。哦。团长，高司令带大队人马出城了。
4: 好，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1: 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

0: 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

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宇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汉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宇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宇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宇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相声。
1: 对，
0: 您看找了一个新搭档。
1: 是啊，
0: 我们哥俩不说相声啊，开公司。
1: 没错，
0: 各位您给我们鼓鼓掌，跟着新公司打打气。
1: 谢谢大家，哎，
0: 谢谢大家，哎。正好呢，今儿这个来的人呀也全。
1: 嗯，
0: 我干什么呀？给这公司的项目呢，给大伙介绍介绍。
1: 咱给宣传宣传。
0: 哎呀，那可太全了。
1: 你说说吧。
0: 像什么婚礼庆典
1: 啊？
0: 哎，甲醛质检。

0: 什么手机贴膜、汽车保险，
1: 这还不算完。还有这个股票分析、去除鸡眼、疏通管道、文艺汇演，只要给钱，随便您点。
0: 哎，随便您点。
1: 对对对，
0: 现在咱有没有要下单的好朋友？您找我啊，我现在就给。
1: 哥，哥，
0: 干嘛？
1: 你说咱这大过年的，咱们这公司怎么不开张啊？
0: 你这着什么急呀、啊？那个句老话忘了吗？
1: 哪句老话？
0: 说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天。
1: 哦，
0: 对对。
1: 那咱就别干了，吃一天干嘛？咱得吃三年。咱还有别的项目？
0: 还有，
1: 把那个
0: 四舅，来来来来，四舅，
1: 来来四舅，
0: 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1: 哎，
0: 这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哎，这个杜旭东老师也是我们俩的
1: 四舅。
0: 四舅您好，
2: 哎，你们知道不知道？人家别的公司这个热火朝天的人在干呢啊！
0: 是是是，
2: 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想法？
0: 我们当然有想法了。
2: 是，
0: 我跟您说，四舅
2: 啊，
0: 我早就想好了，就往您说那个热火朝天那公司，我给那公司我投份简历。是啊，
2: 怎么了？
0: 啊，
2: 想跳槽是不是？
0: 不是，那人那挣钱多呀。
2: 我得说你几句
0: 啊，
2: 你看人小志，
1: 就是
2: 人家干的多好啊。
1: 四舅，我投过简历了，人家嫌我文凭太低。
2: 这也难怪，就你俩这长相啊，哎呀，确实是影响咱们公司的气质。
0: 哎呀，是是是，
1: 四舅啊，
2: 啊，
1: 我认为咱们三个的气质差不多。
0: 是，但是呢，四舅，您要非从咱们仨里边挑出一个影响公司气质的人呀，
2: 不，你们看我干啥呀？
1: 啊？
0: 哎，
2: 我跟你们说啊，
0: 哎，
2: 我也没少教育你吧？
0: 是，
1: 是，
2: 要低调。
0: 没错，没错，
2: 不要让人家外人感觉咱们这个公司啊是个家族企业。
1: 我说行了吧，四舅，咱公司就剩咱们仨了，还家族企业呢？
2: 行了，行了，行了，
0: 您说。
2: 咱们呢，还是说说咱们公司的发展吧。啊，
1: 那我注意注意啊，不是老话说得好吗？
2: 啊，
1: 要想扩，咱们干网络。
2: 哎，对了，干网络，
1: 哎，网络好。哎，
2: 这网络，你俩谁行啊？
0: 哎，他行啊。你想，咱公司那电脑从一楼到十二楼，不都他搬上去的吗？他能干网络呀？是
1: 搬上去的。
0: 再回那回修电脑，不都他修的吗？
1: 我修那是显示屏，不是主机。
2: 你们
1: 咱
2: 得
1: 弄
2: 网络，你那叫传电脑。
1: 我跟您说，你们二位什么都不懂，这网络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1: 咱们从线下弄东西到线上卖，哎，咱挣中间这个差价，您明白了吧？
0: 没错，没错。
1: 哎，咱们，哎，而且这项目很多呀，介绍介绍。
0: 这项目那就有什么婚礼庆典，
1: 哎，
0: 甲醛质检，
1: 嗯，
0: 手机贴膜，汽车保险，
1: 哎，分析股票，去除鸡眼，疏通管道，文艺汇演，只要给钱。
2: 怎么又干回来了？
0: 啊，又干回来了。
1: 哎，跟刚才熟悉啊。
0: 我发现了
1: 啊，
0: 四舅，咱这是误区。您说了半天，就这些个买卖啊，大伙儿都干过。咱要想挣钱，得干那人家没干过的事儿。
2: 对呀，
1: 那弄一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呢？我知道啊。
1: 您给说说吧。
0: 老话你们都忘了吗？
1: 哪句呀？
0: 老话说
1: 啊，
0: 咱们仨干解压。
2: 哎呦，那老话是专门为咱仨准备的。
0: 哎，我挑的就这些呀。
2: 可是我没干过那个四派啊。我只是搓过几年澡。
0: 是是，嗨，人家死怕也不让您这形象给人干死怕去，您放心，
1: 就
0: 找不着您。我跟我说的这个解压不是干什么死怕，
1: 那您这
0: 您好好想想啊。您看现在这个大家这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举个例子啊，如果拿您来说，您上一个公司上班去，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到年底了，说不给您奖金，您生气不生气？
2: 我当然生气了。
0: 生气您想怎么办？
2: 我想揍他。
0: 您要揍他，工作可就没了。
2: 那我还是忍着吧。
0: 您看您这一忍着，心里就有了压力了，就有气。有气您想不想撒？想撒吧。
2: 太想了。
0: 哎，在您自己公司受的气，到咱们公司撒气，这没人干呀，这买卖不挣钱都难呀。对不对？
2: 太爽了。那
1: 四舅，像这样的项目您愿意花多少钱来一回？
2: 多少钱我都干。
1: 齐了，那咱们就这么办。
0: 对，
1: 我呢就是业务部，我出去就找这个生活上、工作上不顺意的这个人啊，我都送到他这服务部去。
0: 哎，对呀，到时候我就是这服务部啊。
1: 哎，
0: 我把人接到这服务部，我管他吃，管他住，给他沏茶，给他倒水，问清楚生气的来龙去脉，我送到您这销售部，您就负责销售。
2: 我还销售？我不就是那挨揍的吗？

0: 是
1: 什么为了公司
2: 就是咱们为赚钱嘛，
1: 就是啊啊！您想到时候人家过来一解气，人打您，我们可拦不住。
2: 哎，对，
1: 这得让人打。
2: 对，这人家他要是把我腿打断了怎么办？
1: 没关系啊，早给您想好了，给您腿打断，我给您找一拐，到时候您得慢慢的适应着，只要一习惯呀，跟正常人一样，什么都不耽误。
2: 哎，我都这样了，我还不耽误啊？

0: 跟一眼看东西跟俩眼看东西一样，什么都不耽误。
1: 哎，这样，司教您准备准备，我广词都想好了。嗯，各位朋友，您有工作不顺心的时候吗？你有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吗？马上来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为您减压。
2: 对，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这公司呢就算正式的开张了。今天开业大酬宾，凡是现场下单的朋友啊，咱们白打七天。
0: 什么？
2: 白打七天？
0: 白打七天？
2: 对。
0: 哎呀，啊，我不干了！大过年的，咱还把我打残了啊！
2: 不干了，不是，不要！您要这么打谁的呀？
0: 就是四舅。

0: 如果把一部京剧的历史浓缩成几个关键人物，他的名字一定位列其中。如果为京剧诸多流派寻找一个源头，他则是启迪众家的一代宗师。在梅兰芳心中，他是值得一生去追慕的灵界大王。在梁启超笔下，他得到四海一人的至高赞誉。谭鑫培，京剧界跨越时代的宗师，他从封建王朝步入近代，为京剧的古典审美注入全新的艺术格调。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用戏中每一个忠贞义士传承着民族大义，用每一句吟唱激荡起人们心中的家国气节。
1: 这个修复老宅，我们其实要查好多资料。
0: 2023年8月，谭孝曾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作为家族第六代嫡传人，他要与设计人员一起把高祖谭鑫培故居恢复原貌。
2: 这个墙，这儿。
0: 上世纪60年代，谭氏家族从这里搬走，这所院落变成了众多居民共同居住的大杂院。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柴米油盐的生活，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里曾经的辉煌。

这所宅院的繁华景象源于150多年前，青年时期的谭鑫培经过10多年的奋斗，从寂寂无名的小演员成为梨园行里的巨星，并着手买下这所宅院。这里彰显了谭鑫培一生的盛名，也见证着他坎坷的从艺经历。这是谭鑫培个人的传奇，也是谭氏家族京剧老生艺术传承的开始，更是中国京剧步入辉煌时代的发端。

0: 这是一种名叫汉剧的曲调。在武汉，有一群戏迷票友常常在长江边上聚集，浓郁的市井气息为古老的汉剧赋予了别样的生命力。早在200多年前，发源于汉水流域的楚调汉剧就已经在这里风靡一时，老百姓们喜欢听汉剧，就连不识字的贩夫走卒都记得住大段的唱词，票友就更加痴迷。当时有一位名叫谭志道的资深票友，他能唱几个不同行当，尤其精通老旦。为了唱汉剧，他甚至放弃了家族生意，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还当上了汉剧谭家班的班主。他就是谭鑫培的父亲。
1: 谭志道他从小就喜欢唱戏，他家里有一个米行嘛，把米挑去卖了以后，他就到戏园去看戏，去听，慢慢的他唱了，就慢慢的名气就影响大一点。他父亲跟母亲，尤其他母亲是特别反对他唱戏，过去唱戏的人都叫戏子，没有地位嘛，但是他就不听他父亲也不听他母亲的，他唱了越唱越有名了以后啊，他就成立了一个戏班，他就当了班主。
0: 1847年，谭鑫培出生在湖北江夏九福村谭左湾。这一年，他的父亲谭志道已经在十里八乡唱出了名气，因其声音高亢而明亮，就像当地一种叫做叫天子的鸟，谭志道也因此得名谭叫天。谭鑫培从小耳濡目染，也继承了父亲的嗓音特点，后来被称为小叫天。1853年，为了躲避当时太平天国军在武昌城的战火，谭志道带着近6岁的谭鑫培来到天津，希望能在离天子更近的地方唱戏。在那个年代，被京城认可和赏识是一个戏曲演员的至高荣誉。
2: 因为当时正处于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战乱，烧到这个武昌城了，所以被迫不得已北上了。按现在说法说就是成为北漂一族了吧。高祖谭志道带着年幼的谭鑫培和自己的夫人，一路沿水路辗转到了天津。
3: 天津呢是京剧的一个重要的摇篮，很多京剧艺人呢进北京之前呢都在天津演出。近百年以来吧，京剧演员都要在天津得到历练。为什么呢？就是天津的观众特别苛刻，特别严格。如果在天津演出成功的，那么演员来说呢，那就是应该说是得到了一个最严苛的观众群的一个承认，他走遍天下应该又不怕了。
0: 到天津以后，谭志道搭班唱戏，不到10岁的谭鑫培也跟着上台跑龙套，演一些微不足道的角色。父子两人

0: 以天津为中心，到附近各地演出，所唱的也不再局限于地方汉剧。1857年，10岁的谭鑫培被父亲送进了金葵社科班。金葵社的名气虽然比不上京城的三庆、春台等大的戏班，但贵在严谨专业。谭鑫培也由此真正开启了京剧职业生涯。今天，学京剧的孩子大多在7、8岁接受开蒙，这与谭鑫培当年的年龄相仿。从下腰劈腿翻跟头，到掉毛拿大点，以及各种扑跳、拧旋子，这些基础动作是伴随一名生行戏曲演员终身的本事。谭鑫培悟性颇高，又肯吃苦，没过多久，他就超过了同科的学徒，成为科班中的佼佼者。从那时起，谭鑫培心里就立下了一个宏大的志愿，有朝一日能在戏台上唱上老生，唱上主角。
1: 在清朝京剧形成的时候啊，这跟他当时的徽班进京有关系，因为那个时期徽调和汉调进京的时候，主要是以生行的演员来到了北京，所以就是奠定了以老生为演出的一个基础。
0: 为了实现梦想，谭鑫培踏上了一条艰辛的从艺之路。1863年，16岁的谭鑫培跟父亲决定去北京闯荡，寻找更多的机会。他们投靠在京城的湖北老乡，在百顺胡同一带落脚，这里算得上是当时京剧的大本营。当时京剧已经成型，清宫又创办了专供宫廷演出的部门升平署，征召民间艺人进宫演出，一时间北京城内各地艺人云起。谭鑫培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演出机会，他们在北京的发展也并不顺利，甚至充满羞辱感。
2: 我爷就曾经跟我讲过一次，说有一次他演这个钟馗嫁妹，他演小鬼儿啊，那钟馗踩在他背上，到时候我的高祖先辈在地一趴的时候就想，今天你踩着我，明天我就踩着你，就不甘又来那小鬼去。幼小的那个心里就有这么一种不服输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后成就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的基础。
0: 血气方刚的谭鑫培不甘受辱，最终离开北京，在京津两地的乡村跑周班，唱戏糊口，这使他得以开阔眼界，接触到众多民间艺人和他们的绝活，也学到了一身的本领，为日后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他正经历着变声期，嗓音暗哑，以致难以开口唱戏。除了演一些武戏之外，便靠在大户人家做看家护院的保镖为生。但是他依旧每天坚持吊嗓子练功夫。经过1年多的训练和调养，他的嗓音才逐渐恢复。

这出《饿虎村》是京剧中经典的短打武戏。在《饿虎村》里，韩新培饰演了侠客黄天霸的角色。他身材短小精悍，表情传神，不但能完成戏中的武打情节，还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

0: 黄天霸这个人物演得真实生动。
1: 韩先生呢特别有志气，在精神和性格上还有一种反叛性和这种抗争性。谭鑫培先生呢非常讲究扬长避短，他的武生呢更讲究那种人物性格的刻画，哎，和他那种适合他的容貌精神气质的人物的选择，他把这些东西呢就演得非常非常生动。
0: 这是相传由清末画家沈荣溥绘制的人物画卷《同光十三绝》，画中汇聚了同治光绪年间最负盛名的十三位京剧演员，他们代表不同的行当，以最经典的角色造型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武生代表便是谭鑫培，画中他的造型就是饿虎村中的黄天霸。但此时的谭鑫培依然没有放弃唱老生的追求。1870年，凭借着扎实的武功功底，谭鑫培与父亲一起加入了北京最负盛名的三庆班。三庆班汇聚了以程长庚大老板为代表的老生名家。在舞台上，谭鑫培一边唱配角，一边向当时梨园界有名的老生名家观摩学习。从余三胜到张二奎，从王九龄到卢胜奎，谭鑫培几乎学遍了当时所有名家的长处，为的就是自己心中的理想，要唱老生，要成角儿。
2: 我告诉谭鑫培，大家通过照片可以看，谭第一又瘦又小，是吧？颧骨大，眼睛也不大，可是程长庚程大老板那可是一个非常魁梧非常高大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你看他二位要搁在一起，那肯定程长庚程大老板觉得你首先你的外形不具备条件唱老生，所以他那时候就比较失落。
0: 京剧中有许多根据三国演义故事改编的剧目，诸葛亮就是其中经典的老生角色。从第一次装扮上羽扇纶巾的扮相开始，这个角色将伴随着他们一生的京剧生涯。为了演出《三国演义》中的经典剧目《战北原》，谭鑫培第一次穿扮上了诸葛亮的行头。在此之前，这是三庆班卢胜奎的拿手剧目。
3: 他那个父亲呢，跟这个程长庚就说了很多次，都遭到了程长庚的反对。程长庚就是跟谭鑫培跟他说，因为他后来收了他做徒弟，还收了他做干儿子嘛。他干儿子啊，你唱武生，你还可以唱为中国武生第一，还不行呢？跳不行，因为武生跳不了大梁。
1: 谭鑫培先生能够坚持下来，很重要的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一种自信。他一旦呢得不到程长庚的这个认可和力推，那么我想他的空间就会很狭窄。但是他没有改变，没有气馁。
0: 谭鑫培终于获得了程长庚的批准，这次演出也形同一次资格考试。演出当天，程长庚亲自到戏园子观看，他肯定了谭鑫培做出的努力，但还是告诫他要在武生上下功夫才能有所成就。面对种种失落，谭鑫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和信念，这是他性格中倔强刚强的一面。
4: 这个乾字儿呢，是乾坤的乾是团字，前面的乾是尖字，

0: 如果是团字呢，就是一定给他让人听着特别果断的唱，唱的是团字。哎，人一听犹豫，人唱的是不是团字？有点像团字，有点像尖字，就是避免这个。奇言奇言，喷口要有奇言，千万别奇言。你要嘴皮子要没劲了，奇言人就觉得你唱的像尖子。
1: 哎，
0: 其实刚才你唱的是团子，没有问题。
1: 哎，
0: 但是奇言奇言，哎，
1: 好，
0: 嘴皮子有劲儿。
2: 京剧里唱的并不完全是标准的普通话，
0: 都得有
2: 这些特殊的发音，在京剧里被称作尖团字，
0: 就跟那个什么。
2: 祖籍是湖北的谭鑫培，在唱戏时也将自己的乡音带入其中，和余三胜等其他湖北籍艺人一道，逐步确立了京剧发音要使用湖广音和中州韵的特殊规矩。这样发音不仅增加了念白与吟唱的韵律性，让一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戏词充满美感，同时也传递给观众汉字独有的节奏韵律。谭鑫培扬长避短，发挥自己武戏功底深厚的优势，开创了一批日后成为谭派京剧代表剧目的文武老生戏。从《战太平》里的花云，到《击鼓骂曹》里的祢衡，谭鑫培在一出出戏、一个个角色中迅速攀升，逐渐完成了从武生到老生的成功转型。1890年，谭鑫培终于受到宫廷青睐，被招入宫中唱戏。他要演出的是《三国演义》中最经典的剧目之一《空城计》。

0: 梨园人都说，看戏就是在看细节。从城楼俯瞰，挥扇到抚琴、饮酒，谭鑫培正是通过一系列设计精准的细节动作，展示出诸葛亮在面对大军压境时所表现出的内心恐惧，但外表沉着冷静的复杂状态。
1: 告诉他现在就发明了一个锣鼓点，叫一锤锣，隆咚哒哒，哐切切切，就在这当中，你说这个人物得多沉稳呢？特别符合诸葛亮的这人物，恰恰老先生这些细节，就是我们的艺术的精髓、精华所在。所以说，当年的我的高祖谭鑫培，他老人家设计了那么些东西，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当年那个慈禧太后啊，看我高祖演那个《石木兰》，老觉得他那儿缺点什么似的。后来当时慈禧太后就把朝珠摘下来，李莲英啊给我高祖戴上了。戴上一看，哎，说这个不错，所以这个一直流传到今天，饰演石木兰的诸葛亮都戴这个朝珠。
0: 能得到慈禧恩赐的朝珠，谭鑫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很多王公大臣也纷纷邀请谭鑫培到家里唱堂会，他的艺术声望与社会地位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时的文人称谭鑫培的表演炉火纯青，尽人知之，文武昆乱，兼工并茂，能剧之多，当时已无出其右。
2: 他接触了很多宫廷里的人，那绝对对他的艺术、对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尤其是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的帮衬作用。谭鑫培经过他的重新对这个老生行当的认识完善丰富，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说的谭派，尤其是他把这个戏的格调提高了。

凤城记忆剧本唱功之重头戏，象征汪谭二世为最，今为谭氏独存，城头上唱无本是卧龙杆一段，一字数转尤为独具。在没有活动影像记录的年代，文人墨客用文字与画像记录着谭鑫培一场场演出时的动人情景。即便是只看文字描述，今天的读者也依然能感受到当年谭鑫培深切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吸引着年轻演员不断学习钻研。

0: 从紫禁城颐和园到王公贵族的府邸，再到前门外的戏园子，谭鑫培创作了一系列经典的老生剧目，打鱼杀家、洪阳洞、三元祭子、乌盆记，这些都成为经久不衰的舞台传奇。他没有高大魁梧的身材，没有宽广厚重的嗓音，但是谭鑫培用一股治世仁人的傲骨弥补着身材上的不足，用细腻婉转的唱腔成就了独特的音色美感，以自身的英雄气质重塑了京剧舞台上老生的审美标准。他不死守门户间的界限壁垒，大胆创新，却始终不违背京剧的传统规矩，将武生与老生融合，又借鉴其他行当的经验，为京剧舞台赋予了全新的艺术魅力。
1: 谭鑫培一生他能演几百部戏，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改一个词，没有一个人改一句谱，所以谭鑫培他真是一个艺术大师。
2: 通过这些历练苦难的就走野台子，那里更加激发了他那种志气，本身就一种不服输的感觉，所以呢，不是说就看后边光鲜的一面，他的苦难也应该承认他这个得来不易奋斗出来的这种性格，才有了后来的这种辉煌。
3: 我觉得京剧艺术应该感谢谭鑫培先生。坦率地讲，京剧那么伟大呢，是他的艺术影响的。我们不能否定程长庚先生那一代人的贡献，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京剧面貌，而京剧成为国粹，它实实在在的支撑是谭鑫培先生他的艺术带给我们的一种整体的面貌。
4: 他不光是一个艺术家，还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京剧有一个组织，就是梨园工会，京中庙，啊，他做过庙首，也就是会长。还有一点呢，他对后代人他都很关心，尤其是在当年喜连城成立之初，他是出任名誉社长。所以说，谭鑫培老先生对这个科班是非常认可，是非常支持的。
0: 而在这繁华的背后，谭鑫培也随着历史的进程步入了新的时期。当皮黄腔调下的吟唱即将与民族苦难不期而遇，谭鑫培也将迎来新的角色

0: Shanxi is located in the corn area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remains of bronzeware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archaeology work over the years. The solemn and heavy Jing-style bronzewares exude a strong sense of antiquity amidst the red and green rust, embodying the wisdom and craftsmanship of the ancestor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1: 我是山西博物院学术研究部主任张瑞，我现在主要从事的就是博物院藏品的学术研究、展示等工作。晋系青铜器是近年提出了一个概念，时间的跨度上，它应该是从成王封叔虞开始，到秦汉统一，这个整个序列从它的生产和到这个展示、记忆各方面，都是非常完备的一套程序。从它这个文化面貌来看，它是继承了这个殷商的时期的文化，又有一些本地的这个土著文化，还有融合了一些北方草原文化，它又受到了南方一些诸侯国之间的交流这种影响。春秋中期以后，晋系青铜铸造工艺不断创新变革，达到了技术和艺术上的巅峰。晋系青铜器中有很多各有特色的点心，大部分均为人所熟知，但有一件礼器，它曾经流失海外，回归之路比较坎坷，直到2019年，这件重要的器物从境外成功的追回，它就是晋公盘。晋公盘呢，它是春秋中期的一件器物，是一件水器，它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和器物圆雕，如果水倒上去冲击的情况下，它都可以360度的转动，所以说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件器物呢，也是晋文公给姑娘出嫁的一件嫁妆，它上面含有183个字的铭文，整体记述了当时唐公、晋献公还有晋文公他们当时的功绩。他的记忆可以说在春秋时期这应该是登峰造极的一个。山西地处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夏商周时代山西拥有最重要的铜矿资源和制铜技术。晋系青铜器是东周时期经济

0: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1: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0: 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
2: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3: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0: 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2: 哼，唉。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0: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4: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0: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4: 谢谢姐姐。
0: 都怪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5: 我就转了个身儿。
0: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
5: 啊，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0: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6: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7: 没有没有，没注意。
0: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7: 不好意思，没看到。
0: 谢谢。
5: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7岁，
7: 没见着。
0: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
8: 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
0: 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
9: 嗯。娘娘，吓死妈妈！
6: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9: 乖孙女，
6: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0: 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2: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0: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2: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6: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2: 谢谢你漂亮的姐姐，祝你中秋节快乐呀。
10: 中秋快乐，
11: 谢谢姑娘，再见啊。
0: 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全家幸福。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秋佳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体验、文艺展演活动，月饼生产企业也进入产销旺季，处处洋溢着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遥感40号04组卫星。
0: 五台山景区以游客体验为中心，以微更新、精提升为抓手，用崭新的面貌和优质的环境喜迎八方游客。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月满中秋，情满三尽。中秋佳节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体验、文艺展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贴心服务与默默守护，让群众度过热闹温馨、平安有序的中秋假期。
2: 中秋节了，咱们今天一起包个月饼。今天有紫薯馅儿、玫瑰馅儿，还有红豆沙的。
1: 中秋月饼香，团圆情意浓。阳泉市上站街道金三角社区的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擀皮儿、包馅儿、压模、脱模，一个个精致的月饼很快就摆满了托盘。
3: 街坊邻里都过来，又热闹，又吃月饼，又互动，可是高兴了。
4: 中秋节快乐！
1: 多彩活动庆中秋，在太原市剑南铁路社区，居民们三五成群，沉浸式猜灯谜。吕梁大同市的社区居民们精心制作属于自己的中秋花灯，大家细心粘贴固定，一步步组装拼接，满是浓厚的节日喜悦。
5: 活动办得很好，从老传统，大伙坐在一起热热闹闹过节，
1: 喜庆的日子唱起来跳起来。在朔州、晋中等地，精彩的节目轮番登场，人们载歌载舞，表达心中的喜悦和幸福感。运城永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新推出舞台文艺展演加集市互动体验活动，舞台上节目精彩不断，集市里趣味活动热闹开展，
6: 用文艺演出拉近邻里距离，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温馨和睦的社区氛围。
1: 万家团圆之时，总有人要坚守一线，让大家沉浸在团圆欢聚的美好时光里。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行动诠释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7: 节日期间，我们优化勤务安排，建立了定点值守、车巡步巡和视频巡防的立体化巡防体系，确保第一时间回应群众需求和游客需要，为营造安全祥和的节日氛围保驾护航。
8: 重点做好客流疏导工作、便民服务工作和安全巡查工作。

0: 作，让这个各地的游客在五台山度过一个欢乐的、祥和的中秋佳节。
1: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临汾市各大标志性建筑换上新装，璀璨夺目。 LED 大屏沿汾河两岸铺展，建筑变身恢宏画布，用满城灯火映照团圆喜乐。忻州古城里非遗展演、特色演艺等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游走古街巷，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欢度中秋佳节。山西台综合报道。中秋佳节，圆圆的月饼代表着团圆。这几天，我省各地月饼作坊生产企业进入产销旺季，传统手工月饼与创新口味各有特色，老味道供不应求，新品类加速出圈。三进中秋市场，香气四溢。中秋时节，月饼无疑是主角。在临汾市襄宁县，传承500多年的手打空心月饼很受青睐。
2: 你看咋烤好的月饼，底厚只有5毫米，轻轻轻掰中间是空心的，咬一口外酥里糯，馅料香味特别足，特别好吃。
1: 在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猫铺村的月饼作坊，柴火正旺，月饼飘香。传统的手工柴火月饼是当地人餐桌上少不了的团圆味道。
3: 是用的咱们的老竹个桃，是油分大，特别好吃，就是用咱们柴火烤出来的，不是一点点的好吃。
1: 忻州神池月饼源于南北朝时期，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今年在坚守传统月饼工艺的基础上，当地不断推出新品，颜值与口感兼具的鲜花月饼强势出圈。
4: 具有本地做制的食用玫瑰花做成馅料，玫瑰鲜花饼口感清新不腻，花香纯粹有差，适合现在消费者清新健康的饮食需求。
5: 鲜花月饼带着淡淡的花香，口感清爽，颜值也高。
1: 走进晋城高平的月饼生产车间，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扑鼻而来。自动化月饼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作人员正在抢先生产爆浆榴莲冰皮月饼。
6: 我们的爆浆榴莲冰皮月饼是运用的动转鲜技术，来真正的锁住榴莲的风味和口感。
1: 在朔州山阴长治黎城，老味月饼凭考究二字依然供不应求。太原吕梁则把地域文化包进饼皮，让文创月饼成为可品尝、可分享的城市名片。当柴火香、玫瑰香、榴莲香与文创巧思在同一轮明月下相遇，月饼已不只是节令点心，更是一枚枚装着乡愁、匠心与潮流的情感载体。山西台综合报道。
7: 9月24号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山西台报道。9月24号，山西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太原忻州晋中举办应急使命2026山西省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以演备战筑防线，本次演练聚焦城市地震灾害链特征，模拟太原市阳曲县突发6.5级地震，地震波及忻州市、晋中市等地。演练按照实战指挥，实兵投送，实地展开，实际处置，全流程全要素组织实施。在太原市设主演练场，在忻州市、晋中市设分演练场，设置先期处置与启动响应环节，指挥决策3段孤岛突破、生命营救与民生保障、中止响应5个环节50个科目，调动消防救援、地震救援、工程抢险、安全生产、应急通信、医疗救援、航空救援以及解放军、武警、社会应急力量等各方救援力量50余支、1000余人，动用直升机4架、无人机30余架、各类救援车辆和装备器材10000余台套。 演练坚持实战导向、问题导向，检验预案机制，锤炼救援队伍，构建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新格局，促进全省抗大震、抢大险、救大灾应急准备，提升全省防。

0: 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山西台报道。
1: 9月24号，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平遥古城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开幕式，并宣布电影展开幕。创办十年来，平遥国际电影展扎根山西文化沃土，依托平遥古城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搭建兼具艺术性与国际性的电影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外影视创作对话，吸引全球近1000万人次观展，已成为讲好山西故事、展示山西良好形象的标志性文化品牌。本届电影展以“答案在路上”为主题，展期自9月24日至9月30日，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部影片入围展映，4部华语经典影片数字修复版将首次在内地放映。据了解，本届电影展还将推出“平遥十年”特别展映单元，聚焦青年创作、影史传承与国际交流，集中呈现十年办展成果，彰显影视行业创新活力。山西台报道。
2: 今年是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120周年，为缅怀他对中国革命和党的文艺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传承弘扬他扎根人民、服务大众的文学精神，9月24号，纪念赵树理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3: 赵树理是从三晋大地走出来的人民作家，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创者。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人民作家赵树理的文学道路，从多维度深入阐释赵树理文学所承载的扎根大地、心系百姓的价值内核。
4: 我们评价一个作家，评价一部作品，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最重要的就是看他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新鲜的审美价值。赵树理创作了《小儿黑结婚》，我们第一次有了中国活泼朗健的健康的中国人民形象。
5: 他写作是一定是要从生活中、从社会中发现问题，他认为把这些问题写出来、表达出来，能够引起社会的重视，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3: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赵树理珍贵资料及实物捐赠仪式和纪录片《百年巨匠赵树理》开机仪式。
6: 今天有这么多专家，对赵树理先生就做了更多的阐述和评价，然后我们对赵树理这个理解就更深了嘛。对今天呢，对新大众文艺是一个特别大的启示。
3: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山西省作家协会等机构推出“人民作家铁笔圣手”纪念赵树理诞辰120周年特展和赵树理书房展，依托馆藏书信、手稿等文献，梳理其生平与创作脉络。
7: 我们今天重读赵树理，更重要的是传承他的文艺创作精神。人民正是文艺创作之魂，赵树理呢就把为谁写、写给谁，按我们现在就以人民为创作中心这一个主题、这个魂把握得很好。
8: 作为晚辈呢，我们更应该向他学习，他那种俯身于百姓之间、俯身于泥土之上，用那颗热切的、真诚的、无比质朴的心去写作，真真切切的从基层、从民间、从最热切的生活现场去采风。
3: 山西台报道。
1: 9月22号，2026年山西太原国际贸易投资对接推介会在太原举办，来自摩洛哥、俄罗斯、德国等多个国家的客商、国内重点区域的经贸代表及省内外企业商协会和相关单位、贸促机构共同参与，大家通过交流推介、产销对接等形式，搭建起经贸互通桥梁。
9: 上午核心推介会上，来自省农业农村厅、太原海关、香港投资推广署等部门的嘉宾，围绕山西特优农产品优势、进出口惠企通关等做详细推介和政策解读。
10: 我们截止绿色发展理念，全力实施特优战略，大力发展有机汉族农业，这是推进南果、中粮、北肉、冬药材、西干果五大平台建设。
11: 我们积极向海关总署争取改革试点，推动批次检验、远程查检、云签发等系列改革在山西落地。 产品效能提升了3倍，仓储成本降低了30%。
3: 山西与摩洛哥之间已经通过丰富多彩的地方合作建立联系，包括地方政府、机构、经济主体和文化伙伴之间的交流往来。
9: 推介会后，三场产业专题对接会同步开展。特优农产品中药材产销对接会上，从核桃、小米到中药材、特色水果，从种植基地到供应链条。

0: 交流洽谈。中国摩洛哥经贸合作产业专题对接会上，摩洛哥驻华使馆代表在摩企业与山西本地企业深入交流，分享中摩经贸合作机遇，为山西企业出海北非市场搭建起沟通桥梁。
1: 目前我们是正在考虑华润瓷器陶瓷这块，做代理签约山西的这个农产品，要求的耐火材料都是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我也很有信心帮助竞品出海。
2: 现在山西的贸易环境非常好，所以我们就是直接结束会议，加强这个香港跟山西省的一个农贸合作，还有中医药材的合作。我们公司今天就在山西大约采购了800万的一个农产品，然后可以带到给香港的消费者。
0: 活动现场还达成了10多个签约项目，涵盖核桃、面粉、杂粮、鲜果、酒类等多个品类，签约金额4亿元。
3: 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的山西企业更好的参加区域协同链接的一带一路国家，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0: 山西台报道。
4: 为落实国家及我省促进残疾人就业相关政策部署，发挥政策赋能作用，搭建残疾人求职和企业用工对接平台，9月23号，我省首届残疾人就业宣传月专项活动在太原举行，以多形式推动惠残就业政策落地，助力残疾人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5: 本次活动以助残传递人间爱，共赢点亮职场梦为主题，邀请了来自全省50多家用人单位、30多家助残就业创业公益联盟单位和残疾人代表共160多人参加。现场集中开展了政策宣讲、励志分享、企业交流等系列特色活动。省人社厅、省税务局、省残联等部门重点围绕残疾人就业帮扶、企业税收优惠等核心惠残政策进行宣讲，为用人单位和残疾人朋友答疑解惑。企业交流环节，2家省属国企、民营企业代表分享了吸纳残疾人就业、助力残健融合发展的经验做法，为更多企业参与助残就业提供示范。
6: 一方面呢，就是政策红利，合理安置这些残疾人员呢，降低了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5: 随后，5家爱心企业与残疾人代表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并签约。
7: 曾经，我也因为身体的局限，把自己封闭起来，后来才明白，我们缺的不完全是能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接纳的机会。非常感谢省残联举办的这次活动，我也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5: 一件件质朴的匠心手作，承载着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的奋斗姿态；一份份真诚的就业意向，体现着我省持续推动残疾人就业帮扶，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用心用情保障特殊群体就业权益的责任担当。
8: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岗位开发和精准帮扶，推动惠残政策落地落细。同时，我们也呼吁更多用人单位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吸纳残疾人就业创业。
5: 山西台报道。
9: 今年以来，五台山景区以游客体验为中心，以微更新、精提升为抓手，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通过一系列精细化服务提升，以崭新面貌和优质环境迎接八方游客。走进景区核心区，步道两侧繁花装点，沿途增设的崭新休憩座椅整齐布设，方便游客随时驻足歇脚。在部分景点周边，路面已铺装一新，刚刚修建完成的月亮湾地下通道投入使用，实现了规范高效的人车分流，让游客游览更安全、更舒心。
10: 五台山的环境特别干净，还有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种类的话都可以有休息的地方。
9: 此外，景区强化步道两侧花卉绿植的精细化养护，生态景观效果持续优化。
11: 现在景区的布局了，我感觉到是更规整，标志指引了更清晰，游览的线路了也是更合理，既保留了五台山的清幽古朴的气质，也提升了游览的体验感。点赞。
9: 下一步，五台山景区将坚持精细化长效治理。

0: 持续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丰富游览体验，以基础设施提质赋能文旅品质升级，全力打造安全舒心、景貌优美、服务完善的旅游目的地。新州台报道。
1: 近日，山西省交响乐团走进吉县壶口瀑布景区，以山河为舞台，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黄河大合唱实景交响音乐会。滔滔黄河帷幕，峡谷回声作伴，演出在雄壮的红旗颂中拉开序幕。壶口瀑布、丝绸之路、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等经典曲目依次奏响，交响乐团的演奏与壶口奔涌的涛声自然交融，将黄河文化底蕴娓娓道来。
2: 音乐源于山河，归于山河，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场演奏呢，弘扬黄河文化，传递奋进的力量，让红色经典在母亲河永远唱响，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
1: 当保卫黄河激昂旋律响起，上千名游客自发跟着节拍合唱，歌声与浪涛在峡谷间久久回荡。
3: 在黄河之畔看到了这场山西省的那个交响乐团的演出，我们背对黄河，然后享受这个音乐的盛典，很是开心。
1: 这次实景演出打破传统剧场边界，让高雅艺术走进大众，既擦亮了壶口黄河文化名片，也为景区注入强劲文化动能。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0: 下面请看简讯。
1: 9月24号，省职工委举办《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九场专题报告会，主题为“坚持求真务实，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近280名省职单位党员干部参加。报告会邀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原局长杨明伟做专题辅导。报告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转变领导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基础一环，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需等四个层面，系统阐释了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传家宝的历史渊源以及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
4: 9月23号，2026年山西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吕梁汾阳市收官。来自全省各市的11支代表队，经过多轮比赛，6支队伍成功突围晋级决赛。最终，运城代表队摘得本次总决赛1等奖。本次竞赛的参赛队员均为各地初中、高中、职中的在校学生。大赛的举办对深入推进新时代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夯实校园禁毒宣教阵地，提升全省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精神时代华章山西省美术作品展在阳泉开幕，展期到10月19号。本次展览精选上百幅精品力作，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等多个艺术门类。创作者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对长征精神的体悟融入创作，既再现长征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也展现三晋大地新时代发展图景。下面来看联播快报。9月下旬至12月底，我省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在辖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常规接种门诊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接种时间将根据流感疫情动态调整。
1: 近日，国铁太原局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为精准匹配客流需求，最大限度扩充运力供给，国铁太原局科学制定临客开行方案，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4对，其中增开动车组列车41对，普速列车13对，预计单日始发客座能力最高可达27万个，同比增长11.1%。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

太原小雨27到13度，小甸区晴转小雨30到13度，大同小雨25到6度，浑源小雨23到8度，朔州小雨25到9度，怀仁小雨25到9度，忻州小雨29到13度，五台小雨19到8度，吕梁晴转小雨27到14度，蛟城晴转小雨29到14度，晋中小雨29到13度，平遥晴转阴28到16度，阳泉小雨29到15度，平定小雨28到14度，长治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长子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6到13度，沁水多云27到13度，临汾多云转小雨29到18度，洪桐多云转小雨30到16度，运城多云转小雨28到18度，闻喜多云转小雨29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做王建斌，他今年38岁，他已经跟亲生父母分开很多年了，他一直非常的怀念那个家，而小时候妈妈做的粉蒸肉的味道是最让他无法忘怀的记忆。
1: 这次过来主要目的是找亲生父母的。
0: 找亲生父母。
1: 记得我爸爸个子比较瘦，我家里头的还有一个妹妹叫俊芳，我叫俊宏。那个时候妈妈煮什么我们都吃什么，就是一种那种五花肉，甚至没有超过我们的拳头这么大，甚至那时候只有一点点，那种小粒粒那种的，里面加了很多辣椒。它蒸的话端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油亮油亮的啊、哦，那个肉的话呢，就是那时候特别蒸出来特别香，特别咸吃。吃在嘴巴里面是有点绵绵软软的啊、哦，有点那种沙沙的感觉，到至今我一直都没忘记过。那时候是6岁的时候，我爸爸的话不是就那在路边上就卖那个菜苗了嘛，我就叫我爸爸，你给我拿点钱，我去，其实是说
0: 买点吃的，
1: 买点吃的，我就走到一个商铺那里去了。那离我爸爸距离也不是很远了嘛。然后就碰到两个人嘛，他就给我拿了两个糖果，
0: 没吃过糖，
1: 对对对，后来他们两个就走了，我就后面又跟过去了。
0: 你又跟过去了
1: 啊？
0: 你为什么要跟过去呢？
1: 就那个时候他们糖
0: 啊，
1: 直接先就再吃他的糖果
0: 啊，
1: 然后我带你去逛好不好？很快我们就上了火车了，转下来大概有个2-3天嘛，在火车上面。
0: 最后把你带到哪儿了？
1: 直接就把我带到了福建莆田这边的嘛。
0: 养父家有几口人？
1: 我家里我养父养母嘛，哦，妹妹姐姐嘛，

0: 这个烟母呢，我就是不好，有点偏见。我一次去砍一根竹子，不小心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脚嘛给砍到。
1: 哎呦，
0: 那竹子都比较小嘛，哦，它是脆的，砍一下的话直接就砍到嘴来了。那时候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一看的话就是那个血嘛，哦，就一直冒出来，真可能骨头了，就特别的害怕。那个时候喊那个小伙伴嘛，他过来看一下，真的很。伤口当中看来有点大，那里血流有点多，他就把那个衣服脱下来，就给我直接把它包扎起来了嘛。
1: 嗯。
0: 后来他就直接的话，我把我背回家了。
1: 嗯。
0: 说我养母的时候，他就喊嘛。
1: 嗯。
0: 他说快点快点，你儿子的话脚不小心砍到了。后来我养母就出来的话，就看了一下，他说这么小的伤口没事。
1: 一点都不关心你。
0: 啊，说小孩子的话，伤口的愈合也比较快嘛，啊。因为这次脚砍完了之后啊，砍完了之后呢，那时候不是在家里休养嘛啊，大概的话有七八天左右。我那时候岳母的话对我又不高兴，就天天在家里就是没做事嘛啊，相公都不做事，他又不高兴。我后来就咬着牙嘛，又出去的话看能不能再捡点柴火回来。就是说有捡柴火回来的话，你就吃得饱；没有捡柴火回来，
1: 就饿肚子，
0: 饿肚子。
2: 来到雅家以后，每一次受委屈的时候、孤独的时候，王建斌都会特别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可是他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这时候他都会想起妈妈做的粉蒸肉的味道，好像想起来那个画面，想到这种味道，他就可以开心一点。他一直想要了解记忆中的粉蒸肉到底是怎么做的，可是身边并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答案。因为无法专心学习，16岁那一年，王建斌主动选择了辍学。而此时他也做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养家去学烹饪，靠自己去找粉蒸肉的味道。
0: 就很快就到了酒店里面去学了嘛，我就翻了菜谱嘛啊，翻了菜谱的时候就真正的去先找这个，就是带粉那种粉蒸肉那种嘛，师傅就叫我说去练那些调料啊，还有去怎么去拿菜刀，怎么去切菜。稍微的话你学不注意的话，直接的话你就能滑一下啊，一天的话有时候扎了几刀都不知道，数都数不清。
2: 在学习烹饪期间，王建斌吃了很多的苦，就是希望有一份好的手艺，能够做出记忆里粉蒸肉的味道。但是因为地域范围所限，他觉得呀，当地人可能并不熟悉这一道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选择，走出去，去外面更远的地方，更多的地方去学习手艺，同时寻找妈妈的味道。
0: 要不就过春节了嘛，老板就跟我说，机长那边要请一个厨子嘛，工资的话他说就是2000块钱嘛，很快的话我就应聘去了机长。到2016年的时候嘛，哈，这次我是记得最深刻的。我们那时候请那个四川阿姨给我们煮饭嘛，阿姨那个时候端过来的时候嘛，我第一眼的话就说这粉蒸肉，突然之间我就说粉蒸肉，
1: 是吗？
0: 是粉蒸肉。后来的话就是马上就尝了一块嘛，
1: 是小时候那个味儿吗？
0: 那个味道的话没有妈妈做的好，但是味道的话就是闻的鼻尖味啊。
1: 很接近了
0: 啊、嗯！他说这个菜就是他们四川那边的话一个是特色菜啊，还有那个贵州那边的，因为我说了，听说的话是贵州中医的。后来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叫了一个朋友嘛，我开车的话过来，
1: 去了贵州遵义
0: 啊。
1: 你在遵义吃当地的粉蒸肉了吗？
0: 吃了，我在那的话待了5天嘛，每天都吃，但是那个味道的话。还是跟我妈妈呢有点接近，但是妈妈煮的还是比较鲜一点，好吃一点。那中瘾的还挺大的，你根本地址在哪里不知道。我们天到晚就往那个村道里面跑跑跑，到最后去公安局里面采了血。
2: 30岁之后，王建斌成了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而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嘴馋，因为两颗糖。他就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他觉得呀，非常对不起他们。他希望早日找到记忆里粉蒸肉的味道，这样就可以更快地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找到自己。

0: 妈妈得有几面子，我把那个白眼眼放，那白眼眼都不在了，反正照顾了。
1: 说
0: 什么？
2: 尽量帮着他们
1: 说啊，他们说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嗯，来，大哥带着爸妈去那边坐一会儿吧，好不好？坐一会儿。
3: 来，把爸爸妈妈搀过来，来来来，
1: 走吧，咱们过去啊。
3: 来坐坐坐，
1: 来坐吧。
3: 三十多年了，来。

0: 我们就是在遵义找到的父母。还有重要的就是对粉蒸肉的记忆。不过大家一定都很奇怪，为什么王大哥就说吃到很多粉蒸肉都不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后来我们呢也就了解了一下，发现妈妈做的这个粉蒸肉其实还是有一点特别的，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把妈妈制作粉蒸肉的这个过程拍摄了下来。
1: 太好了，
0: 咱们一起看看妈妈是怎么做粉蒸肉的，你也回忆回忆好不好？
2: 啊。

0: 蒸好了，
1: 再撒上。
0: 关键是这个家乡的辣椒
1: 粉、辣椒末，
0: 对吧？要不然
2: 微辣的感觉，
0: 要不然有那个微辣的感觉呢？
3: 哥哥，
0: 是这样子吗？
4: 是这样子的。
1: 想吃吗？
4: 想吃。
1: 那我们给您一个惊喜吧，来，咱们把王大哥的弟弟请上来，让弟弟把这盘粉蒸肉端上来。

0: 哥，
1: 我放你们单。
2: 你当时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
3: 就是那个味道，
4: 小时候的味道。嗯。

0: 离家多年的王建斌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在团聚的这一刻，他也吃到了妈妈亲手做的粉蒸肉，也找回了记忆里那种最特殊的味道。在这儿，我们祝福他和家人永远幸福，也希望像他一样的被拐孩子们都能早日回家。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客气。

0: 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2: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2: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2: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2: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2: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2: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那
1: 怎么样？
2: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

0: 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

0: 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0: 惠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